可计。修道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成神仙，佛家修行的目的是成佛，儒家的目标是圣贤。总而言之，这个都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说法虽然不一样，可是修学的愿望是极其类似。三教都是教人断恶修善，修养心性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而佛法讲的尤其微细，因为极其微细的烦恼不但是不容易断，实在是很难发现。粗重的烦恼容易发现，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微细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了。像这个妄心妄念，佛所讲的刹那生灭，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的，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神仙没有出三界，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所能扶住的烦恼就是见思，见思是扶住，并没有断。佛经上告诉我们四禅八定，这都是很高深的定功，不是一般的功夫。在这个境界里面，能够见到六道轮回的状况，六道里面尤其是地狱道啊，《地藏经》上跟我们说得很好啊，地狱如果不是菩萨，不是造作罪业的人，是决定看不到的。可是在有很深定功的人，他在定中能够见到这个境界。这是我们知道定中境界是突破了时空的维次，所以他能看到六道，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

那么佛法的禅定比这个更深。他所见到的面比这个更广。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他都能见到。楞严上讲的尽即光通达了，尽到极处，实在讲尽到极处就是我们平常讲放下，放下到极处，连放下这个念头也放下了。自信的本能呢，就完全恢复了。这个断卧修善、修心养性的效果，圆满现前了。世间人所求的，功名富贵。健康长寿，这小事，当然可以求得到的。这个诸位在《了凡四训》里面就看到，《感应篇》这个注解里面也很多这些例子。命运的改变，实在讲那是果，所以果上的改变。为什么果上起了变化？因上起了变化，因果是相应的。因是起心动念，过去不明白这些道理，起心动念握住，随顺烦恼，所以果报不如意。接受圣贤的教诲，对于这个事情呢，明白了，知道恶念恶行是错误的，能够把它改正过来，这是在因上下功夫啊。因改过来了，果当然就不一样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事实。在中国三教的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感应篇里面引用的故事很多，诸位的都可以做参考。他这个里头有一段是宋朝李端云问大观禅师，说天堂地狱毕竟是有是无，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许许多多人有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也许我们自己将来也会遇到很多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个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大观是禅寺，答复是禅意，禅的境界啊，他答的没有错啊，这个意境很高。现在人能够听得懂的，我想不多。他的大佛说：“诸佛向无中说有，眼见空花。”他说：“太尉就有理寻无。”李端元当时他的爵位是太尉，这个地位很高啊，来做大官的。他说：“你从有理寻无，手捞水月。”这个大佛，大佛的好啊！可是今天有人向我们提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两句话答复他，肯定他不懂。现在人大佛，我们直截了当告诉他，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为什么说肯定是有呢？跟禅师的答复不一样，禅师的答复非有非无，那个境界高。为什么说肯定是有呢？因为你有心，你有心就有，你无心就无。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有心，这个心是念头啊。你有念头就有啊，你没有念头就没有啊。念头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设法界也是妄想分别变出来的，那里头没有执着。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不但六道没有啊，十法界也没有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明白了，我们就晓得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是理所当然。利益众生，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事业。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无论
是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总而言之，都是为众生服务，为社会服务。帮助一切众生改过迁善，帮助这个社会安定繁荣。否则的话，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但是帮助众生，帮助社会，方法手段不一样，千变万化。华严经幕后五十三参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有善人、善行，似乎也看到好像是恶人、恶行。那都是菩萨，都是佛，无非是利益社会呀。这个社会上众生根性不相等啊，有些人用善言劝他，他回头了；有些人善言劝他，根本瞧不起。啊，用恶劣的方法对待他，他服了。所以佛菩萨遇到善人，他比你还善，善人服了；遇到恶人，他比你还恶，恶人也服了。所以他现的那个面貌，无论是善是恶，纯以善行。你们看十一面观音，那个观音头上还有头，那个面貌都不一样，有的很慈祥，有的很凶恶。菩萨哪有那么多头啊？那是表法的，就是告诉你，这面孔千变万化了。对什么人是一个什么面孔？面孔千变万化，手段千变万化，心不变的。心地真诚、清净、慈悲、平等，那个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要在这里学习世间人家学会做人，我们佛法讲学会做菩萨，才能成就自己。佛菩萨高明之处，无分别当中七分别，分别就是无分别。无执着之中生执着，

执着就是不执着。不执着，不分别，是他真心流露。分别执着，是他帮助众生的手段。所以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今天的麻烦呢，是没有这个智慧，把分别跟不分别、执着与不执着，强烈的把它分成两桩事情，不晓得是一桩事情。不但不能利益众生，对自己也是大不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不掉，不能够破除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纵然是断卧修善、持戒念佛，都是六道里面的善事。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明了啊！六道里头的善行，六道里面的善行，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我们学佛目标是想做佛做菩萨，与这个目标相违背了。如何破除这个迷执，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正发心，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个事情不能解决，我们的愿望永远达不到啊！要想突破这个关口，唯一的办法，佛陀教给我们读诵大乘。可是在读诵大乘里面

要具足信戒行正，你才是真正的读诵。要信佛在经上的教诲，怎么样能生信呢？你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信从戒里面生的，戒从信里面得到的，戒跟信相辅相成。如果要正确的理解，一定要依教奉行。解得一分，你就能够行一分；能够行一分，就能够解得两分。所以，解跟行也是相辅相成。我们所学到的，不能落实，

没有办法再向上提升。这个落实，孔夫子讲得简单，讲得很好。落实就是讲学改过。喜欢给别人讲解，天天自己反省改过，这是实学，真正的受用。不肯为人讲解，不能改过自新，不但不能契入圣贤人的境界，连圣贤人所讲的，你都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幕后有两句，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天仙给地仙，他这个注解里的好，注得好。他引用楞严经，楞严经讲十种仙。这个八仙里面，汉钟离，他说的仙有五种，这些呢都可以做我们参考，我们了解，这个道教修学的境界。那么这也是很好的常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它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它，去拜它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啊，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搭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

0: 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1: 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叫嘉应，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1: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1: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1: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3: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 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哦，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哦，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哦，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6: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啊，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它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 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

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亲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
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祸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
破心起

0: 于恶，
1: 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

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

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

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

0: 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

0: 灰。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实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

0: 学，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

0: 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啊？

0: 不是，误会有个事儿。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0: 20。
2: 20岁。
0: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0: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

0: 三月二的又三月五，不疼了疼。还得了三月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就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别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外事吧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1: 干嘛
0: 他连一百的都说你能干嘛的有四十多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是的。
2: 太当真，太当真。
1: 搁那看清了。
0: 搁当人儿了。七月初，初五，俺们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喝。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还是腌大手腌鸡肉，转着这是一水。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
1: 我
0: 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了。 还有一个背景。

0: 非常好的，
1: 他姓是，是四川人，还没回说，那姓姓，其他姓都行。
0: 谁呀？还没呀？
1: 啊。
0: 我上回上了回讲是吧？
1: 上回讲。
0: 你讲过姓没有？
1: 我找我姓，我没姓。
0: 没有啊。
1: 没姓。
0: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禾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草，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0: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酒啊？
1: 酒？
0: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0: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0: 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谁学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
1: 现
5: 了，
6: 今
5: 天
6: 来
5: 个谁院？
0: 然后是谁院？这俩开，这俩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0: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1: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

0: 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式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小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算了，
1: 老
2: 实
1: 死，老实死，
3: 你说老实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啊，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手不要指。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

0: 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 闲工正在批。

0: 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
1: 的，
2: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 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威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 白刃加锋，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离妄语啊，就是根据《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得到八种天所赞法，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我们引用了《十善业道经》这段经文来。

补充解释我们五戒相经这个妄语戒啊，妄语戒这一条啊，加强啊，说明这个离妄语啊，它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在这一条戒里面呢，这个第一段的经文啊，它这个佛讲的原理很少，不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深入啊去体会啊去理解。那么下面经文呢是就幻戒啊，幻这个妄语戒轻重来给我们说明的。下面是就这个戒啊，戒我们受了这个五戒了，那么妄语这条戒啊，我们打了什么样的妄语是不可毁，什么样的妄语可以忏悔，那什么样的妄语是无犯，向下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些。那么在此地还是要再给我们诸位同学呢，我们再来温习啊，温习一下这个戒。这个戒呢，就是我们受了这个戒。那么受了这个戒呢，你换了这个戒了。那么幻戒呢，有轻重、大小不等。幻的大的、严重的，那就破戒了，啊，就是你这个戒体呢破坏了。啊，那破戒呢，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就是不可悔，啊，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这个戒已经没有了，啊，失掉啊这个戒的功德了。那么有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破戒的程度比较轻，可以忏悔，啊，这是幻戒啊，幻戒的程度比较轻，啊，那么有幻戒的程度，它是无犯的，啊，就是它不结罪，啊，就这个戒的部分，啊，戒的它的性质。那么有结罪有不结罪的，那么换了戒呢，叫换了换戒的罪啊，最严重是破戒的罪啊，换这个戒换到最严重叫破戒啊，就是破坏戒体了，你这个戒就没有了，这个戒的功能功德就没有了，这是最严重啊，这个叫不可悔不可忏悔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性罪啊，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但是你造了这个业呢都有罪啊，因为这个杀盗淫妄这四条啊，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不好的，啊，本身就是有罪过。你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通通有罪。啊，那么一般人不学佛的人，或者学佛的人，他没有受戒啊，他只受个三皈依，他没受戒，他犯了杀盗淫妄。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这一层的罪他没有。

那不管你信不信，有没有受戒，学不学佛，都一样的。啊，这个因果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叫性罪，本身它的性质就是有罪的。啊，有这个恶报的，啊，有不好的报应的。那么没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那么受戒的人呢，你犯了呢，性罪本来就有，再加上个犯戒的罪、破戒的罪，那就罪加一层了。啊，当然这个堕落啊，那比没有受戒的呢，那就要更严重了。啊，那么反过来讲呢，啊，你受了戒呢，有这个戒的功德。啊，那没有受戒的人，他得不到这个功德。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偶益祖师给我们注解，啊，就是你犯了戒，要堕落三恶道了。但是三恶道出来之后呢，啊，还有机会继续再修啊。毕竟呢，你有受过戒，这个善根在，有这个善根。那么有这个善根，可以继续修行，啊，将来可以成佛，啊。那么如果不受三规五戒，虽然众生都有佛性，人人本来就是佛。啊，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错，啊，但是从现象上来讲，那众生跟佛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罪，那佛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得大自在，那是绝对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成佛呢，啊，大家都有这个佛的种子，啊，那么要恢复自己的佛性，啊，必须要有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就是一个真善缘，啊，这个缘呢，啊，跟戒律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所以前面佛给我们讲啊，你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的，啊，所以这个五戒相啊，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给他看作是小圣，啊，他是小圣没有错，但是呢，通大圣，啊，从凡夫小圣，啊，然后再提升到大圣，都是修这个五戒的。啊，可见得呢，啊，这个五戒呢，也是我们成佛的基础，啊，这是一个缘啊，一个因缘，啊，我们要借这个缘呐，啊，那么来恢复我们的自性，啊，恢复我们的佛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大家要先了解认识清楚。所以这个戒跟善啊，它是有区别的啊，戒跟善有区别。那么善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那戒呢帮助我们得定开智慧，啊，智慧开了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破无明，所以它戒的功能啊，是帮助我们成就定慧的。所谓戒定慧三学啊，三无漏学。那么我们在观经敬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那么具体的落实啊，我们建空老教授常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落实就是《弟子规》，慈心不杀，具体的落实就是《太上感应篇》。啊，《弟子规》是儒家的，《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啊，儒跟道的基础，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啊，修十善业啊，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是学佛的基础。啊，得人天善福的基础。那么人天善福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再提升到超越六道啊，再超越十法界。那么善跟戒啊，这个我们要重复的再来温习一下啊，这个善呢，你看第一福十善业，那么第二福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你看三规一是在第二福了，三规一就是世出世间法的分水岭，佛法跟世间法的分水岭，就从三规一开始。比如说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或者慈善家啊，他们，我们现在讲啊善人，啊讲善人，啊像最近我们，敬老教授也非常赞叹啊刘善人，那么他的老师呢王凤仪王善人，啊那么世间的善人，他能做到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世间其他宗教，世间的善人，他们都能够做得到。那么佛弟子呢？不但要具备这个第一福，那么有了第一福，怎么样才能算是佛弟子呢？你要先受三皈依，皈依三宝，那么这样啊，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了。所以这个三皈依呢，就是四出四法它的一个分水岭。前面呢通世间法，后面呢通出世间法，四出四法，从三归一这个开始。因此我们同学大家都知道啊，也有很多网络的同学呢还没有受三归一的啊，也有人啊想要受三归一啊，因为受了三归一呢，那么就成为佛的弟子了，三宝弟子了，学佛了。就从这个世间法呢提升到出世间法了。那么我们三皈五戒啊，五戒呢是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五戒前面五条跟十善业呢前面呢这个七条是一样的。十善业还讲的比较详细，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多了三条，口业多了三条，那么基本上呢，从杀盗淫妄这四条呢，跟十善业前面这四条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十善业道，为什么它叫善？到了第二福呢？这个又为什么叫五戒？为什么不称为五善，称为五戒？它的道理就在三皈依。因为
五戒的德戒是在三皈依，啊，在接受三皈依的时候啊，得戒的，啊，你要受五戒呢，就一定要先三皈依。那么你得这个五戒的戒体呢，是在受三皈依这个时候得的，啊，不是后面讲这个五戒戒相的时候的，啊，后面讲是给你说明了，啊，但是真正得戒体是在三皈依。啊，那么如果这个修第一福的善人啊，他再来受三皈依啊，那么他那个善就变成戒了啊。但是呢受三皈依呢，他不一定要受戒啊，他可以先受三皈依不受戒啊。如果他受了三皈依，那么他在花院来受五戒，那么那个他那个善就是变成戒了啊。这个也就是说明呢，世间善人啊，他修善啊，修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做一个世间的善人，断恶修善啊，但是他不一定是学佛的啊，他不一定学佛的。啊，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弟子规》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啊，啊，有很多企业家啊，各个行业的人士啊，花心来学习啊。那么学习这个呢，就是观经、敬业三福、第一福、人天福啊，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学佛的，啊，有的人他皈依三宝了，有的人还没皈依，但是呢，他学习这个东西，啊，他是世间善人，啊，这个我们也要认识清楚，啊，那么我们修学呢，才知道了，他这个修学呢，你学习的这个层次，啊，他的性质。以及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啊，不同在哪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修人天善法，它的目标就是得人天福报啊，不堕三恶道啊，将来可以得到人生啊，他可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有的呢修得更好的，他可以升到天道啊，他的目标是得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从三皈依五戒开始呢，哦，那个是要超越六道了啦，啊，不是求人天福报了啊，要超越三界六道了啊。所以戒呢，它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六道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认识清楚。不然呢，我们听到这些呢，啊，如果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在这个当中总会迷糊了啊，到底善戒啊，那怎么区分的啊？为什么叫善？为什么叫戒？啊，也搞不懂。那么我们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啊，这三个纲领，那么来解释。就非常清楚。那么有了出世间的福啊，再提升到入世菩萨福啊，所以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么敬业三福也可以说啊，不管修学哪一宗哪一派啊，不但是我们修净土宗的要学。其实呢，这个三无它是一个总纲领，你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纲领。所以佛才讲啊，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我们要修敬业，这个正因就是这个三福。
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所以从出世间苦啊，再提升到入世间的大乘菩萨，所以他这个层次也很分明。那么我们今天学习五戒呢，这个五戒是在第二府了，大家要认识清楚啊，这是在第二府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世中患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啊。下面这个小注啊，谦，我为主持这个谦有注，断三界烦恼尽，向罗汉者啊，谦断无色界思惑将尽，患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谦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谦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含，啊，这个谦里面讲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含，谦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啊幻界啊。这个犯大妄语戒的，这个最严重的啊。那么这是第一段。所以讲世中犯者啊，世中就是在这个当中啊犯这个戒的啊。那么犯这个戒呢，最严重的啊，那最严重的戒呢，不可悔，就是破戒了，破坏这个戒体了。若优婆塞，这个若是假若的啊，假设的一个法啊。假若呢有优婆塞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那么这个过人圣法呢，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有讲啊，如三十七道品等啊，这个就是过人圣法。等就是包括其他的了，这个过人啊，是超过我们一般凡人了，超过我们一般凡人啊。我们现在讲超越了。那么若优婆塞呢，不知不见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也没有见到啊，没有见到就是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啊。实在讲呢。啊，可能连知道这个过人圣法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更谈不上说修到这个层次了，啊，但是不知不见呢，那么他却给人家讲我是罗汉，啊，那什么叫罗汉都没搞清楚，啊，当然啊，证得阿罗汉那更谈不上了。但是呢，他就是去欺骗人了，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罗汉，但是呢，他打妄语，啊，给大家讲他证阿罗汉了，他证的阿罗汉果了，他是阿罗汉。那么这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不可悔了啊，不可忏悔了啊！这个叫未证言证，你还没有证得那个果位呢，你自己说你证得了，去骗人

那么这个骗人呢，他总有个目的，无非求名闻利养，求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那么此地的经文只讲到阿罗汉，这个罪过就相当严重了。但是现在呢，有的人他要骗人啊，讲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才小乘的圣人而已啊，他干脆就讲他是什么佛来的了，讲了他又不走，又留在这个世间呢，继续接受人家的恭敬供养。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说这个都不是真的，骗人的，那个就犯了大妄语，为了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说他自己证果了，所以此地讲的这个，说证阿罗汉啊，这个还很保守啊。现在呢，这个讲证阿罗汉呢，这个不够看的啊，他干脆他就是说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那么佛在楞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呢，菩萨佛罗汉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多啊，不但呢示现这个善的恶的方面都有示现啊，奸偷屠犯杀猪杀鸡当小偷做强盗的都有，都有活菩萨示现在那个地方去度化这些众生但是呢他身份不泄露，他跟你平常人一样，你也看不出来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他不透露那么佛有一个规定凡是呢你这个身份泄露出来了，你马上要离开了，你不能继续留在这个世间马上要离开了。这是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身份一泄露出来马上就走了，这是真的符合经上佛讲的规定这是真的佛交代这个菩萨弟子你身份一泄露你要离开了你不能继续留在那边会造成大家的困扰扰乱，那这是真的如果他讲是什么罗汉菩萨佛来的讲了他又留在那里也不走他当然他 不要走嘛，因为走了就没有恭敬供养了所以这个就很明显那不是真的那是打这个大妄语在骗人的所以讲我是罗汉那么什么叫罗汉呢这个下面这个罗汉相罗汉者这个我们也必须略作解释一般呢我们讲罗汉断三界烦恼尽就是三界呢，这个见思惑，这个见思烦恼它断尽了，它就叫阿罗汉。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的在听经当中常常听到这个罗汉。但是相罗汉，这个我们就比较少听到。这个相罗汉呢，就是相阿罗汉这个果位在提升了，他向着这个果位在提升，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向着这个标准在提升。

在谦给我们讲了，断无色界失惑将近啊，就是这个三界啊，这个见失惑啊，这个失惑呢，它将要断尽了啊，这个叫相罗汉。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四果，大家比较常听的须陀洹啊，这个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个叫四果啊，四果罗汉啊。这个果就是他在这个阶段性呢，他达到这个成果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像学校念书啊，说你有这个成绩了，你达到这个成绩了。啊，达到这个标准了，这个叫果啊。这个我们常听到，啊，但是这个当中呢，还有四相，啊，这个叫四果，就是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果啊，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你向着这个标准在修学，在这个过程。这个叫相啊，所以须陀洹呢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叫须陀洹相啊，或者向须陀洹啊，你向你这个方向啊，向着须陀洹果在提升了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须陀洹果啊，在这个过程呢叫须陀洹相啊，或者叫做向须陀洹。啊，那么二果呢？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相，啊，相斯陀含。三果呢？阿那含相，相阿那含。四果呢？相阿罗汉，啊，或者阿罗汉相，啊。那么此地讲的就是相罗汉相，就是，啊，这个是。证得三果了啊，那么三果要再提升到四果罗汉，这个当中就叫相罗汉啊，他断这个无色界的失惑啊，将要尽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佛学名词术语啊，那么我们也根据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啊，它这个表解呢，啊，也提供给我们同学做个参考啊。啊，在此地呢，啊，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啊，我们这个失惑啊，它这个表啊，啊，失惑八十一品图啊。啊，我们。大概了解了有一个概念啊，简单的了解一个概念啊。啊，这个失惑断尽了，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就是阿罗汉啊。这个失惑啊，我们看这个表。欲见五趣杂居地，同一善地九品，啊，那么这个九品呢，它下面呢，这个表啊，啊列出来呢，我们看到只有八品啊，啊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它这个表呢，列出来只有八品。那么这个啊，是不是这个表啊？我们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啊。那么我们先就这个新书这个表啊，它是讲九品啊，是不是这个五趣杂居同一善地啊？它也算一品。那么如果它这个表是有上上品，那么合起来九品，

啊，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啊。那这个表列出来呢，啊，是讲九品，但是列出来只有八品，这个我们就有一些疑惑啊。那么这个我们先，哦，先暂时啊放着啊，我们看下面。它下面这个表呢，从上中品、上下品到中上品啊，这个三个品啊，各论一升，共三升啊，就是这个断货的时间呢、啊，需要三升啊，就是三次的生死啊，在人间呢、啊，啊天上啊三次。那么从中中品、中下品。啊，这个良品呢、啊，共论一生得二果，啊，就证得二果了，啊，需要一生的时间可以得到二果。那么下面呢，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共论一生得三果，啊，这个下三品呢、啊，也要一生的时间，一次的生死啊，这样呢才能证得三果。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见货啊，这个见货啊，这样就是证得须陀环之后啊，还要七生七死啊，七生七死，七次的往来，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果。我们再看这个世界啊。色界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叫离身喜乐地，二禅叫定身喜乐地，三禅叫离喜妙乐地，四禅叫死念清净地。这个世间啊，三界里面的世界啊，前面是欲界啊，欲界五趣杂居地啊，五趣就是五道啊，五道。那么详细讲叫六道啊，这个欲界。那么欲界呢，从欲界天啊到地狱啊，这个通通属于欲界的范围。那么色界呢，则超越欲界了，它提升到色界啊。那么色界呢，有这个四个层次啊，叫四禅，就是还有物质啊，还有物质的，但是它没有这个五欲了，啊，但是还有宫殿啊，还有这个色身，啊，这个叫色界。那么无色界呢，空无边处地，事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这个叫事空天。无色界呢，啊，不但五欲没有了啊，连这个色身身体都不存在了，它只有精神。存在啊，这个叫四空天啊，色界叫四禅天。那么四禅跟四空合起来一共八地，八地。那么前面这个欲界呢，同一善地啊，这个善呢就是善乱，这个善就是还没有得到禅定，还没有得到禅定。那么世间的禅定呢，它的标准呢是从初禅才算是得世间禅定啊，你得到初禅呢，你就升到色界去了，不在欲界了啊，这个是世间禅定呢成就了。那么再提升到二禅、三禅、四禅，再提升到四空啊，这些通通是属于三界里面世间的禅定。那么这个是失惑啊，断尽了啊。那么断尽了之后呢，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那么阿罗汉呢，他是无学啊，小圣果人啊，小圣果人。就是小圣的圣果啊，小圣的极果啊，就是修学小圣法呢。

他到这个阿罗汉啊，修到这个层次呢，他就毕业了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呢，你小学念六年了，念毕业了啊，念到六年你就毕业了，所以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你这个阶段呢、啊，学习已经圆满了啊，你毕业了。那么旧的翻译有三种意思啊，这个阿罗汉呢有应供杀贼无生啊，应供就是应该接受人天供养了啊，为什么呢？给人天呢、啊、种福田啊，供养阿罗汉呢、啊、福报很大啊。杀贼呢，它是形容比喻啊，不是真的去杀死那个盗贼。是杀我们自己的烦恼贼，就是见思烦恼，这比喻做贼啊，那断尽了啊。三呢无生，就是不会再到六道里面了、啊、来受这个分段生死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死啊，这个叫分段生死，它没有了啊，他不会再来受这个生死轮回了，所以叫无生。那么证阿罗汉这个因呢，就叫做这个因就是什么？比丘啊，持比丘戒是因啊，证阿罗汉是果啊，所以这个。跟比丘三个意思呢是因果相对的，所以比丘呢，他在因地叫起士，他有三个名称啊。比丘啊，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有起士啊，就是去讨饭的啊。士是呢是知识分子啊，读书人，跟一般讨饭的不一样的啊。那么在因地叫起士。那么正果呢叫应供啊，因名不谋而果名杀贼啊。比丘呢啊，第二个意思是不谋啊，你受了清净比丘戒，持清净比丘戒，那么异界天的魔王啊，他就恐怖了啊，所以这个魔王天宫啊震动了，魔王啊非常恐慌啊，因为看到你持清净比丘戒，你就有能力超越三界了，他就控制不了你了，他就恐怖了啊。所以在因地叫不谋，比丘啊第二个意思叫不谋，而果名杀贼啊，那么证得阿罗汉果呢叫杀贼。因名破恶而果名无生是也啊，在因地啊持比丘戒呢叫破恶啊，就是断恶修善啊，这个恶业不好的把它破掉断掉，这是修因。那么他的果报呢，就是得到啊不要来六道生死轮回啊，受这个苦。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罗汉啊简单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让我们同学呢，对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有一个概念。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了这个名词术语它代表的含义啊，它代表着我们修学的层次目标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那么证得阿罗汉他有什么能力呢啊，在这个四十二章经讲啊他能够飞行变化啊，就是神足通啊，或者叫做如意通啊。你证得阿罗汉呢，这个神足通现前，那其他五通也都同时现前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肉尽

这些六通啊都现前了，这些能力都现前了，所以他能够挥行变化，旷劫受命。啊，这个旷劫受命就是我们现在讲无量寿了。为什么呢？你证了阿罗汉果，你就不会死了，就没有昏断生死了。你这个身体呢，可以让它常住这个世间，都不会有生死了。那它这个身体可以变化的嘛，有这个好处，证了阿罗汉果有这个好处。那么我们看佛世间的佛弟子呢，大部分都有视线入灭，因为佛他有视线入灭。那么如果你证得阿罗汉果呢，你不视线入灭呢也可以，视线入灭也可以，不视线入灭呢，就你现在这个父母的身体啊，就是你要永恒保持也可以，要视线入灭也可以，这个就自在了。你看这个佛有两个弟子啊，到现在还没有入灭，一个是迦叶尊者，他要等到这个弥勒佛来的时候，他才入灭的，他没有视线涅槃，那么另外一个宾陀如婆罗多。这个是被处罚的，被佛处罚的，跟外道比赛神通，佛不准弟子随便视现神通，他跟外道比赛神通，赢了，回去给佛报告，以为佛会给他嘉奖，发个奖状给他，结果想不到被处罚了，其他的弟子都可以视现涅槃，就是他不能视现涅槃，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我们农历七月十五都有斋生，这个斋生在七月份都可以斋生的。这个七月十五呢是这个斋生大家一般习惯的七月十五斋生。那么斋生就请出家人吃饭了。不管什么样的出家人，反正你是出家人都可以请客的。所以必须把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呢，他这个留个位置摆个碗筷。那别人不能去做的，那个就是给那个罗汉来应供的。那么这位尊者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去坐那个位置，因为一坐那个位置人家就被人家认出来了嘛，那他肯定不会去坐那个位置，他肯定去找一个凡夫身那可能他穿得邋邋遢遢的，这个 你都看不起眼的，他坐在那里吃，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们，你不认识他，来接受这个供养。所以证得阿罗汉呢，你就可以这个身体要怎么变化都可以，你要长无量寿也可以，要视现涅槃呢，跟一般人一样死了去烧烧变成灰也可以，但是他烧成变成灰呢，他等一下又可以把他那个烧成灰的身体又恢复原状，这个也很好玩的这个以前我看这个《西游记》这个小说呢我就非常向往这样多自在呢那么菩萨佛那神通道力就更殊胜了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这些都是真的

我们现在会认为迷信就是这个道理没搞懂，这个道理你搞懂的啊，那么你就叫解悟了，你理解了啊，知道哎，这个理论讲得通，理论讲得通，那事实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啊。所以我们要先学习啊这个解啊，那么你真正理解之后啊，确定这个理论这个修学方法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你就肯干了。好，那么你解了之后，好，接下来呢，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你要行啊，啊，你要照这理论方法去修啊，啊，那么在还没有解之前呢，叫我们去行呢，我们会行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为什么要这么修？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就是他不理解，或者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他修的呢，他就不会尽心尽力啊，啊，努力去学习修行了。因此，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是信解行证啊。第一个，你要相信，信了之后，你要求解。你有正确的理解哦，知道哦，这个确定不会错，认识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你要去行了，那行从哪里开始呢？戒定慧啊，你要来持戒啊，啊，不然现在叫我们持五戒呢，人家都可以杀生，我为什么不能杀生呢？啊，你就会持得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理解之后啊，你知道，哎，修这个将来有这么好的果报，就很乐意的来修学了嘛，啊，就很乐意的来行嘛，来修行嘛，啊，那么你修行，透过这个修行，你就能够证实这个结果嘛，哎，佛在经上讲的没错啊。当你修行正果之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就丝毫的疑惑都不存在了啊，因为事实你已经证明了，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叫正果啊。那么这是讲证得罗汉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啊，小看这个小圣啊！我们现在虽然学这个大圣啊，但是也不能小看这个小圣啊。实在讲啊，这个小圣的圣人呐，那比我们六道凡夫那强的太多了啊！他们不用受这个昏断生死，六道凡夫呢还要受这个昏断生死啊，他比我们强多了，自在的多了。啊，那么这是讲到罗汉啊，那么下面呢就是向罗汉啊，断无色界师父将近，将近就是啊快要断尽了，但是还没有尽啊，还没有尽。那么这个是从阿那含啊，阿那含呢、啊、向着阿罗汉这个方向。向阿罗汉这个方向，

这个建师傅啊，这个有机会啊，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啊查查这些佛学词典啊，大家呢有时间呢也可以查一查啊。啊，这么这个是讲到啊，断这个。无色界啊，十方将近啊，这个叫相罗汉。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证得阿罗汉啊，或者呢，也还没有证得三果相阿罗汉，那么对别人讲啊，我是罗汉，

啊，我是已经快要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患了不可悔啊，这一讲患不可悔，啊，患不可悔。那么这个打这个妄语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意去骗人的啊，只要呢要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另外一种呢，他是误会，他不是故意骗人，他自己修行到一个阶段了。心感觉自己觉得蛮清净的了，以为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那这个不算大妄语啊，他是叫真上慢，就是误会了，他误会。这个后面呢，这个后面呢，这个经文呢，我们会再看到啊。在过去呢，早年呢，大概40年前呢。就有一个居士，他念佛念的心很清净，有一次找我们敬老教授，给他讲，他说证阿罗汉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听经，在40年前。那么找了好几次，那个时候我们老教授在讲楞严经，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我第一次去听经的，他常常听到老教授在讲席当中提到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居士呢就很认真说他真的证了阿罗汉果了，那么讲了好几次要老教授给他证明证明他证阿罗汉果，后来给他找的实在没办法后来我们敬老教授才想到，经上佛不是讲了吗？证了阿罗汉果，他就有六种神通啦。那么有他心通，有天眼通啦，那么他就给他讲了，他佛在经上讲了，证阿罗汉果的人，他六种神通都现前了。他说：“那你说证的阿罗汉果，那现在街上有几个人在走，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那么这个居士说他不知道。那么我们老教授给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那么这个事情呢才停下来不然一天到晚你要去找老教授给他证明他证阿罗汉果。那么像这一类情形呢，他不是故意打妄语，他是误会误解了。那么也有这种情况。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第八句，第八句，称赞一切菩萨功德摩尼王云，这一句境界也非常深广啊！菩萨是在因地，如来是在果地。那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因地比果地还要重要啊！我们想修行正果，到哪里去学呢？一定要向菩萨学啊！菩萨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佛法里面，就表法的意趣来说，佛代表信德，菩萨代表修德，信德是一切众生平等居住所以本经出现品里面佛讲得很明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它是平等的。平等何以变成不平等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一句话，把我们现实的状况就说得那么清楚

啊，那么为什么有九法界呢？有十法界呢？有无量无边法界呢？那是因为一切众生妄想执着不相同啊，种类不相同，前身不相同，广狭不相同，所以把一真法界变化成种种无量无边的法界，就这么回事情啊。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了，离开了这无量无边的法界，就恢复又变成了一真法界了。所以无量无边法界还是前面一句讲的种种变化了啊，这个是讲大分的变化了啊，无论是大分，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细分，总而言之，一定要晓得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啊，把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就没有变化了啊，没有变化的境界叫一真啊，一真唯有如来果地上真的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啊，唯佛一人居净土啊，啊，那是真净纯净呢，没有变化啊，菩萨所居的净土是变化的幅度很小啊，我们求法界凡夫啊，这个变化的幅度非常大啊，因与果我们都要晓得，都要明了。那我们学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先要说说啊，什么是菩萨？这意思不能不搞清楚啊！啊，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啊，我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掉了。啊，菩提我们称菩，萨陀我们称萨，尾音都不要了。啊，简称为菩萨。翻成中文的意思啊，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啊，萨陀是众生啊，啊，菩提是觉悟啊，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心仪翻作觉有情啊，这个心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玄奘大师以前佛门称为古仪啊，古时候玄奘大师称为经啊，玄奘大师翻为觉悟的有情众生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鉴别我们一般凡夫

不觉悟啊！啊，凡夫觉悟了啊，就成为菩萨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菩萨是人呐，不是神呐。啊，也不是仙啊。神跟仙没有觉悟，他是凡夫。 他要觉悟呢，也成菩萨啊。这个关键呢，在觉啊。但是这个觉有标准啊。我们通常你看，一般出家在家的同学啊，受了菩萨戒了，这一受菩萨戒了。 那都称你做菩萨了，啊！你真的有没有觉悟呢？不见得，啊！如果你没有觉悟啊，在佛家称为你叫名字菩萨，啊，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了嘛，你有菩萨之名呢，但是没有菩萨之实，你没有觉悟，啊！ 你还是有自私自利，你还有名闻利养，你还有贪嗔痴慢，啊，那你是凡夫啊！虽是凡夫，做名字菩萨了也不错啊，也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你总动了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我想做菩萨，我想觉悟，虽然还没有觉悟啊，你动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好啊，哎，就是你已经有求觉的这个意愿了。那一般人还没有这个意愿呢，你已经有这个意愿了，啊，这个意愿是一个开端呐。 如果这个意愿能保持，不失去，认真努力去学习，啊，你这个位置就往上提升了，啊，观行菩萨，啊，这个观行是什么？是你很认真的学习菩萨了。 那这就具足菩萨功德了啊！但是这个功德是很微弱啊，真正讲的是微不足道啊！啊，你真肯学了，从哪里学起呢？个人根性不相同。 所以，佛开出84000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无量法门，这都是真的，绝不是夸大的。 84000法门是对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说的，无量法门是对净虚空遍法界，像我们在这个经上常常念到的，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啊，那就是无量法门。 这么多法门，我们要从哪个法门学起呢？啊，得看个人根性，看个人的缘分。啊，你喜欢哪一个法门，你就好好的
依照这个法门。

啊，选定之后啊，不要改变，不要看到其他法门，哦，你就心动了，你就又想学了，那是错误的，要记住世尊在《金刚经》上的教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世尊在《金刚经》上这一句话真正的用意，就是教导我们一门深入。 啊，选定了，不要改，不要改变，啊，你会很快的成就。如果你改变呢，那就很麻烦了。啊，纵然有成就啊，你走迂回的道路啊，你走很多冤枉路，啊，把你达到。 终极目的地的时间呢延长了，啊，我们要相信佛的教诲，啊，佛句句话真正是爱护我们呐，真正是希望我们成就啊，而且希望我们快速成就。 慈悲到基础啊！啊，决定没有害我们的念头啊，决定没有害我们的，没有障碍我们的做法啊！我们感恩呐！啊，那么我们今天。 选择的法门，在84000法门里面，我们选的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里面，我们又选择的是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方向正确。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 菩萨圣众啊，劝导我们学习的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稳当快速啊，学习容易，成就不可思议。 这些话我们听到了，非常欢喜。啊，可是你要懂得怎么个修学法。啊，菩萨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修行的基础。 不要忘记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维提西夫人的话啊，这一段开示非常重要啊，关系我们这一生。 修行的成败啊，维提西夫人选择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跟我们的愿望啊完全相同啊！啊，那我们看看他怎么修法。 佛教他先修基础，啊，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弥陀经》上讲，不可以少。

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由此可知，这个基础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佛对韦提希夫人很具体地说出来，善根福德是因缘，就是佛所讲的净业三福，就是这一段的开始。经文总共有三条，是一句。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很认真去学习啊。为什么？佛在经上介绍的说得很清楚，西方世界都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如果我们不是上善之人，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看看，人家都是上善之人，我们自己不善，跟他们在一起，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也觉得格格不入啊。所以世尊是先教导我们要培养上善的条件这个上善的条件是从孝亲尊师做起。换一句话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是做佛。做佛先要做人，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呢？这个一定道理啊。你一定要做到人中之好人呐！好人里面的好人就上善呐！所以不能不孝养父母，不能不奉事师长。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在家同学，至少要学习五戒相经前要，三规传授，三规传授，我们有录像带，也有文字的教材。出家的同学一定要学沙弥略仪我们要求的水平不高最低的水平，沙弥十戒24门威仪要求具足众戒，具足就是这十条戒圆圆满满了，不犯威仪，24门威仪都能够落实在日常
生活

处事待人接物。三福最后的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一条呢，我们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是我们的心地呀，藏是心地里面的宝藏啊。我们要借着这一条的教诲，这一条的四句，就是《地藏经》的宗旨。那我们要从《地藏经》里头来学习，来开发心地宝藏。啊，佛讲了，这三条啊，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重，多么重要。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从我们凡夫修行做菩萨，将来成佛啊，真正的因啊，根本的因就是这三条。所以这三条呢，无论你学哪一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以这三条为基础啊！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不能成就啊！好像盖房子一样，这是地基啊。无论你盖什么房子，地基是一样的啊，基础一定要坚固啊！啊，有了基础之后，我们才能够学这个法门呢，啊，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所依的这个经典，啊，我们讲课程呢，现在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有五经一论。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概论呐，啊，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啊，这补充的内容啊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更详细、更深入的为我们解释了。第三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经呢是劝导我们修学净土，啊，经文不长啊，四次的劝导啊，真的是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所讲的，所以一二三，三个二四，苦口婆心的劝导，啊，劝我们学这个法门，啊，最后还举出六方诸佛赞叹，啊，玄奘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无量寿经上讲是也是十方佛赞叹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劝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样恳切地劝导我们，不容易啊。

0: 这个是经宗三经，啊，世尊专门为我们介绍的。自己修学有了成就了，才能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行菩萨道啊！啊，菩萨道里面总纲领、总原则。 就是四摄六度，这是菩萨真摄功德修学的总纲领啊！啊，四摄法四条：布施、爱语。 力行同事。啊，这个四条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搞公共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 啊，用佛法这个术语来讲呢，摄受众生最高指导的原则。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怎样能处得好？你只要把这四条做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第一条，布施啊。 这个布施跟六度里头的布施不一样，啊，这个布施我讲的很多啊，就是多送礼，多请客，啊，人与人之间往来啊，啊，礼多人不怪嘛，啊，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 夫妻呀，夫妻要能够白头偕老，要懂得四摄法了。啊，先生常常有小礼物送给太太，太太也常常有小礼物送给先生。
1: 啊，常常送礼，常常请客。啊，平常在家里头，太太烧饭呢，请先生呢。先生也可以常常一个星期一两次到外面请太太到外面吃饭了。啊，你把这些事情啊看这个是小事啊，但这是基础，你们和睦的根就在此地，非常重要啊。 扩大之后，你在社会上，啊，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你是老板，你用这个四摄里头的布施对待你的员工，啊，我是员工，员工我用四摄对待我的同事。
0: 你这个公司上下和睦啊！啊，扩展到国家，啊，国家对国家这个外交要懂得四摄法，国与国的关系和睦啊！啊，能够化解一切冲突，化解一切。 疑惑，啊，就能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佛的这个开示，这种交际、

往来的这个指导原则高明到极处啊。我们接着讲这个称赞一切菩萨功德摩尼王云。前面跟诸位讲到啊，菩萨行里头最重要的这个修学要领啊，是怎样跟一切众生永远保持良好的接触啊，或者说是保持最好的关系啊，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如果关系处不好，他就不会接受你的教化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就没有法子去落实。四摄头一条是布施啊，这个意思前面讲过了。不再多说了。第二呢是爱语，中国古德常讲，言语是祸福之门呐、啊，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呐、啊。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灾祸从哪里生的？都是从言语。正是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说话的人没有留意到啊，随便谈谈呐、啊。但是听话的人呢，他把你的意思错会了啊，产生误会。啊，造成隔阂。啊，造成对立，造成仇恨，造成冤冤相报啊！实在讲，起因真的是微不足道啊！啊，所以言语在儒家了列入重要的教学课程啊，孔夫子教学四个科目啊，第一个是德行呢，第二个就是言语啊，古人重视啊，从小就教导你啊。教你察言观色，教你言语要有分寸啊，在什么场合面对哪种人，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啊，哪些话可以多说，哪些话要少说，哪些话可以深说，哪些可以浅说，要把分寸抓住啊，大学问呐、啊！我们今天有许多同修啊，跟我讲，我们真的发好心啊，想替大家做一点好事，想替佛教做一点好事，为什么许许多多障碍？自己总以为啊，哦，

众生没有福报。啊，没错，众生是没有福报。啊，那是一面的，你有没有自己回头讲讲呢？回头想一想啊，我自己做的好不好呢？做得圆满不圆满呢？自己如果做得不圆满，做得叫人家疑惑，啊，叫人家怀疑，这个过失自己负责啊，不能一味怪别人呐，啊，一味去怪别人，加重自己的罪过。

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非常复杂了。古人感叹着说：“做事难，做人更难了。”啊，这个都是千万年呢，古往今来的经验之谈。世间人常讲好事多磨啊，为什么多磨？磨就是折磨，很难做。不要怪对方，要责怪自己，我自己做的不圆满，我自己做的不够好，这样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啊，你这个路啊，越走越光明啊，越走越通达了。啊，事事都推到别人，你的路越走越窄小，越走越走不通，那叫死路啊。孟夫子说得非常好啊，凡是行事遇到障难、障碍了、困难了，一定回过头来问自己，反求诸己。这个是圣贤人说的话了，圣贤人的智慧，圣贤人的经验。言语太重要了。四摄法里头爱语，爱语不是甜言蜜语。爱语是真正爱护对方。真正爱护对方，这个里头不完全是感情。感情里面你还会做错事。你还会产生障碍，要高度智慧，要高度的艺术，以高度艺术来显示你高度智慧呀，处事待人接物。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现在做事还遇到障碍，那是什么呢？我的智慧呀，跟艺术还不足啊！我才能做到个六成七成呢，我怎么能做到圆满呢？不断求进步。不断地改过自新，假如能够达到八成九成，那就相当自在了，障碍就少了。所以现前的障碍啊，实在讲是促进我们未来的大通。如果现前的障碍呀，一没把责任推给别人，那我们前面就不通。几个人能懂这个道理？所以言语出自于真诚爱护对方，还要有高度的艺术。否则的话，你对人太好了，人家怀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你有什么目的啊？你有什么企图啊？你看，马上引起别人怀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对方。我对他表示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分？
他只能接受一分，我就达到一分就值了。不能搞得超过了三分四分呢，引起他怀疑了。如果他要是有十分的真诚，我对他这个做到九分，我对不起他。为什么呢？我做的还不够圆满。佛法里的讲的观机呀，那个观机是多么重要啊！即有人，有时，有处所。你看我们讲经时候教学，至少叫你观机的时候，你要观察这三方面呢。对象是什么人？是在什么时间？时间因缘。是在什么处所？时不同，处不同，你所表现的分寸就不同。你想想，这是不是大学问？粗心大意的人，你怎么能做得到？这个学问叫实学啊。真实的学问呢，要多读书啊，多读圣贤书啊。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不能不重视。学习期间多听少说。尤其是要听多听，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谈话。这一点现在年轻人疏忽了啊！我这一代的人已经疏忽了。言语要懂得怎么去学，第三个是力行，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造作绝对是给对方有利益的，那对方怎么会不欢喜呢？决定没有损害啊，是有利益的啊。但是这里头虽然我们是全心全力利益众生，有一些众生呢，他还是产生误会。你的盛情他怀疑。你的利益他要去分析。你是真心还是别有用意，还是别有企图。

他不放心。这个里头就是我前面讲的，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决定不造成别人的误会。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呐。到底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的德行、品德修养下手。这个是要实践的，是要功夫的。是要你的诚意，你的真诚。你的毅力永恒不变。时间久了，人家观察你，观察你3年，观察你5年，观察你10年，观察你20年，你都不变，人相信了。喜怒无常啊，人家怎么会不怀疑啊？谁敢相信你啊？人之常情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所以一个人，有成就的人，无论是是法是佛法，他的心智是定的。是法里头也是如此，他心是定的。学佛的人心是清净的。所以他才会有成就。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句，绝不是他对我有怀疑，我对他立业的事情我就放弃不做了，不可以，还是要走。决定要立业他。他现在误会，将来他会有明白的一天。那么他纵然有障难，我们要有智慧技巧，避开他的障难，减少他的障难。我要把利益他、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不是说有一点障碍我就不做了，那个错了。此地有障碍，别的地方没有障碍啊。这个就佛法讲了，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去。特别是学佛的人。从事于社会教学的人。学佛就是从事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凡是教育都是多元的。这个地方有障碍，我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有障碍，还有没有障碍的地方去。去处很多啊。不要执着在一个地方啊，执着这个地方，那你就生苦恼了。我那个地方做好了，影响这个地方。也利益这个地方，平等的利益了。你说这多欢喜，这个多自在，这做的多快乐。又何况现在，我们

可以利用啊高科技。现在我们用网络。用这个电视。电视我们还没有用到这个卫星的传播。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自己将来拥有一个卫星频道，可以对全世界播送的，24小时不间断的。我有这个愿望啊。这样一来呢，障碍就没有了。我讲经只在摄影棚，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得到，这哪有障碍呢？人有善愿呐，有愿必成呐。佛讲的，佛事门中有愿必成，善愿，纯善之愿。决定没有利益自己的念头在，全心全力利益众生呐，续佛慧命，弘法利身，菩萨的功德了，菩萨的事业。四摄法最后一条。是同事同事就是我们中国古德所讲的和光同尘，一定要跟你打成一片这个是随缘随喜做到最圆满的境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在同事里头落实绝不要求别人随顺我，要求我随顺别人这个事情好办呢，要强迫别人随顺我难的。饮食起居里头一定要随顺，我喜欢吃什么你们大家跟我吃什么难应该怎么样，你们喜欢吃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容易呀走到哪里都欢喜没有一样不随顺这样多好呢，一点都不麻烦人我们遇到一桩事情遇到什么事情呢，有人供养花生给李老师李老师吃得很高兴分给我们大家吃很好吃这个话传出去了李老师喜欢吃花生，以后每个人都送花生送的是花生吃不完了这个事情我相信将来每一个同学你们有成就都会遇到千万不能有嗜好有嗜好麻烦就来了要怎么什么都好一切随缘不能说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你只要有一喜欢人家就投其所好，东西都来了那李老师真的是有智慧别人送东西太

太多了，马上就分掉。啊，分给学生，分给听众。啊，讲经的时候，想吃的东西很多就分给听众。啊，这是正确的。啊，吃的东西不能留啊，留起来就坏了。啊，越新鲜越好吃啊。

那个缘越结越广啊。啊，自己结了善缘，也带供养他的人结了善缘。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同事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定力，知道自己的智慧。啊，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很深的定力，没有这个艺术即这个智慧，特别要小心。啊，你比如啊，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啊，有喜欢赌博的，你能不能给他同事呢？啊，你也去跟他一起去赌去。那你要没有定力，没有智慧，这个不能干呐。啊，我们干不得啊。啊，我们渡不了他了，会被他渡跑掉啊。吃喝玩乐啊，啊，这些同事那是最难的，那是最高的艺术。啊，除非你真有这个本事。啊，真有这个定功，行。啊，你渡他们就要用他们的方法。啊，所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啊，你跟他们在一起玩，这好玩的人，你也玩得超过他，他佩服你。你才能渡他，他才相信你啊！啊，你跟他一块打牌，你一定赢他。啊，每一次都赢他，他服了你了。啊，他会去向你请教啊，你的牌怎么打不打得这么好啊？啊，我是用般若波罗蜜给你打牌啊，这一下就把他引到佛法来了。啊，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无论在哪一行，你可以跟他一起跳舞，那跳的就最好。有智慧嘛，智慧从哪来的？佛法当中来的嘛，戒定慧嘛。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就不可以这样做法。啊，你这样做法，你一定会堕落。啊，所以四摄里头，布施、爱语、力行没有问题。同事，那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智慧定功。啊，没有真实的智慧定功，这一条要特别小心。啊，看看不行，赶快就退转来。啊，化身菩萨行啊！啊，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圣热婆罗门啊，他修的是什么？愚痴啊！啊，甘露火王成慧呀，法梭蜜多女是妓女啊。你看看这三个人表的是贪嗔痴啊，他用贪嗔痴来接引众生，来度化众生啊，这个就是四摄法的之同事。啊，那是什么样的定力？那是什么样的智慧？啊，是什么样的艺术？

他能把这个贪嗔痴很重的人都把他拉来学佛。啊，我们今天讲高段的手段呢，啊，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你不要看到他那些行为好像戒律都没有了，啊，戒律戒定慧都没有了，实际上他戒定慧圆满的。啊，这个就是凡夫看不出来，凡夫只看形象，不知道实质。啊，真正有智慧的高明的人他能看得出来。他看实质，哦，你这个外面这个是手段，啊，是假象，啊，所以四摄是菩萨教啊，佛陀教导菩萨，处世待人接物。啊，要用现在讲是最高的艺术。啊，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啊。啊，菩萨能跟九法界众生处得那么好啊。所以才能够普度众生。啊，四摄不能不学。四摄是手段。啊，菩萨功德实实在在讲呢，啊，落实在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前面五条是思，后面一条是智慧，是理。思啊，无量无边呐，啊，佛为设法方便起见，把它归纳，啊，无量无边的事啊，归纳为五大类。啊，无量无边的理啊，归纳为般若波罗蜜。啊，这些方法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要很认真的学习。受用无有穷尽呐，啊！六波罗蜜，实在讲呢，是六种对治的方法，也就是说，佛把六道众生的毛病习气都找到了，毛病习气很多啊，把它归纳为六大类。第一个大类，兼贪。兼是兼吝啊，吝啬啊，你有的不肯布施啊，不肯给别人分享啊，我们一般人讲很小气啊，与

明文理阳，五欲六尘，贪而无厌呐。这是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啊，所以在六道三途里面，生生世世不能够超越，原因在此地。那佛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佛用布施。这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治病的啊。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什么时候布施达到究竟圆满呢？我们这个坚定心没有了，这布施就圆满了。治病的吧，对于世出世间法，确确实实没有丝毫贪念的心，没有丝毫坚定的心啊！我拥有舍不得给人，没有这个念头。不管什么人喜欢都欢欢喜喜的布施供养决定没有吝啬啊！你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啊。第二个我们的毛病，恶业恶习气啊，由于内有恶习，外面呢遇到缘，他就造恶业。这个恶习气是无量劫累积的啊！从孩童，你仔细观察就有恶习啊，就能显示得出来。那佛用什么方法呢？用持戒啊，用戒律来规范你啊。根本的这个戒学就是摄善五戒啊，杀生、恶业啊。你看小朋友这些小动物啊，喜欢抓来玩啊，抓蜻蜓抓蝴蝶，一直到把它玩死啊，偷盗啊，敛舌妄语啊，佛讲这是恶业，用持戒的方法来对治啊。持戒到什么时候圆满呢？恶业没有了，不但恶业没有了，恶的念头都没有了啊。处世待人接物没有一丝毫的恶意，你的持戒波罗蜜圆满了。啊，所以戒律是对治恶业的，你要懂得了。佛门里头，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讲上上根人。什么是上上根人呢？上上根人会修。

从根本修，根本修从心地上修。你看心地上对事出世间法没有一丝毫兼贪，不是波罗蜜圆满了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恶意，持戒波罗蜜圆满了。他从这里用功啊，快速啊！宗门，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24岁，他就圆满了。五祖仁和尚就把衣钵传给他了。仁和尚当时的道场差不多有3000人啊，跟他的时间都很久啊，特别是神秀法师，多年跟他，法没有传给他，传给一个南方来的这么一个年轻人，24岁传给他了。什么原因呢？六波罗蜜圆满了，六大类的毛病他断尽了。第三个毛病啊，嗔恚也，嫉妒嗔恚，佛用忍辱的方法来对治。决定没有嫉妒心，决定没有嗔恚的意念，忍辱波罗蜜圆满。第四个是懈怠懒惰，这是众生不能成就的原因呐。佛用精进来对治。懈怠懒散断尽了，没有了，精进波罗蜜圆满了。再就是心地散乱，一天到晚妄念很多，不是妄念就是昏沉，佛用禅定来对治。所以妄想断掉了，散乱没有了，意志能集中了，禅定波罗蜜圆满。最后一个是愚痴。愚痴是什么呢？真假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是非不能辨别，利害不能辨别，这人很可怜呐，叫愚痴啊。佛用般若波罗蜜来对治。什么时候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清楚了，明白了，一点不迷惑了，一点都不愚痴了，般若波罗蜜圆满。这六个圆满，六种病没有了，给诸位说，你就成佛了。佛法千经万论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所以300余会也，49年呢，无非就是说这个。所以六度四摄了，就全部都包括了。六度这是内容，真实的学问，戒定慧三学，应用在生活当中。处世待人接物就是四摄。四摄跟六度把整个佛法通通包括了，一法都不漏。一切菩萨功德摩尼王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分倒数第二句：“如日光直胜摩尼王云。”这一段经文幕后七句都是说的法华传通宝，日光之胜跟前面第六句光明之身非常接近，我们可以把它体会为菩萨无尽的悲愿，无尽的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情，时时刻刻提示众生破迷开悟啊，悟如佛菩萨的境界。愿当然有之啊，像这个日光之身一样，愿如果没有之，那个愿是虚愿，永远不能实现的啊。佛法所求啊，正是真实究竟圆满无尽的智慧。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在禅宗六祖大师坛经里面所读到的，坛经一开端，六祖就教大众总念般若波罗蜜多，宗门如是，教下了又何尝不如是呢？甚至于世间圣贤人的教学也不离开智慧呀！这个理念跟现在教学不一样。现在教学我们很少听人家讲啊，听这些教学老师讲啊，悟性很少啊。我们在小的时候念小学念初中啊，老师还常常讲到，学
学生的悟性。啊，这个总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啊，近代半个世纪没听说这个说法了。啊，但是佛家、儒家过去教学没有不重视悟性，如何启发学生的悟性？这是教育。啊，那么跟我们这一点这个地方的这个经义也相应。幕后一句，愿以药因周闻十方摩尼王云。前面所说的都是现象啊。这个地方呢，就言说了。啊，由此可知，形象、艺术的表达，在教学是重要的手段。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要知道这些形象对于学者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是如何的重大。啊，那我们仔细去思维，去观察，古时候这个社会呈现的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啊，现前我们的社会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两者对比一下了，治乱的根源不能。

难发现呐！现在大家了，都为这个社会担忧啊！这个社会就像佛在经典上讲的。 坐卧到了极处啊，人心没有依归，生活在忧虑、恐怖。 不安之中，这样的生活环境，如何能够增长道业？古大德常讲：“深安而后道隆。”这才能修道啊。 我们现在身心都不安了，深安帮助你心安了，心安的才能入道啊！身心不安，我们怎么能修道？这个是现代人修道的人多。 成就的人少，原因在此。

真正的护法，我常常讲啊，护法是诸佛如来再来呀、化身菩萨再来呀、不是普通人呐、为什么？若非彻底觉悟了，他怎么能护法？他对法一无所知，从哪里护起？什么人是护法呢？一个寺院，那就是一个学校啊，住持护法了，执事护法了，如果自己不是佛菩萨，这怎么能叫做佛菩萨的道场？让一切众生到这个场地来做佛做菩萨，哪有这个能力啊？正如同一个学校啊，我们看到许多大学的校长他做到校长了，这护法了。在没有做校长之前呢，你看看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他在这个学校教学多年了，服务多年了对于教学，对于行政方方面面都熟悉以后这才从这个教学退下来，来担任呢校长来担任这个学校的领导，那是护法了如果负责主持这个道场的人，他对佛法要不通，随着他自己感情意识用事，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破坏佛法，障碍佛法，那就造业了。他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重啊！一般人没有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这么重大的责任呢，他有啊！佛法的兴衰是他的责任。他一念做得如法，佛法在他手上兴旺起来了，无量无边功德他一念转错了，那佛法在他手上衰败了，那他的过失也就不得了了。这个道理只要我们冷静去想想就明白了，不难懂啊！事出世间法，都不外这一个原理原则。我们现在一般人讲，
你有没有担负这个责任？如果担负这个职责，积功累德容易，造作罪业也容易。同学们，《了凡四训》都念得很熟啊！你们想想，袁了凡先生接受云谷禅师教诲之后，他明白了，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自己肯断恶修善，这个不好的命运呢，能够转好啊。他就真干了，天天反省自己的过失，努力改过，认真的行善，发愿要做3000桩善事，以报祖宗之德了，3000桩善事10年才完成呢。我们知道啊，1年365天，10年3650天，差不多啊，他一天呢做一件善事。我们讲日行一善，他10年圆满了。

但是他发愿认真去做，他的命运真的就改了。效果就很显著了，信心增长了啊！再发愿做三千桩善事啊，他越做就越顺利，越做越容易啊，他的夫人也帮助他行善，全家行善，三年多就圆满了啊，差不多平均每一天呢要做三桩到四桩善事。啊，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了。啊，在佛菩萨面前许了个愿呢，做一万桩善事。啊，一万桩善事什么时候完能做完难啦。啊，以前没有做官。啊，这个全家行善呢好像还很容易。这做了官之后了。啊，全家也都住在官府衙门里面去了。他的太太就告诉他了，你许愿做一万桩善事，那从前我还能帮你，现在住在衙门里好像什么都不方便了，你这一万桩善事到何年何月才能圆满呢？他听了之后啊，也感觉到很为难。啊，心里也感觉到不安呐。那一天晚上睡觉，梦到一个天神来跟他讲：“你的一万桩善事啊，早已经圆满了。”他说：“怎么圆满的？”哎，你做了县长，啊，你发现呢，你这个县里面的田租，啊，田赋啊。就是农民纳税呀，向政府纳税呀，这个太高了。你把这个税呀减轻了，啊，这一县的农民都受到你的恩惠呀，啊，真叫万家生福啊！你这一念一桩事情，就把你一万桩的这个善事圆满了。他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啊，哎，昨天晚上天神的嘛，确确实实是有这个事情。啊，他是减轻权限的天赋。啊，犹疑不决了。啊，正在这个时候，五台山一个幻鱼法师，啊，到他这来拜访，他把这个梦中事情告诉幻鱼法师，啊，幻鱼法师给他讲，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居在这个职位上行善容易呀！啊，你看看，你把这个税减轻，多少人得利？这是你不在这个职位上，你做不到啊。那你一万桩善事，你恐怕要做上好几十年呢，你才能做到啊！啊，你有这个职权，方便了，公门。好修好积德了，容易呀、啊。那要遭罪呢，也容易。如果你要把这个税加重一些，那这是罪过。你想想看，这一念之间，一桩事情，

啊，那你如果做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这个积功累德，或者是造作恶业，那就更大了啊！一个好的政策，全国人民受惠，你的功德无量无边呐！啊，一个政策错误，叫人民受苦受罪，那无量的罪过。那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佛家啊，住持这个道场，道场建立在这个地方，他在社会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你要知道啊，佛教是教育啊，是社会教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啊，49年讲经说法，就是跟大家上课啊，天天讲经，天天教学啊，帮助一些众生破迷开悟，断恶修善。利苦得乐，转凡成圣。佛陀教育是干这个事情的啊！我们如果很认真努力在做，那你无量功德了，你真的是在做续佛慧命啊，利益众生。这个是慈悲救济一切众生的发身慧命啊！你说这功德多大？啊，这个了凡先生做不到啊！啊，了凡先生所做的世间法里的小恩小惠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法的教学传播越广，传播的时间越久，功德就越大。啊，这个功德是要用清净心、真诚心，利一切相啊，就是圆满的功德。如果着相去做呢，那是福德，就不是功德了。啊，像从前梁武帝所做的，啊，功德跟福德，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如果是功德，必定是定会增长啊！如果是福德呢，这个里面就没有定会了啊，那是福报增长啊！福报再大，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这个经典里面，古来祖师大德讲的很多啊。我们要明了啊，所以说法这个乐义要因周文十方，这个周文十方在今天讲不难。啊，我们。

利用这个科学的工具，在这一个地方讲经说法，利用网络，利用卫星来传播，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收得到，这个是周文设方啊。但是乐毅要音呢，这就不容易了，一定要切机切理。使听的人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与佛陀的教诲升起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愿心，认真努力修学，提升他自己的境界。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今天讲真实的成就是在说，最有把握、最可靠的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个念佛的念，那个字是个关键呐。我们要懂得，念不是口念呐，我们的心愿。言行与经教都能相应，这叫念呐。有口无心，那不是念。既然是念了，心愿、言行都像佛了。佛是什么样子？佛是念念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破迷。那么现在众生迷的是什么？现在众生普遍的大多数都迷在五欲六尘里面，不知道觉悟不知道回头佛菩萨主事一定示现一个破迷开悟的样子，众生贪财，迷在财里头佛菩萨做出这个样子，舍财不贪财为什么要舍财呢？舍财是给贪财的人看的是让他觉悟的你看看是你贪财快乐还是我舍财快乐我们一样干你干十几二十年我也干十几二十年慢慢叫你在这个里头自己醒悟过来。贪财没有舍财乐现在人不孝不知道孝养父母。佛菩萨示现孝养父母。让你看。我的父母不在世了。凡是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大的，我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我尽心尽力来奉养他。别人的父母我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那还有什么话说呢？你要做出来给人看呐！
请看《普贤三昧品》第五《毛光赞德分》啊，普喻如是十种大摩尼云已，一切如来住毛孔中，咸放光明，于光明中啊而说颂言。这个一段呢，是借前生后啊。第一句话就是总结前面呢，普喻啊，如是是刚才讲过这十种啊大摩尼王云已。啊，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这个时候，一切如来住毛孔中，啊，我们要特别注意住毛孔中，咸方光明，啊，与光明中啊而说颂言，啊，住毛孔就是夜夜毛孔。华严经上凡是讲到如来境界，都是用毛端毛孔微尘来显示啊，这个意义非常之深啊，使我们能够体会到啊，这个世界是无限的维次重叠而不紊乱啊，经上所讲的跟科学家所说的完全相应啊，但是科学家所讲的没有佛法讲的这样的细致啊，讲到这样的精微啊。一切如来如是，一切众生无疑不如是啊，只是众生呢迷而不觉啊。诸佛如来呢跟我们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在他觉而不迷啊。生佛真的是一念之间呐 啊一念觉众生就成佛了，啊，一念迷，那就永劫轮回，啊，所以我们学佛不能不重视觉悟，啊，一定要大彻大悟，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佛法真实受用。就是经上讲的我们自信的本具的德用啊，宗门常

众所观，一切神通弥不现，无量三昧皆能如。普贤三昧品，这一首偈呢，就是说菩萨入定。这四句是做总结。普贤遍住与住刹，这一句那个遍字重要，住字重要啊，住刹很难体会到啊。啊，我们通常看到住刹，哦，好多这个佛的道场，这个看得很浅，一点深度都没有，你只看到表层，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讲啊，尽虚空变法界啊，有世界海未成数诸佛刹土啊，每一个刹土都有诸佛如来，有无量菩萨还会围绕啊。这个是大乘经教里头常讲的，在华严经里告诉我们，佛的毛孔每一个毛孔里面都现了这世界微尘海数的佛刹啊，佛刹里面诸佛菩萨还会围绕在一毛孔当中啊，一毛孔如是啊，一切毛孔都如是，不但一切毛端毛孔如是啊，一切微尘每一粒微尘也如是，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个里面呢，都有诸佛如来，都有普贤菩萨在入定。普贤菩萨做宝莲花了，众所观呢。啊，都看到普贤菩萨在入定啊！普贤菩萨多少呢？没有法子计算了，重重无尽重叠的世界，这是事实真相。如果诸位要明白了，我们现前这个身相是一个身相吗？一切诸佛正报的毛孔，依报的微尘，都现了整个宇宙刹土众生，我们不例外啊，我们也在其中啊。然后你就知道佛身无量无边，普贤菩萨身无量无边，众生身也无量无边呢，我这个身呢还是无量无边呢，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经叫大不思议经啊！啊，一切神通弥不现呐。通常我们讲六种神通，神通无量无边，归纳成六大类呀。华严上讲十通。啊，舍代表圆满，
代表无

量，这无量三昧皆能入。啊，什么叫三昧？三昧这个名词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意思正受，正常的享受。啊，无量无边境界里面，它的受用是正常的。啊，那么佛说我们九法界凡夫受用是不正常的，我们没有三昧呀，不正常。不正常的享受是什么呢？叫五种受。啊，心啊，有喜欢的受，有忧虑的受。啊，身呢，有苦受，有乐受。啊，如果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这个时候叫舍受。九法界众生的受啊，总不外乎这个五大类啊，这五大类是不正常的啊，六道凡夫啊，都堕落在这五种受里头啊，所以很苦啊。那这五种受通通都离开了。都没有了，那叫正受，那就叫三昧了。换一句话说，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就是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那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自己决定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叫正受。啊，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正受就没有了。于是我们要想学三昧啊，普贤三昧呀，是真正究竟圆满的三昧啊。怎么个修法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对六尘境界去练啊，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修定啊，这个定在楞严经里面叫首楞严大定啊，在华严经里面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啊，三昧啊，我们简略的称呢普贤三昧，非常重要。你要学大乘，你要学华严啊，这个三昧啊，华严宗人也常常称之为法界三昧啊，或者说法界大定啊，这名词很好啊，啊，意思相当圆满呐，尽虚空遍法界，我在这个里面。都能保持着如如不动啊，都能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你能有这个功夫，你的信德了就现前了啊，我们常讲的三个圆满，圆满的智慧现前了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圆满的德能现前了，万德万能，圆满的相好现前了啊，这三个圆满合起来称之为大圆满。
大圆满呢，是普贤三昧当中显示出来的呀，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呀，是自信本具的呀。

我们应当要学，啊，学了才有受用啊！念不肯学，这个里头真实的功德我们得不到，啊，我们没有办法入华严境界，啊，入华严境界的关键秘诀就是普贤三昧。啊，换一句话说，普贤菩萨真正的受用，啊，受用。如果我们这个对这个名词概念还模糊，我们再换个名词，享受，好懂。我初入佛门。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在哪里呢？在大方光华佛华严，你能够入大方光佛华严，那个最高的享受啊，你才能得到啊！那换一句话说，你要不修普贤三昧，你要不能得普贤三昧，最高的享受是佛菩萨的生活，你得不到啊！啊，你还是过六道凡夫的生活啊，你过不了佛菩萨的生活啊！如果你要学会普贤三昧呢，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就不是凡夫的生活了。啊，那么普贤菩萨的这个三昧怎么个修法？啊，最简单的说法，你很容易懂的，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接触的时候寥寥分明，清清楚楚。那是会啊，不是叫你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啊，叫你不接触，不是的，这个是一乘大法啊，这不是小乘啊，小乘是叫你远离啊，你得清净心，这个圆教大乘是离四无碍，四事无碍啊，你看得清清楚楚，会呀，什么都知道啊，都明了啊，心里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用心像镜子一样啊，你看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不是照得清清楚楚，一样也没有遗漏啊，镜子有没有分别？镜子有没有执着？镜子有没有起心？镜子有没有动念？我们每天早晚洗脸都照着镜子，那个镜子就是普贤菩萨了，你认不认识他呢？啊，普贤三昧就是一面镜子啊，照得清楚是圆满的般若智慧现前，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普贤三昧，就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天天在这上练功啊，这叫真功夫啊！啊，你。

在这上锻炼，你怎么能过佛菩萨生活？你怎么能入华严境界？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都能证实佛这一句话。一切经论之中啊，我们常常看到世尊呢对世人的无穷的感慨啊，他说一切众生可怜悯者啊，众生真可怜呐！可怜在哪里呢？可怜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可怜在这里啊！佛的那种甚深感叹呢，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学佛的人、研教的人啊，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圆融、究竟的这个教理。你体会不到啊！再看下面这个偈颂，下面有两首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直述前变啊，这是普贤变注，注意那个变字。”那么这一首半呢，这两首半呢，你看看就讲这个辫子了。普贤恒以种种身，法界周流悉充满了，三昧神通方便利，云应广说皆无碍。我们先讲这一首。首先，普贤恒以种种身。那种种身是什么身呢？所有一切现象，你眼见的色，耳听的音声，鼻嗅的气味，舌尝的这个五味，身体一切的接触，无疑不是普贤身。这个意思，如果不是从前面一直听下来的，你很难懂啊。我们这里这个说个普贤身，你马上会起一个幻想啊。峨眉山普贤菩萨骑一个白象，你会想到这里去了。你不能够了解这个华严里面的旨趣啊！那个造的形象是表法的。你一定要懂得意趣，你才知道这个造像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很多人喜欢造佛像，以为有功德，没错。但是造的佛像，如果一切众生看到这个佛像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功德。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切形象需要有人解释啊！以什么解释呢？以经典解释。你懂得解释啊，懂得它的意趣，你才得受用。

你才知道哦，这是一回什么事情。帮助自己觉悟了，帮助自己醒过来了。无量劫都迷惑颠倒啊，都好像在睡梦当中，现在呀，一下醒过来了，有这种感觉啊。法界周流悉充满呐、如果他是一个身相，他怎么能法界周流悉充满？我们是从前面一直坐在此地，明白了，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三昧神通方便力，圆映广摄皆无碍。圆是圆满，因在此地，我们决定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意思来看。因是代表，摄也是代表。说法有无说二说，什么叫无说呢？现象是无说，根熟的众生看到这个相就觉悟了，那无说二说，说而无说，这个意思才圆满呐、宗门里面，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有不少修禅的大德，他开悟并不是听说法，听风声雨声开悟了。风声雨声就是三昧神通方便力。有人看花开花谢，开悟了。花开花谢是三昧神通方便力。不可思议呀。禅宗里面这些公案很多啊。那是一个用功的人。用到瓶颈之处，到什么呢？将悟未悟的时候，不定是什么缘，一触动，豁然大悟。那个缘触动他，就是三昧神通方便力。这一句话很难讲啊，很不好懂啊。这是真的境界，不是假的。

一切法了，从缘生呐。每一个人的机缘都不一定呐。什么时候这个缘促行你悟如了，那一个缘在那一刹那之间啊，那一种景象的缘就是普贤三昧神通方便力。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继续看底下的偈颂。一切刹中诸佛所，种种三昧现神通，一一神通悉周遍，十方国度无一者。如一切刹如来所，彼刹尘中悉也然。后面两句是总结。一切刹中诸佛所，这一句你一定要知道，是

无尽无数重叠的时空啊，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讲，讲时空；用佛法的名词来讲，就是法界世界。啊，虚空法界，诸佛刹土是重叠的。啊，无量无边无尽的重叠。它重叠有一点都不杂，一点都不乱，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世间法一重叠了，就混乱了，就混不清了。它是无量无边无数的重叠，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乱。这怎么回事情啊？如果用佛家的说语来讲呢，古大德常说，自心发而如是啊。啊，这一句话答复得很好。啊，但是这一句话呢不好懂。其如境界的人一听就点头。啊，肯定了，没有入境界，听了之后茫然不觉啊！啊，他听不懂啊，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啊！啊，所以这个一句里头的意思太深太广了。种种三昧现神通啊，种种三昧到底有多少种呢？跟一切刹中诸佛所啊是同等的，不增不减虚空法界，无量无边无尽，那种种三昧呀，也是无量无边无尽，啊，决定是等同的。在这个里面，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平等真法界。平等是佛说出来的呀，啊，夜夜神通悉周遍，啊，无量无边的神通，眼能见是神通，耳能听是神通，佛法通常讲的六通啊，啊，这个六是六大类，啊，就是把无量无边的这个神通啊归纳为六大类，啊，这是为佛为了教化弟子言说方便而设施的，把它归纳了，好讲啊。每一大类呀，都是无量无边。啊，任何一种神通，都周遍法界。周遍呢，一切佛刹。我们常讲的周遍虚空，周遍法界，周遍刹土，周遍众生，

不周遍呐。十方国土无一者，十方是讲空间，一个国土都没有遗漏，那我要问，我们现在这个国土在不在其中呢？在其中，没有遗漏啊。在其中，我们为什么一点感触都没有呢？那套一句佛经里面的话来讲呢，业障深重啊！啊，这个话没有讲错，确确实实业障深重。啊，什么叫业障？啊，业是讲你的造作，你的造作错误，障碍了你的信德。这业障啊，你的造作错误了，错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错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错在这里。出现品里头，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佛说了，你本来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能力就是今天讲的神通，你的相好，相好不止32相80种好啊，你看大经里面赞佛的报身。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真的，通通失掉了，这个事不是真实，迷失了，就是你有障碍，把你的智慧德能相好障碍住了，你不能现前呐，你变成苦恼的众生呐。学佛没有别的，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你以为本能以外，你还想多得一点东西，没有这个道理。恢复本能呢，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自性本具的无量德能，自己自性本具的庄严相好。通通是自性本具的，所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好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为什么？你所得到的都是你自性本来有的，所以叫没有新的得到啊。是恢复性德而已啊。诸佛如来他们是已经恢复了，诸大菩萨呢现在在做这个工作，也将要圆满恢复了，他们恢复一部分还不圆满，我们今天是完全迷失了，才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这个讯息，听到这个讯息，上根立志的人他立刻能信能解能行，那他恢复就不难了。怎么个恢复法呢？张家大师给我说了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什么叫看破呢？对事实真相通达明了，是什么？什么是放下呢？于一切境缘当中，决定不生妄想分别执着，就是
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你要把起心动念放下。起心动念是无明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啊，这一放下就转烦恼成菩提啊，智慧就开了吧。啊，你的忧虑、不安、恐怖真的一扫而空。你在这里练功，古大德讲，你要把这个境界保任，保任是保持，不要把这个境界失去。时间久了，功夫深了，你一定悟入。真正善知识戒引大众啊，指导我们呢，那个言语是斩钉断铁，没有拐弯抹角的啊，简单明了啊，这才能得受用。幕后这两句总结，如一切刹如来所，这是借前面啊，我们讲的是净虚空变法界啊，一切诸佛刹土，一切如来菩萨。一切众生彼刹尘中悉亦然呐，你看看前面讲毛孔，

啊，这个前面一开端呢，一切如来诸毛孔中。那现在呢，他就换了比刹尘中、微尘中、微尘，依报最小的，依报里面现正报，依报里面现依报，正报里面现正报，正报里头也现依报。你从这些句子上来看，你就能看出重重无尽。啊，重重无尽的刹土，重重无尽的法界，一切然呢，都像这个样子。你从一法里面见到了，一切里头通通都见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量都开了。啊，你心量不脱开的时候，你只能见到一面，你不能见到重重无尽。啊，一定要见到重重无尽。才是见到事实真相。啊，下面有两句，说明境界的所以然道理。啊，说明境界所以然道理啊，这个后面

总有无忌伴。啊，这个是先说这两句。啊，说他的缘。啊，有因有缘吗？啊，缘力变了。所现三昧神通寺，毗卢遮那之愿力呀、啊！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啊，《华严经》里面的化身佛。名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变异切处，啊，毗卢遮那不是一个形状啊，不是一个身相啊，啊，我们今天造毗卢遮那佛造一个像、啊、为什么呢？没有这个形象啊，没有法子体会到啊。造这个像，你看到这个像呢，你就想到你不能着相，你着相呢就错了。你看到这个像啊，你就晓得我们的真心本性遍一切处，毗卢遮那是我们的自信呐、啊，是我们的真心呐、啊。啊，在华严会上称之为化身佛。啊，前面所说的，在这一品经，啊，一直讲到这个地方。啊，所现三昧神通寺，啊，所现三昧是普贤菩萨入定出定，这是三昧寺。啊，前面讲的呢，普喻如是十种大摩尼王云，那是神通寺。普贤菩萨还没有说话了、哎、刚刚一出定，你看看华藏会上此土的菩萨、啊、就是这个华藏世界的菩萨，这此土啊，他方云集的菩萨、啊、这个十方世界来的这些菩萨众，无量无边呐、啊，都到佛所来集会呀、啊，提出四十个问题啊，这是大问呐、啊，提出四十个问题。请普贤菩萨来解答。普贤菩萨在没有解答之前，先入三昧啊，先入定。这个意思，前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明了。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也可以说普贤菩萨早已经成

佛了，道家慈航退居在等觉位，协助佛戒淫众生、教化众生，他还需要入定吗？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普贤菩萨还用得着入定出定，还现这个相吗？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他入定出定是做给我们看的，通通是教学啊。他不需要了，我们需要啊，我们不懂啊，哎，他做样子给我们看。啊，为什么入定？因界生定，因定开慧呀。啊，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啊，我们才晓得。哦，我们要怎样开智慧呢？要入定。啊，要怎样才能得定呢？要持戒。所以表现的是戒定慧三学啊，教导我们的啊，智慧开了，你才能答复这些菩萨提出的问题。你没有智慧，你怎么能答复呢？啊，所以后面呢，普贤菩萨要为众菩萨了来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了。啊，普贤菩萨讲的，啊，他在讲之前入定。换一句话说，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要真实的定慧。啊，华严经是怎么说出来的？从自性本定、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说出来的，不是学来的呀，学不来的呀。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呀。所现三昧神通寺，我们明白了，毗卢遮那之愿力。这个愿力就是性德圆满的流露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共同一法身。啊，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那个十方三世佛实实在在是包含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是我们一个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然后你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你把这个关系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会大慈大悲呀，才能爱护一切众生，才能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就这么个道理啊，这就是毗卢遮那之愿力啊。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毛光赞德寄送的第五首。普贤身相如虚空，一真而住非国度，随众身心啊，随住众生心所欲，视现普身等一切。这个向后啊，五首偈是讲因裂变。前面末后所说的所现三昧神通四法，毗卢遮那之愿力，我们讲因跟缘呢，这是缘力变啊，这向下了要讲因啊，因是清因缘，缘呢，这比较疏一等的啊，像我们这个世间法了，这传宗接代啊，我们做儿女对父母讲呢，这是因，清因缘。对祖父母来讲呢，那是缘啊，就疏一等啊。从这个地方呢，能够体会到因跟缘的关系。啊，而这一首第五首，清凉大师注解的非常丰富。他说这个后面五首偈啊，这个是第一首啊，集体而用啊，故变。前面两句讲的是体，后两句讲的是用。啊，普贤身相如虚空啊，一真而住非国度啊，这是体。随住众生心所欲，视现普身等一切的，这是作用。啊，作用真实，随类化身。啊，世尊在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随住众生心所欲，就是随众生心啊，下面

一句就是因所知量。啊，众生心里头啊，想象什么身呢？佛菩萨就现什么身。所以佛菩萨没有身相啊。正因为无相才能现一切相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现相呢？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身这个相就生活，所以就不能够啊现无量的身相了。诸佛菩萨，大家念过《金刚经》都知道啊，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四相四见全都放下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能现一切相啊，能够随顺众生心欲。清凉在此地告诉我们，身相如空啊，这是法性身呐、啊。一真而住啊，是法性土啊。啊，这是我们通常讲法身。法身之体就是法性。身土是一不是二啊，法性身住法性土啊，身土不二啊，身没有相，土也没有相啊，一真而住啊，真没有相，妄就有相。所以相啊，常常讲妄相啊，妄相有相，真相无相啊。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真跟妄是活活在一起的啊，真里面有妄，妄里面有真。虽然活活在一起，并不混杂啊，这个不可思议啊。正如前面所说的，法界是无限的重叠，无数的重叠，无量的重叠，它并不混杂。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境界啊，《华严经》上的名称叫不思议解脱境界。

随机实现。这是化身啊，应化身啊。讲应，我们一定呢会联想起感。众生有感，普贤菩萨就有应。所以应身呢是应感而现之身。应身化身。应跟化

实在讲呢，意思相同。这里面呢，小有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印是完全随顺众生实现的。像释迦牟尼佛当年

八相成道啊，他也入胎，他也受生啊，这个就是应身啊，化身呢没有八相成道啊，是突然显现的。事情办完之后啊，这个身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后面啊，随机普应啊，就是随众生心啊，示现普身等一切了。这个里头有应身，有化身。大师在注解里面设了一个问答，法性身跟法性土有没有差别呢？如果有差别呢，就不能叫法性了。为什么呢？性是一，绝对没有二。如果没有差别呢，那就不能讲身跟不能讲土啊。啊，我说身是能一呀，土是所依呀，就变成二法了。确实这是个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提起。古时候啊，想必也不例外。啊，一定有人向清凉大师提出啊。啊，那么大师有解说，有答复。经论一说啊，经中跟论里面所讲的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同收发生啊，都收在发生这个含义里面啊，这是同收啊，略有十种，土虽深显呢，乃有五重啊，这个是清凉大师引经据典。来跟我们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依佛地论，啊，这论中所讲的，佛地论里说，唯以清净法界而为法身。业以法性而为其土，性虽一位，随身土相而分而别。这个意思很深。清净法界，这是法身啊。清净法界了，也是法性土啊。净宗讲四种净土，这个说法是讲常寂光。常寂光净土，身土都不是相分，

能一所一是一，不是二。确确实实是佛在这个大乘经里常讲的，立一切相，即一切法。那个一切法就是法性身跟法性土。大智度论里面呢，又有一个说法，他说在有情的份上啊，叫佛性；在无情的份上呢，叫法性。这个我们常常听说，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用啊。有情，用我们现在人的讲法，就是动物，或者讲呢是生物。有这个生命活动迹象的，我们都称之为生物。动物是生物，植物里头也是生物。它会生长啊，树木花草啊也都是生物啊。非生物啊，那就叫矿物了。矿物我们看不到它有生命迹象。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把它分为有情世间跟气世间。有情世间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气世间呢，那植物跟矿物。所以在有情世间，有感情现象的。我们称它为佛性，它有佛性的。植物、矿物、树木、花草，在佛法里称它为法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讲性决定是相同的啊，假说能说而实无常啊，讲有差别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呢，真实说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它不是真的呀，是一种幻象啊。你要知道它虚幻不实，不实跟不实就没有差别了啊，虚妄跟虚妄哪有差别呢？所以佛教我们呢，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这是对的呀。你想叫做妄想。你分别是虚妄分别，你执着也是虚妄执着，或者叫迷执啊。

迷，你不觉啊？妄，你不是真的。说真的呢，万法也如。法法皆如，法法皆是，那是跟你讲真的。这个我们凡夫听了很难理解。 实在讲，事实真相不但不容易懂，实在讲也不容易说。说不清楚，说不出来呀。所以讲到最后，佛常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事实真相都现前。 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事实真相？就是我们执着分别，执着言说，好像一定要分别，你一定要跟我讲清楚。实在话了，那个真实的是肯定讲不清楚的，要叫你自己去体会呀。 不是言说能表达得出来的，言说的范围是有限的，不但言说的范围是有限的，我们思维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事实真相是无限的，有限。 怎么能说出无限？道理在此地，离开思维言说，真相大白了。所以。 佛法的学习，为什么那么重视禅定？84000法门，是84000种不同的方法门径。 修的什么呢？全是禅定，离开禅定的修学，就不是佛法了，定能开慧呀。 会一开，事实真相就明白了。不是言说思维能够达到的。所以佛才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真的，84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入三昧。 都是齐入三昧。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法门修学，为什么得不到三昧？我们念佛得不到念佛三昧。学华严得不到华严三昧。学天台得不到法华三昧。 什么原因呢？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这个东西是障碍呀，障碍我们的定慧呀，障碍我们的误入啊，我们的亏吃在这个地方啊。

你要问怎么样才能悟入呢？放下就悟入了。定功的前身，境界的广狭，完全看你放下多少。我们今天学佛，学圣贤之道，只能学个皮毛。表面一分都入不进去，什么原因？我执没破啊，你怎么能入得进去？我见里，我执里头最表面的一层，身见。你见思烦恼，见惑里头一个身见呢？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头一个就是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执着不破，你是一分一毫都不能起入。障碍不在外面呐，障碍在自己本身呐。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从哪里放下起呢？从自私自利放下起，从这里下功夫。自私自利怎么个放下法呢？首先要放下，对这个是处是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这是烦恼的根呐！我们这个也想控制，那个也想控制，把你的菩提大道啊，完全障碍住了。第二，要放下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这两个念头啊，要不放下的时候，菩提道上啊，真的叫寸步难行。你一分一毫都不能够去入。你讲东西讲得再好，天花乱坠，都是别人。都是这个注解那里参考书上搞的，全不是自己的。真正放下之后呢，你的心性与经典它相应。我们一般俗话说呢，开悟了。悟了之后啊，你所体会到的，你说出来的自信的流露，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很能感动人呐！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它有摄受力啊！为什么呢？与一切众生心心相印。众生虽然在迷，你敲击他，哎呀，你正击中到要害了，他有感应。如果你自己不入境界，你不得三昧，你永远抓不住要害。自己不能成就，云何能帮助众生成就？

所以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啊，哪一部经论不是苦口婆心劝我们断烦恼啊？烦恼习气，那是真正的魔障啊！八大人觉经里面讲的烦恼魔啊，五阴魔，这最严重的魔不是在外头啊，是在我们自己本身。降魔先要降本身的魔啊，本身魔要是降住了，外面的魔啊不碍事啊。啊，外面的魔是什么呢？是外面境界的诱惑。啊，怎么不碍事呢？华严经上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它哪一障碍啊？啊，你内里面的魔要是不除，外面境界它就起作用，啊，外头魔就起作用。里面魔断掉之后，外面魔就不起作用。啊，不但它不起障碍作用啊，它反而有助长你的定慧的作用，那个作用就变成正面的了。啊，这不是负面的了。所以宗门人常讲啊，无佛无众生啊。这个话是对的，正确的，啊，是事实真相。

这一手机对我们学习的佛法来讲关系非常大。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通达，我们能入大乘。如果说不能够通达明了，我们的学习顶多只是小乘或者是全教。这是一定的道理。小乘跟全教境界提升非常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它妄想分别执着相当严重。它不能放下。情执很深。

唯识里面也有说，法性呢说佛啊，为法性身啊，法性说法，那就叫法性土。性随相异啊，古人也有比喻啊，把这个性呢比作水，把这个相呢比作气啊。如果我们用一个圆的碗来装水，哎，那个水是圆的。我们用一个方形的器来装水呀，那水就变成方的。啊，水到底是圆还是方呢？水既不是圆又不是方，比喻做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性是体呀，啊，相是用啊，啊，有体有用啊，它这个用是现象，相不同，作用就不一样。啊，我们常讲体相用啊。

如果讲体用，这个用里头包括相。如果讲体相用，那相跟用就分开了。相跟用都是体的作用，体能现象，相起作用。作用有没有差别呢？觉悟的人没有差别。这个相有没有障碍呢？觉悟的人没有障碍。华严经上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四十华严，这是入法界品啊！你看看那个经题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个题目就很清楚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它哪来障碍呢？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从迷执里头生出来的迷执都不是真的，虚妄的，妄里头有障碍，真里头没有障碍。我们今天迷在妄中，没有见到真所以处处成障啊。我们学佛，你学的有多少的成就，完全表现在你的形态上你的成绩都在你的脸上都在你的身体上你哪里能瞒得过人呢？为什么这个说法呢？这是佛给我们说的吧？华严经从根本上讲，事出世间一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这是根本法了。我们修学佛法的根本意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就是为识所变为识是佛法的心理学不但是真实高等的心理学，它真的是究竟圆满的心理学境随心转，相随心转，你的形象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识佛为什么具足圆满的相好？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示现的，那不是真的那是随顺众生的佛所示现的真的是什么呢？大乘经上讲。

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那是真的。智慧、德能、相好，都不是修得的，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本来具足，为什么失掉了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出现品里头讲的清楚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道破了。由此可知，我们修什么？无非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打掉啊。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佛性、你的法性圆满现前啊！你的佛性呢？这个身就是法身呐。我现在生活的环境呢，就是法性土啊。佛在大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又常常读到生佛平等，性相一如，离四不二，平等、不二、一如，这个功夫怎么个用法呢？既然是说平等、不二、一如了，普贤身相如虚空，我的身相如不如虚空呢？如啊。真的如不是假的如啊，确确实实如虚空。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身相是个真的，是个实体啊，那你完全迷了，你错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这个身相不是虚妄。哪有这种道理呢？为什么说是虚妄呢？如虚空嘛。如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实在说，佛说《大般若经》啊，讲得真透彻。佛是用了22年的时间讲般若，今天600卷大般若里面，到底教给我们一些什么？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华严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夜夜毛孔，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呐。毛孔里面的那些众生诸佛菩萨众生又有毛孔啊，毛孔里头又现无量无边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毛孔现、毛端现、微尘现，重重无尽啊，无量无边啊，重叠的
幻象啊，这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这一切法，佛在般若经上跟我们说，我们做总结，佛的三句话啊，这一切现象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能懂这个意思吗？啊，你要真懂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你得真解脱了。啊，为什么呢？你的心得清净。无量劫到今天，你一切的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是佛法佛说法的精髓呀。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定的朝暮可诵，朝暮可诵里面呢都有一卷心经啊，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啊。心经里说的是什么呢？你们想想，是不是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显说如是，密说也如是。啊，这是佛法。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啊，佛法就是真正觉悟了啊，啊，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啊，明白了，觉悟了，啊，明白了之后，相是幻象，啊，不能说这个相没有。也不能说这个相真有，相即非相啊，体是真空啊，啊，《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是法性，色是法相。啊，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啊，相是怎么生的呢？相是从语言生的。语言生没有自信呢，性就是法性呐。啊，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几个人念心经，明白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这260个字的里头啊。啊，你只会念，你没有观。佛法的修行说叫做观呐，啊，观是观察，啊，佛法不用观察，叫观照。啊，观照跟一般观察有什么差别呢？有讲究。

我们一般讲观察，没有立心一时，也就是你没有立妄想分别执着。只要你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你是观察，你不是观照。立妄想分别执着就叫观照。那就是智慧。观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功夫得力。到照住，照住就是你得三昧了。三昧之后开了智慧了，那就叫照见。你看心经一开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那就是无蕴就代表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照见。一切法不能从外面求，外面求求不到啊，求得很辛苦啊，未必能得到啊。得到还是你命里所有的。向哪里求？向内求啊。佛法称之为内学。你要得到圆满，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那你最重要的要修普贤行。普贤菩萨身相如虚空，这个我们要学。怎么学呢？要做观。观照，观照久了，你就照住。再提升就照见。到照见的时候，你就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了。你入了华严境界了。怎么观法呢？虚空法界。是自心相。我们有法心，法心就是真心。这个法心的相是什么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身相。我自己的身是什么呢？遍虚空尽法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是我自己的身相。这是法身呐。常作如是观呐。不要想这个身是自己，这个身没有离开法身呐。我以一切刹土众生呢，是我的自身相，我这个身包括在里头。这就好比说，我自己的身呢，是我身上的一个细胞。刹土众生是我整个身，我整个身当然包括我这个细胞。你的心量才能扩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怎么不快乐呢？你怎么会有灾难呢？你怎么会有苦恼呢？不可能呢。我这个生不会灭呀。我这个细胞会灭呀，我整个生不会灭。这个细胞灭了，过两天它又好了。所以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异不异，不增不减呢。经论上所讲的全都兑现了。

啊，说的什么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嘛。佛确实说法四十九年没说一句话，为什么？所说全是事实真相。佛自己有没有用自己意思说一句话？没有，从来没有。啊，自己说没有意思。如果自己有意思，就堕在妄想分别执着了。那就不是圣人，那是凡夫了。

我们想明心见性，想用真心，从哪里用起？就是从拓开心量用起，要能包容，包容虚空法界，包容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就是对自己，一切众生有苦难，哪有不伸手援助的道理？哪有不尽心尽力帮助众生的道理？你不这么做，错了，错到底了。你迷了，你没有觉悟啊。反复迷惑颠倒，不知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啊。觉悟的人知道是一体，一个法性，一个法身，一个法性土，

啊，修行最重要的掌握到纲领啊，纲领几句话了，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今天许许多多科学家啊，哲学家、宗教家都在那里探讨啊，宇宙从哪来的？啊，夜晚看到这个太空当中啊，许许多多的一些星球，这都从哪来的？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生命怎么来的？空间维次怎么来的？你看释迦牟尼佛八个字给你解答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高明啊，这叫真有学问。

啊，然后跟你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要把这一句话懂得，什么问题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菩萨行门当中把念佛法门摆在第一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都劝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你想佛那你就做佛了，你想菩萨你就成菩萨了，想什么变什么啊？这凡夫不会想啊，他想什么？想贪嗔痴啊，想贪嗔痴麻烦就大了，贪而无厌那是恶鬼道啊！啊，嫉妒嗔恚，地狱道啊！愚痴是真假邪正是非都搞不清楚，愚痴啊，畜生道啊！啊，想什么就变什么。所以这个想很厉害啊。心转境界，楞严上说得很好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你入佛菩萨的境界，你境界转不了那怎么能如来？

转境界，也就是世俗里头常讲的有求必应啊，这个求不是对外求啊，是从心性里面求，从心性里头做一个转变。最好的、最善的、最美的是大自然啊！我们的身心要与大自然合而为一，这是最健康的。违背自然，什么毛病都生。所以我们住一真而住。真简别不是妄。真是什么呢？像经论上所说的，在有情叫佛心，在无情叫法心，一真而住，住法性土啊！法性土在哪里呢？法相土跟法性土不二啊！啊，是一不是二啊！那怎样才住法性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就住法性。你看看，就是觉跟迷就这么一念啊，你觉就住法性土，迷住法相土啊，觉过佛菩萨的生活，迷过六道凡夫的生活，就那么一念之差了。那一念之差的关键，就是我。啊，所以佛法常常讲啊。无我。

这个道理很深呐。迷悟的根源

就在这一个妄念，起心动念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你看看，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阿罗汉什么本事？破我执，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身不是我，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所以我对这个衣服态度就很随便了。得失无所谓呀，不喜欢就换一件呢。所以身是我所，不是我。我不是这个身。我到底有没有呢？我有，有真我。佛法里面讲，常乐我净。四净得了，般若里头有我，法身里头有我，解脱里头有我。我有没有相呢？没有相。普贤身相如虚空。我的真身呢，如虚空啊，一真而住，非过度啊。我所有的，你能从这个上面呢，慢慢的，你能够觉悟，这个觉悟就是你能看破，看破之后啊，你就能放下，你才能把我放下，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不再执着我所有的这一切了。然后你能够其如，就像一般人所讲的人生如梦，你把这个人世间看得就很淡了，很淡不能消极，消极就堕到小乘，要利用这个我所有的这个假象，为一切迷惑颠倒众生服务，这就是大乘，非常积极，我积极为一切众生，对自己有没有妨碍？绝对没有妨碍，你要有妨碍的时候，你我还没放下，我放下了，妨碍谁呢？有我就有妨碍啊，无我谁障碍我啊？有相就有妨碍啊，无相哪来的妨碍呢？所以佛才讲离世无碍，世世无碍，那个意思很深呐。破四相了，离世无碍；破四见了。世事无碍，这我们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大家容易懂啊。这个是自己解脱了，解就是解开呀。现在中国人讲解放啊。佛家讲解脱，解脱是两个意思，解是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解除了。

脱呢？脱离三界六道，脱离十法界了，解脱啊！解是因呢，脱是果报啊。

啊，这个地方讲的随诸众生心所欲，众生不是菩萨，不是佛，啊，不是声闻缘觉，众生是六道众生呐，啊，示现菩身等一切，啊，菩身什么身都能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是三十二类呀，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的，能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为什么呢？你的法身遍一切。啊，所以现身来不来呢？不来呀、啊！啊，没有来去啊，没有远近呐、啊。那个现身的样子，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你们打开电脑啊，你看到我在那讲经啊，你频道一安，接通网络了，这个现象马上就现了。我有没有到您那里来的？没有啊！啊，电脑一关了，我也没去啊。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啊，你打开网络，这不是生的，网络关起来也没有灭。你从这个里头细细去观察，你会觉悟啊！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是为度众生的，啊，帮助众生觉悟的。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业力来的，是凡夫啊！来了，遇到佛法了，哈呀，阿弥陀佛，大幸呐！为什么呢？我这一次好好的利用这个身体，我现在明白了，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啊，我要利用这个身，借假修真。啊，我这一生要入佛菩萨的境界。啊，遇不到佛法，没有这个机会呀。啊，这一生错过了。遇到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啊，世间人最难放下的家亲眷属。啊，牵肠挂肚啊。啊，纵然学佛学得不错，这个放不下还是被你的冤亲债主拉回三途六道。啊，真正聪明人、觉悟的人，你就会帮助家亲眷属，帮他觉悟，帮他解脱啊！这个才是第一桩大事啊！啊，你要示现菩身等一切，啊，等是平等的，啊，一切里头含义无限深广啊，啊，现身，时时现，处处现，啊，所现的。都是帮助他觉悟的。你像释迦牟尼佛那个示现住世80年了，啊，讲经。

说法四十九年，示现成道之后，度化众生，那他的示现从来没有间断。你能体会他现这个相给你看，你不能体会他也现这个相给你看，叫你慢慢看，看久了总有一天，哎呀，豁然看懂了。金刚经一开端不就是如此吗？须菩提尊者跟释迦牟尼佛时间很长啊，般若会上他才发现，他才看出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天天都是这样的表演嘛。入舍卫大臣其实嘛，其实回来吃完饭之后啊，衣钵洗一洗，拂座而坐，不每天都是这样做法吗？但是须菩提尊者并没有看出来啊。这一天突然看出来了，这叹为稀有世尊。所以众生觉悟啊，有时节因缘啊。想帮助他提早，你那个心很着急，你自己都保不住，你怎么能帮助别人？你心里还有妄想，还有杂念，怎么样帮助呢？自自然然，痕迹都不着，你就尽管这么表演。这就是真正帮助他。时间久了，总有一天他醒过来了，他看出来了。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到芸芸众生伦理道德通通都抛弃了，这个不得了啊！不但学佛你不会觉悟，永远不会开悟，你来生人天福报得不到啊！现在在这一生呢，纵然你享受的一些福报，福报是你过去生中修的，你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那真的像金刚经上讲，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这怎么得了觉悟的人如何实现呢？实现孝，实现敬，实现仁，实现义，我做出这个样子来给大家看，教化众生啊，普度众生啊，把他们从三恶道度到人天啊。示现菩身等一切啊，我们今天读这一句经文，应当要懂得这样做法。所以你一定要把看清楚，现在这个社会是一切大众，它是什么毛病？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帮助社会，这就是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做比讲更要重要。为什么呢？你会讲，你不会做，人家不相信啊。我们一般讲，没有摄受。

力了。哎，你要做到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菩萨成佛之前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32相、80种好，这都是实现的，给我们看的，告诉我们形象第一。啊，你学佛，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不生欢喜心，他就不会听你的话了。啊，所以形象要好啊，形象好，心好啊，行好啊，你的相自然就好了。啊，32相、80种，就是这个道理修的啊。啊，先要修好心呢，先要修好的行为呀。啊，为众生不为自己呀。啊，才能跟众生呢心心相应，感应道教啊。啊，你不真干，干假的，自欺欺人。啊，那个造罪业。原理原则要通达，要明了，要掌握到。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这个寄送毛光赞德寄送的第六首。护心安住诸大愿，获此无量神通力，一切佛身所有差，悉现其心而已毕。一切众海无有边，分身往彼亦无量。这个六句一手半啊，这个第六句跟第七句中的前面两句说明周边沉刹的原因啊，为什么它能变啊？这个经文

里面给我们说出来呀、愿力呀、如果没有愿力，就不能变了，就不能够普遍了，我们常讲境虚空，变法界，这个境界已经是很大了，很大了。一般这个大乘菩萨都是这个境界，但是不是普贤的境界。普贤的境界我们在前面看过了。现在能体会到一些了。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每一个佛刹有诸佛如来、菩萨、海会、一切众生，如来身上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孔都现无量无边的佛刹、佛菩萨众生。毛孔里面现呢，一一毛孔都现呢。不但毛孔现，微尘也现。毛孔微尘里面所现的佛刹众生，那个里头又有毛孔微尘，那个毛孔微尘也现无量无边刹土众生。所以这个法界是重重无尽，你要问现多少重呢？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普贤的愿呢，才能够遍如无遗。一般大乘菩萨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你能其如境界的大小，就看你的愿力啊，这个愿力也就是心的力量啊。境界是心现识变的，宇宙是立体的，科学家称它作多维次的空间，我们今天讲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一直到无限度的空间。科学家在数学推演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可是还没有办法证实，没有办法其如啊。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无量无边无数维次空间全部切入了，这个不可思议啊。那我们要问了，华严经上用什么样的方法
突破

空间为次，啊，其如无限的空间，他用的是普贤三昧。唯有普贤三昧才能真正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变法界啊，这个虚空法界是无量无边无数重叠的重重无尽呐、啊！普贤菩萨全都能够遍满，一个法界都不漏啊！那讲我们讲微尘，每一列微尘里面的法界都没有遗漏，每一个毛端、每一个毛孔里面现的法界也没有遗漏，能入几分？看你的功夫了啊！怎样入啊？你看看那个经题啊，《大方国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说出来了。不思议境界就是华严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所如啊，什么能如呢？普贤行愿能如。啊，普贤安住住大愿嘛！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讲得好啊！啊，大愿故变，坚行变于正中之一也，重重皆变。啊，正中之一，一中之正。啊，一中之一，正中之正。他说一句，我们就晓得这里有许许多多句啊。

底下这个柱筑的好啊，见不见者是重重重无尽重叠的法界，我们为什么见不到？我们见的是个平面的，没有见到立体的。见不见者既不应故啊，没有感应啊，原因在此地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凡夫有业障啊，所以不见。如果我们的业障要消除了，我们就见到了。什么是业障呢？总的来说，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业障啊。业障无量劫养成的烦恼习气，我们也知道业障严重啊，很想消除，消除不掉。业障消一分了，

跟佛的境界就接近一分，消两分就接近两分。务必要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要断尽了，再进一步破一品无明，就入华严境界了。见思烦恼断了，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尘沙烦恼断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再破一片无明啊，你就入一真法界了。啊，那就是华严境界。只要有丝毫烦恼存在，尘沙见思，脱不了六道轮回啊。普贤安住住大愿，这个住大愿要是就这个教义上来讲呢，就是十大愿望啊，真坐啊，我的心安住在这上面了，离尽诸佛，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啊，没有一个人我不恭敬。善人我恭敬他，恶人我也恭敬他。为什么呢？他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怎么能不恭敬？他造作善恶业，那是他习气在作祟。是他的习性，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善的，我礼敬是敬他的本性，不是敬他的习性。习性不要去理会他，要尊重他的本性。所以遇到极恶之人，我们的心是平的，不起波浪。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要这样做法啊，这样做法自己得大自在啊，啊，你的心胸开阔，无比的舒畅啊，远离恐怖忧恼。佛经上讲的这些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做到了。啊，称赞如来啊，这一句意思要懂。如来是讲的自信，一切众生他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应。我应当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礼敬不称赞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嘛，隐恶扬善啊，他造恶我对他尊敬不赞叹啊，他行善我对他礼敬赞叹，懂这个道理啊。啊，他造作一切不善呢，我们不但不说，心里头不留痕迹。这个道理要懂。我讲《十善业道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的心清净善良，不能把别人的不善

记在我的心里头，把我的心呢善心破坏了。你说这个多冤枉呢？我们心里头啊，只有一切众生的善心，没有一切众生的恶心。我们的心是纯善的，心里头没有恶，你怎么会说得出悟出来呢？说不出来呀、那么由此可知，你说别人的不是，你的心已经不是了。那个真正有智慧的、有德行的聪明人，那你一开口，别人就被你看穿了。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好，讲得好啊。若见他人非也，自非却相走啊。你说别人的过失，那正是你自己的过失。你自己心里头没有过失，你说不出来。你心里头没有过失，怎么会说别人过失？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不论是什么人，善人恶人，他有需要的时候，缺乏的时候，我们要平等的供养，没有分别。这个人在饥饿，没有得吃，没有得穿，虽然是恶人，我看到了，也要布施衣服，也要供养饮食。不能说这个人是恶人，我们不要去管他，那个错了。平等的供养。不能有分别，有执着啊！不可以说哦，他不是我们这一国人，他不是我这一族人，他这个信仰跟我不同，他是信别的宗教的人，不可以。只要是人，是众生，他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帮助他，就要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没有分别执着啊！真正做到清净平等，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去修布施供养。铲除业障，这前面跟诸位讲过。

没有与别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功夫就是常思即过。要做这功夫，改过自新。这叫真忏悔啊。普贤十愿，是普贤菩萨行门的总纲领。幕后的三愿都是回向。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回向众生，境界

不可思议。普贤行愿细说呢，就是全部华严经啊，全部华严经到最后总归结这个十个纲领，十个纲领展开是全部华严经，不容易 啊我们有志学菩萨行的，有志续佛慧命，普度众生的，应当学啊！你这样的修学，那就是叫获此无量神通力。自信三个圆满，你虽然没有证得，但是非常接近。我们用天台家这个六个位次啊，分正位我们得不到啊，可以得相似啊，相似位得不到可以得观行啊，很有受用啊！啊，你智慧开了，哎，你忽然聪明了，啊，无论什么繁杂的事情到你面前，哎，很容易你就解决了，这是能力呀，相好，啊，你的相貌好了。身体好了，这为什么呢？相随心转，境随心转，身是自己最接近的一个境界。心善行善呢，相貌变了，体质变了。啊，所以最低最低的这个效应，观行为重啊，这个就是学佛真正的受用哪一个人肯干，哪一个人就能得到啊，方老师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真的不外乎智慧德能相好一定要依教奉行啊，若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难了啊，所以你能够获得无量神通力，一切佛身所有差啊，这一句话要懂啊，佛身上的毛孔毛端，这是举例子，要用现在的话呢，我们身体整个身这个身体啊，是现在知道啊，都是原子、电子、粒子组成的啊。整个身体每一粒基本粒子就是身啊，所有刹了，每一个粒子啊，都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一句的意思啊，这一句意思，我这样讲法的时候只讲了一层呢、啊。

每一个粒子里面有无量无边无数的众生，那每一个众生他的身体又像这个一样重重无尽，叫所有刹。真如是，境界也如是啊，土也如是啊，一切万物无一不如是。这是一切佛身所有刹的含义啊，悉现其形而已毕。菩萨这个修行人的身啊，他有这个愿力，每一个刹土重重无尽，每一个佛刹，每一个刹土，每一尊佛的面前都现自己的身。像普贤菩萨一样啊，一切众海无有边呢，分身住彼也无量。这个分身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没有法子计算。你有愿是你觉，你体会到了，你见到了。注解里面讲的是什么人能见呢？慧眼方见。这不是肉眼的，慧眼。慧眼无见无不见故啊。这个话说得很好。我们要有慧眼的，实在讲，慧眼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金刚经》上说，如来有五眼，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一切众生跟佛无二无别，佛既然具足，众生哪有不具足的道理呢？虽具足，它不起作用，这是真的。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迷了。怎么迷的呢？妄想分别执着就迷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第一念呢是正觉，第二念就迷了，第二念就堕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了。所以就不见了。这是事实真相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会修行了。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方法门道太多太多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但是原则不多啊，只有几个。会修的人抓住原则，古大德常讲呢，会修的人呢，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心啊，修心啊。心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啊，从这个地方修啊，这是根本。佛在《大乘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真心理念，我们懂不懂呢？如果要懂，我就在这里用功。我在一切时一切处用真心。真心什么呢？没有念头。也就是真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都叫做念。立执着，见思烦恼断了；立分别，尘沙烦恼断了；立妄想，无明烦恼断了。那这个人成佛了吗？究竟圆满佛吗？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陈姓妇人的儿子刚入伍服兵役，而家中也因此少了一份收入。仅靠微薄工资的陈姓妇人面对经济困境，除了祈求观世音菩萨的帮助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解释，就是观察世间声音的菩萨，如《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记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依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则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

0: 家住台中的陈姓妇人正在佛堂前向观世音菩萨诉说着困扰，期望菩萨能帮助她解决生活的困境。
1: 观音菩萨，慈悲的菩萨大人啊，我今年50岁，书读不多，也没什么专长，我家的儿子也刚入伍海军陆战队，剩下我独自工作上班。但是以我现在每日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负担平常的生活开支，想换工作也没人愿意请我，恳请观音大士慈悲，求您代为我寻得一份薪水较好的工作，让我能解决儿子当兵期间这3年的生活难题。
0: 突然屋内光线微微闪烁，一道微光照亮了观音菩萨像，随即消失。虔诚的陈姓妇人每日早晚都向菩萨祈愿，希望菩萨能帮助他解决困境。这一夜，他

0: 有贵人帮忙，切记切记。
1: 隔日，陈姓妇人拿着饭盒准备前往上班，她在路口犹豫地停下脚步往旁边走。
2: 这是不是观音菩萨给的提示呢？小路上真的会有贵人帮助我吗？
3: 不知道老板收的人到了没？

0: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要去石场工作的陈太太吗？
1: 是，我是。
0: 啊，我在旁边的工厂上班。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需要一位专门负责烧水泡茶、整理茶壶跟碗盘的人。我们现任的那位年轻小姐，她老是怕把她的指甲弄断，所以老是洗不干净。我们需要另外找一位能胜任的人。我们每个月的薪水有30,000元，年终还会有奖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试看看？
1: 我当然愿意啊。
0: 好，太好了，那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
0: 我们现在就是有三节礼金，还有一些额外的福利跟伙食津贴。
2: 厂房内，陈姓妇人穿着工作服，认真的烧火、泡茶、洗净茶具，但其他职工却开始议论纷纷。这个阿婆看起来年纪那么大，真是辛苦。哎，她有办法做这份工作吗？
3: 对啊，或许应该找一位年轻的人吧。
0: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妄下定论。这位陈大姐啊，是因为老板有一次做梦，梦到一位自称观世音菩萨的少女，来跟她说，有一天我们工厂的门口会经过一位虔诚的妇人，带着便当走过去。因为啊，她的儿子入伍当兵，家中断了生计，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她，雇佣她3年的时间。老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信任她，支持她。
4: 佛法果真无边，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感恩这份机会。
5: 这是早年发生在台湾台中的真实故事，充满着励志与奇迹。他的坚持和信念最终受到菩萨的神奇帮助，让一切如愿以偿。这不仅是一个有关于信仰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努力和信心的故事，您觉得呢？
2: 请问师父，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心诚则灵，真的任何事都能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
6: 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说，我有什么愿望啊，我是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当然可以啊，因为祈求啊，那肯定是你要求福报嘛。我们起心动念啊，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加减乘除了啊。如果你要祈求福报，那你就要多起善念啊，恶念起来就把它转成善念了啊，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祈求啊，我们一般常理啊一定是求福报嘛，先从这里下手啊，那进一步再做到这个一念不生啊，那个是层次更高了啊。所以古人啊有记功过格，还有在感应篇会篇也有记这个黑豆白豆啊，他就用这个黑豆白豆，每一天起个恶念丢一个瓶子装黑豆，起一个善念丢一颗 放白豆的。那刚开始啊，那个黑豆啊一整瓶啊，那个白豆2-3颗，哦，我都发现哇，恶念这么多，善念才这么一点点啊。后来不断去调整自己，不断的起善念，恶念减少啊，这样修了3年啊，他就只有白豆。

0: 黑豆了，啊，后来他就这个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了啊，那个时候就纯善了，啊，进一步就是自诚了，一念不生，靠祈求，就是说你怎么求嘛，你用什么心态求嘛，啊，关键在这里啊，啊，当然可以有求必应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啊，这个是真理啊，关键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求。所以我们这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常理一个逻辑就是求福报，不然你要求什么？啊，这个经典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身体健康得身体健康，求儿女得儿女，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那无非求这些嘛，世间人的人天福报嘛，啊，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啊。
1: 请问师父，当我们在困境中时，要怎样做到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而不退转？
0: 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还是要从这个深入经藏了啊，就是对经典的理论啊，要深入啊，越深入啊，信心就越增长嘛。如果对这个道理啊没有深入啊，这个信心就比较肤浅了，就是很容易就动摇了啊。特别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啊，这个信心很容易就动摇了。因此，对于这些感应之理啊，都在经典里面啊，所以听经闻法、深入经藏啊，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经也是天天要听，天天提醒。才不会忘记，所以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就天天提醒啊，不能忘了啊。像那个方孝孺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孝子贤孙啊，他很有成就啊，当大官了啊，但是是他们家方家的冤亲债主啊，他祖父啊要埋葬的时候，就红衣人啊来给他托梦啊，给他父亲托梦啊。就是说宽限他三天啊，让他搬家。他做了这个梦啊，他也不以为然啊。接着他祖父要去葬的时候了，一挖呢，哇，怎么石屑，他放火都烧了，哇，就葬了。葬了之后，他又梦到这个红衣人来跟他讲，你说你灭我的族，我要灭你的族嘛。也就投胎到他家做他的孙子。那很乖啊，很会读书哦，做大官啊哦，但最后却得罪皇帝，他也算是忠臣啊，那个向皇帝劝谏，皇帝不听啊，他就讲话就不好听了，把那个皇帝啊惹恼了，他说你再讲我就灭你九族，他说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好就灭你十族。像这个例子，他是孝子贤孙啊，光宗耀祖啊，但是后来啊，就是给他们家带来这个灾难啊。还有《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商人啊，他就专偷人家的偷金减两的啦。临终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讲，他父亲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知道啊，你父亲一生赚这么多钱，就是靠这个。偷金千两的，他说你这个你要继续使用啊，你才会赚钱啊。他儿子有道德观念，他这个不行。他说这个啊，这个做这个是亏心事啊，这个是犯偷盗啊，这个不好啊。那表面上他对父亲的孝顺啊，表面上答应，但是他父亲往生之后，那就废掉了。规规矩矩做生意，后来他两个儿子呢，没有几天就死了。他就心里很疑惑，他说：“我父亲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我把他改过来，应该要给我好的报应，怎么反正我两个儿子就死了？”他就心里这个很多疑问了啊，好像做好事没好报。后来那天晚上就梦到神明啊，来给他托梦啊，他说呢：“你不要怀疑。”你这两个儿子啊，

0: 因为你父亲啊赚的那些钱都是不是良心的钱，上帝派两个败家子要来拜你们家的家产的啦啊！但现在看你呢，你把你的父亲那个不好的改过来了，现在上帝把这两个败家子收回去了，他后面会再派两个啊好的啊真正报恩的来了，你不要怀疑了啊！所以这些一家人啊，总是有这个四种缘嘛，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嘛。那世间凡夫肉眼凡夫那不知道这些因果嘛，所以有一些他信了佛很虔诚做好事，反而有一些恶报，那也不是坏事，而是消他的业障，那众业情报啊，因此这些道理都是要深入了啊，才不会有疑惑了啊。这个多看安世贤书啦、了凡四训啦、感应篇、慧篇啦、这些发明这些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讲的都非常透彻。那佛经讲的是最深入，讲到三世因果，所以还是要从这个因果教育下手啊，才能挽救这个世界啊，不然现在这个世界乱得不行啊。
1: 当宽进居士努力的工作者，为自己和儿子的未来而奋斗时，他渐渐地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和支持，也感染了身边的人，而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佳话。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诸佛菩萨你只有见到他或者是闻名，无不吉祥感应道教。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突然生病的林阿娇一直无法痊愈，她看了许多医生，尝试了各种药物，但病情始终没有改善，因此她的心中充满了担心，怕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孩子。面对自身的健康以及孩子的未来，她感到深切的焦虑与无奈。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因。
3: 各位观众大家好，在佛说父母恩重能保经当中，佛说到父母的恩德甚重，重到众生无论怎样的回报都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恩德，所以佛弟子应当要尽一切的能力来报答父母之恩。所以今天我们来观看一则有关于孝顺的真实故事。
4: 阿娇，你还好吗？听说你病了，特别来探望你。
5: 阿芝，谢谢你来看我。
4: 听说你这次病得很严重，我特别请了西方三圣像来给你帮助，祈求菩萨能够带给你一点安慰。
5: 西方三圣？
4: 是啊，西方三圣它代表了祥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0: 萨跟大势至菩萨，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我建议你跟阿中可以一起双手合十来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然后再回向祈求菩萨可以保佑你早日康复。
1: 妈妈，我也要一起念，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就会保佑你的。
2: 好，我们一起念。
3: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2: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请保佑我的身体早点恢复健康。
1: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妈妈早日康复。
0: 我相信西方三圣一定会保佑妈妈早日康复，也会保佑你们全家都幸福。
2: 谢谢。
4: 愿观世音菩萨慈悲眷顾，让阿娇早日康复，让这个孝心慈孝的母子得到幸福。

0: 智，谢谢你耶！有了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我身体真的好多了。
1: 看见你恢复健康，我真的也很欢喜。啊，你刚才说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就是你带西方三圣像来我们家那一天啊，之后我和阿忠每天都会祈求菩萨要保佑我们，然后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就做了同样的梦。哎，
2: 阿娇，阿娇啊，你的虔诚感动了我，吃下这束药草，你的病将会痊愈。
0: 谢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
3: 对啊，我也是梦到妖的梦。哎，
1: 哇，这真是太神奇了！孝心能够感动神明，你跟阿忠一定是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0: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真的太感谢了。
2: 在孝心和虔诚的引导下，阿娇病愈，阿娇与阿忠也再度重拾欢笑。这是一个关于爱和信仰的动人故事，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力量的见证。
4: 孝经开宗明义章谈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由此可见，儒家孝道的观念不止于孝养父母而已，还内涵孝敬与孝顺，三者都能做到才能称得上尽孝。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想出家修行，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这样符合孝道吗？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师父。
5: 请问师父，如果子女想要出家，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
6: 出家有四要件啊，四要件啊，就是说身出家，心没出家。这个形象是现在出家相。但心里啊，还是贪恋啊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名啊名利啊，还放不下。第二类的就是心出身不出了啊，就是他心一切通通放下，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他都放下了，那他不沾染这些名利啊，不追求这些欲望。所以他过的生活呢，非常的简朴的。那身，他是在家人啊，俗家的身份啊，也有工作，也有上班。像这个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李炳南老居士啊，是身没出家，心当然出家了啊。第三类就是身心俱出，身出家，心也出家了啊，像印光大师啦、虚云老和尚啦啊。地贤老法师啦，檀溪老法师啦，广清老和尚啦，还有那个院里有一个无名比丘。

0: 修尼啦啊，他们不沾染名利，真正修行人啊，那这个是身心俱出，身也出家，心也真出家了。那第四类就是身心俱不出，就是一般人，身也没出啊，心也没出家的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啊，这个出家是料简。那出家人啊，有三部经典，如果你不读啊，你也根本不懂得你出家是为了什么要出家，出家的目的在哪里。第一步就是八大人觉经，为佛弟子啊，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佛弟子包括在家弟子，还有佛遗教经啊，佛对出家弟子的遗教，还有四十二章经啊，最早传到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就是四十二章经啊，那个就讲出离六道的，就是有这些爱欲啊，那么你才会有六道轮回，那你要去断这个才能出离啊。像四十二章经这个讲的就主要是讲断爱欲的，所以出家这个事情啊，就是要有出离心啊，出离生死的心啊。所以现在这个谈到这个出家，我都讲的比较多了啊，因为这个我也是出家几十年了，相当有一个感想了啊，提供给你参考啊。
1: 请问师父，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呢？
0: 现在都是信教自由嘛。那父母也不能要求子女一定要跟自己信的一样啊，那子女当然也不能要求父母啊跟他一样啊，那就是啊，这个信教自由啊，主要是互相尊重。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引用香港的河东夫人啊，他们一家人啊，算是当时的在香港的一个贵族嘛，他的儿女呢、媳妇都信基督教，那老太太也没有要求说他们不可以信基督教，一定要跟他信的，没有啊，他尊重啊。那这个老太太呢，她自己修得很好了，修养很好，她念佛念到欲知实质嘛，啊，她知道哪一天阿弥陀要来接引她往生，然后就跟她家人讲嘛。我一生啊，你们要信仰什么宗教我都尊重你们，我也没有勉强你们啊，一定要信什么教啊。他说我一生都念佛了，那我们母子一场啊，那我哪一天要往生了，那我要求大家呢，你们给我念几句佛号送送我，这个也很合情合理嘛。当然他们儿女也算很孝顺了，也算很孝顺，就是觉得的确他母亲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嘛，都一辈子了、他说那一天哪一天要往生了，请他们这些儿女啊儿孙啊来给他念念佛送他一下啊，那他们也应该要尊重他母亲的信仰嘛啊，所以大家也就是那一天就是跟着他母亲念啊，念念念他坐着就走了啊。他当时视线给他们看了、他这么自在往生了 啊，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佛了。他的老太太啊，他也不讲一句话啊，反正都修给你看啊。这个他就打从心里真正相信了嘛。就是如果你自己修得好啊，那也能感化家人嘛，也能感化家人。
2: 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懂得孝顺父母，就不会懂得尊师重道。父母的恩德既然如此深重，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孝顺呢？佛教认为孝顺有不同的层次，一般的人对父母甘之奉养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颠倒，永断三途之苦，

这位大笑，是三世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我母，尽一切力量领入五欲涅槃而灭度之，才是无上的智孝。寻找观世音，我们下集再见。

0: 村里一位叫阿丁的人，天性好赌，只要手上一有钱，就往赌场跑，每次都要赌输，赌到身无分文才肯罢手。这一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三有三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为到。这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句子，简单四句话完全表达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每一个行为都有其相应的果报，无论是善是恶，都将来会得到回报。今天的感应故事中，我们就来看一个有关于做善事而化解业报的真实故事。
4: 这个给你啦。
5: 哦，说你也敢打。
4: 啊，这样也够。哦，气死。哦，这样也会拔输掉。我等下提钱，再跟你拔。

0: 的钱。阿丁，你要去倒位？阿丁，阿丁，你敢要去跋筊？
1: 我袂去输啊，即个我赢呀！好，去放手，放手。
0: 那是咱的生活费呢。
1: 放手啦，佫相信我一届，一定会赢，好不？
0: 去啊，我无钱啦。
1: 你放手好不？你让我去啦。
2: 恁两个吼，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阿丁啊，你是毋要走去跋筊啊？
1: 我一定会赢的啦。
0: 厝内的钱拢互你输了，囡仔拢无饭通食呢，你搁一直跋筊，咱是要安怎生活？
2: 阿丁啊，你敢无听人咧讲？迄十八教师呢？啊，但也遮好练，谁会去开交警啦？
1: 我都改袂掉啊！
0: 厝内拢已经无钱啊，囡仔是要安怎？
2: 这两千先退去啦，马紧啦，囡仔上爱无爱食物件啦，无啦，先退去，先退。哎呀，这阿丁家吼，我甲苦劝一下啦。阿丁啊，你甲看啦，你嘛爱顾一下恁厝的甲囝啊，啊，甲你去叫花花，跋筊敢袂生活哩啦？

0: 哇，我赞，谢谢姚大哥了。
1: 姚大哥，真正就多谢你诶。啊，
2: 真的，
1: 若无，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
2: 我哦，找时间去甲阿顶考去啦，哦，哎
1: 麻
2: 呀，
1: 烦你啊。
2: 别，先等伊啦，先等伊，哈，莫伫路街仔咧冤家，歹看，哦，
0: 谢谢姚大哥。

0: 本来以为阿丁能学到教训，没想到只过了几天，他又控制不住赌博的念头。这一次，他又输得一无所有。
1: 我袂一定输。
2: 你
1: 嘛爱讲一下，恁厝的较紧啊，无叫敢会心肝哩啦。
2: 为什么遐尼爱博啊？为什么就是唔改？
3: 我哪知会输？我嘛想要拗一刀，互咱较拗过啊！哦，早知影就莫跋筊，一定爱趁即届甲即歹事给改掉。
4: 阿丁啊，这最后一届啊啦，你毋好阁跋啊！你阁有某仔囝呢？来啦！我只有两千啦，你先退去，哦，莫让我囝枵着啦，退去啦，哦，退啦，
3: 哦，谢谢姚大哥啊，
4: 是讲哦，安尼也毋是头路啦，无规矩啦，我来教你做一寡小生意，哦，我支持你哦，从今开始
3: 做生意，好啊，多谢姚大哥，多谢多谢。
0: 热心的老姚看着阿丁的困境，决定伸出援手，带他外出谋生，教导他如何进行一些小买卖。在帮助阿丁的同时，他也知道阿娟的辛苦，于是先给了他20,000元，希望能减轻他的负担，让这个家庭重获希望。
4: 阿丁啊，那会哦，等你 QQ 的，先下班啦哈。
3: 姚大哥，足多谢你，教我哪做生意，搁趁有钱，安尼转去阮某一定足欢喜的。
4: 哎呀，加油啦！对啦，等下这货啊，先抱转去仓库，啊，我先来吼，手上遐结只小的。
3: 好，谢谢姚大哥呢，谢谢。这届真正趁有钱呢，这比蒙到大牌搁较欢喜。啊，那无。过来挂一道好啊！

0: 我钱啊，哎呀，进来，来去找阿官，咱同齐来去吃好料啊！行行行。
1: 再次输钱的阿丁不敢向好友老姚说出，却在心中有了邪恶的想法，趁着返家时，竟然毫不留情的下手，企图对老姚谋财害命。
0: 阿丁啊，你在创啥哩啊？你气笑哦？
2: 你给我钱啦，我要混到一个出头的机会。
0: 这是你报答我温情的方法吗？你要是会使，上个无你嘛留我一条命。
2: 你莫阁讲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0: 无你安尼啦，你害我的命会使。你安怎路上，你嘛莫让我做枵死鬼啊！我求你啊，无你去买些饭，给我吃些粗饱。就算你报答我的温情啊！
3: 好，就算我报答你，我等就回来，你不能走去哦。
0: 这阿丁，那即摆甲母子出来了，看来哦，即个敢那菩萨的差甲斗三工尔。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观世菩萨。

0: 那么快再不上。小姐，小姐，可不可以帮我松绑一下？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就是你所称念之观世音菩萨。你与阿丁二人前世孽缘深重，化解需要一些代价。前一世你贪图阿丁3200银，将他谋财害命，如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阿丁前世的骸骨就埋在这里，我念在你一心向善，特地前来化解，此一劫数，希望你二人的恩怨可以解除，不要再纠缠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你一定感觉真奇怪，我才偷窥啊！卡多啊，是观世音菩萨甲解救的啦。伊嘛甲我讲着，咱两个前世恩怨啊。原来啊，我伫前世啊，为着三千两来甲你谋害，实在真对不住啊。
1: 哦，原来是安尼，我知啊，姚大哥，是的啦。
0: 马紧啦，这一切拢是因果。经过观世音菩萨的开示，我嘛知影，我要甲我一半的钱给你，来解开咱累世的怨念。
1: 多谢姚大哥。
2: 讲，即个你是陪会处理了，未歹哦。
3: 真的吼、哦，迄品质真足好，对无？
2: 伊佫特别交代我，讲你用哦，佮伊哦，较常要去西雅会行行的。哦，伊要介绍佫较侪档的，哦，你佫较侪生意做。
3: 真的嘛，当然好啊，好好，无问题，无问题。
2: 两个人未歹哦。
3: 啉茶，啉茶啦。
4: 姚大哥，真正足感谢你甲咱斗相共的，阿丁哦，才会当行转来正道。
2: 这要安怎讲？其实吼、哦，这一切。拢爱感谢咱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4: 对啦，
2: 是伊吼化解着我甲阿丁的前世的缘啦。
3: 嗯啊，姚大哥讲了真对呢，真正感谢观世音菩萨的保庇。
4: 姚大哥，恁茶啊，恁茶，免客气，免客气。
2: 好 ，OK，OK。
3: 啊，偷偷讲着。
5: 两人经过这件事情后，阿丁从此痛改前非，与姚结为异姓兄弟。并在不久后被劝入佛门，皈依三宝，而后皆光大门庭，子孙昌盛，福报无穷。
6: 刚刚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更透露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透过这样的因果教错和阿丁的一念善心，在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下，让两个人明了因果，解开宿怨。这也让我想到，在大乘佛教中会谈到两个概念：众报情受，定业难转。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师父为我们详细说明，这要如何理解。
5: 请问师父，我们常听到众报情受，在怎样的条件下会有这种情形呢？
7: 重罪轻受还是自己要修行啊，还有这个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这个你做这个善啊，会减轻我们过去造恶业的这个业报。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那只是会加重了啊，不可能说会减轻嘛。就像我们做护国习斋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灾难，但是灾难是有减轻的啊，这个叫重业轻报。重业轻报也是

0: 你要真正断恶修善啊，那当然你真正在修行，那个重业轻报，那个就效果就更大了。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这个功德很大，但是过去世啊造的恶业也很重，那这一生啊，这个要去承受那个恶报啊，因为这一生弘法利生这个功德啊。把他那个原来要受地狱业的那个罪报啊，在人间呐、啊、这些小的苦难把它报掉，就不会堕到地狱啊。这个在《金刚经》有讲了，《金刚经》我有讲，就是如果你受持《金刚经》啊，遭受人家的侮辱啊、毁谤啦、诋毁啦，他们这个是重业轻报，所以还是要修啦。如果没有修，也不可能减轻。那有修啊，断恶修善啊，那来，这个受持佛法，那效果是最好。
1: 请问师父，为何定业难转？有方法化解吗？
0: 理论上讲，通通能化解了。啊，如果说定业不能转，那了凡先生他不可能改造命运啊，这个就说不通了。啊，他能够改造命运，那说明孔先生给他算的那就是定业那53岁就要死了，没有儿子了，这个做官也是在四川做一个小小的县长了，那后来他都改了，这个主要是说定业啊，他还时间还没到啊，你这样努力修，他就转，有的人他有在修，但是他没有达标。所以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因为你善的，你这个微小的善的，要到留到后世再去报了，你现前你就转不了，因为没有达标，要达标才行。
1: 今天主持人来到台中市的善德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善德宫有着什么样的感应故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北屯区的善德宫来访问张主委。听说这边有很多感应的故事，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建庙的过程跟这些感应故事吗？
3: 好，我们观世音菩萨哈，为了要帮助一些信众哈，他化身了一个老人，来要寻找一个确实富有爱心的人来弘扬佛法。结果画一个老人的时候，他就是身体有残缺，衣服穿得破烂，他就把这个老人请进来，帮他洗澡，然后做饭给他吃，又跑到菜市场去帮他买衣服，帮他换起来。这种不认识的人都愿意帮忙的这种善心哦，感动了我们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观世音菩萨跟他讲，3天后有一个人搭个扁担，他会拿一个佛。金身观世音菩萨金身，你要跟他买下来供奉他，所以真的3天以后，就一个人挑着扁担来，把这个金尊拿过来要卖给红尘明月，他就把它买下来，才有我们今天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由来。那我也很感念观世音菩萨，他没有因为我的家境不好而来放弃我，他愿意默默无闻的保佑我们，让我的事业。做得有一点起色，那当有起色的时候，那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我老了以后，如果我死了以后，你这些真名，你们要何去何从？所以我就把他帮我赚的钱，我就拿钱出来给他盖了这间庙。那我们的宗旨一直告诉我们的信众，就是闽南语讲的先顾八道，家里顾佛祖。所以当你把家庭安顿好了，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了以后，你有能力了，有时间了，再来庙里拜拜，来追求佛法这是我们庙的一个宗旨。
2: 大乘佛法中的忏悔是因果业报的转化之力。当我们能够明白因果法则，懂得真正的忏过与宽恕，就能够打破恶性循环，开启新的机会。因果业报可以启发我们对生命深层次的意义思考，也提醒我们该用善良的心去

与对待别人，深刻地体会因果法则的真谛，让佛教哲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现。愿大家都能够找到心灵的宁静与平安。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诗经》。《诗经》啊，现在我们在《十三经》里面所看的呀，是叫做《毛诗》。那个。毛诗啊，是由于到了汉朝啊，由毛衡传下来的。毛是这个姓毛的那个毛，衡呢，恒通的恒。为什么是他传下来呢？在孔子以后，经过战国的时代，战国以后结束了以后，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啊，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的政策，把这个经书啊都烧了。那么到了汉朝呢，这个《诗经》啊，由毛衡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十三经》里面，看到的这个。毛诗。另外，在汉朝传授《诗经》还有齐诗、鲁诗、韩诗，另外三家，但是以毛衡传的呀，算是最这个理想的，那么有。

这是毛汉的诗的一个名称，由这样来的。毛诗的前面有序文，序文有。

就是风雅颂，风是各国的国风，雅是有小雅、大雅，后边有颂。那么在国风前面呢，有周南、少南。周南、少南这两部分呢，就是由于过去受了文王，就是周文王，他的教化传到南方来，那就是周南、少南，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周南、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啊，虽是在国风里面，但是他这个诗最纯正，可以啊，为天下教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教材。所以一开始啊，在国风里面，就是讲前面是周南，周南后边接着就是少南。那么周南的第一篇，就是《关雎》篇，因为这个《关雎》篇里面，《诗经》的序文，对于这一篇的序啊，就讲。说是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是乐在一个得到贤惠的女子，以配属君子。做君子的配偶，那么这个淑女有君子所求的一个配偶，那么她所求的，她的这个注重呢，是在求他的贤惠的品德，不注重他的外貌外表上的这个面貌。那么这是《关雎》这一篇的一个小序里所讲，同时。《关雎》篇的这个小序也讲，他说这个诗是夫妇人伦开端的，一个人伦之道就从《关雎》这一篇就开始，同时。是王化之基，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关雎》篇的一个前面一个介绍，后边呢，我们就开始看诗的文字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君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

在左右猫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那么这一篇诗，按照这个章法来分析呀、古时候，分为三章。到后来呢，分为五章。五章就是好记，四句是一章，那四句一章啊，五章，一共20句。这里后面介绍，关于五章章四句。做五章来讲，每一章四句诗。顾炎就古时候的，在这个分为五章是新的分法，旧的分法呢，就是顾炎呢有3章，第一章是4句。后面2章，每一章是8句，那么这个也好记。现在我们就开始看，无论是新的分章、旧的分章，就是这个开头4句啊，都是第一章。讲的是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开头四句这一章，前面2句，按照作诗的方法，是个兴，兴当起子讲，有兴啊。来发起后边2句话的，这个本意。那么为什么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2句诗作为发起呢？先看看雎鸠，雎鸠啊。是根据毛衡的解释，毛衡就是叫毛传呢、传在古时候这个字就是解释的意思。根据毛衡的解释，关雎啊，这个叫做雎鸠，雎鸠叫做王雎，这种鸟啊，它属于那种，好像那个，一个鹰子一样的鹰啊，就是天上那个，我们现在讲某某人呐、某某政治人物，有的属于鸽派，有的属于鹰派。鹰呢，就是啊，它这个凶猛的，那么王雎啊，就是那个形状像个鹰子，但它不是鹰子，形状长起有点像。那么也有个名字叫做直，直是啊，这个执着的执啊，下面加一个手字，那个直字，这个直字呢，古时候跟那个上面一个执着的执字，下面一个鸟字。那个侄子啊，这2个字是通用的，

所以毛行讲啊，这个居右就是王居，王居这个鸟啊，直而有别，直就像那个直鸟那个直，而有这个分别的，那么这个。在河之洲啊，洲这个字，在这个现在的本子，这个洲啊，左边有三点水，右边是那个洲字。古本子啊，没有三点水，就是右边那个洲字，右边那个洲字啊，是个川字啊。河川的川呢、河川每一竖、每一笔呀、有一点，就川字加上三点，那个三点呢，就代表这个河水这个水中冒出来一个土堆子。啊，沙土这个堆子，这叫做洲啊，这在一个河川里面讲，这是个洲。我们要就整个世界来讲，讲究地理的常识啊。那么世界有几大洲啊？有亚洲，有美洲，有欧洲，有澳洲。还有非洲，这些洲呢都是没有水之边的，那么这个叫洲，这个洲就是说，那么我们现代人想，总之感觉这个世界上这个陆地比较多啊，实际上啊，这个水比较多，这些五大洲的陆地呀。都是从这个水上冒出来一个洲而已，那么在这里就在河之洲，在河水里面，那些冒出来的一个沙土的洲，那么这个雎鸠啊，这个鸟，冠冠是它的叫的一种声音。毛行的解释，冠冠是河神，就是这个鸟啊，雄雌一对鸟在叫起来啊，很和谐的这种声音，冠冠的这种声音，叫起来冠冠很和谐的声音呢，这种。雎鸠这个鸟啊，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河之洲。那么这个，再看看雎鸠这个鸟，它是经常啊，在水面上捕那个水里的这个小鱼啊。做它的这个食料，那就捕鱼来吃的。但是有些人呢，把它解释为水鸟，实际上不是水鸟，它是因为捕鱼做食料的一种鸟啊。实际上它是个鸟，不是水鸟，而是居在河洲上。有时候也居在其他的陆地上，当他在河之洲，因为河洲上，没有什么人去的，很隐蔽的地方，这种鸟啊，在雄雌两性的鸟啊，在。选择。

配偶的时候，就像我们人类呀，男女双方选择配偶的时候啊，要慎重。那么这个鸟很特别，它的雄性的、雌性的，那么两性的选择的时候非常慎重。一选好了以后啊，那么发生的这个交配了，就等于我们人类呀，选择配偶选好了以后结为夫妻了，那么就是终身相守啊，而不再分离的，那么就是一直到人类讲白头偕老，那个雎鸠呢也是如此。选定好配偶啊，就不再选另外的做他这个另外的配偶，就是一直就不再选择了。这还一层，另外呢，雎鸠啊，毛发的撰写是啊，鸟直而有别，鸟直而有别啊，直这个字可以跟那个直字下边有个鸟字，跟那个字是通用的。那么这个在这里讲啊，这个直啊，根据郑康成的解释，把这个直当做直字讲，直就是止于至善的那个直字，那么这个毛汉在这里面只讲鸟直而有别，郑康成把这个直解释为至善的至厚的至，有别呢，先看这个鸟直，这种鸟两性选择配偶。选定了，确定了，决定两性的这个情感呢，至了，情感至厚，到了这个，到了最浓厚的时候，那么就是结为夫妻了，发生这个，这个鸟兽之类，鸟这一类发生交媾就是交颈啊，人类叫做交媾啊，

到了感情最浓厚的时候，兄弟两情在交媾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这叫知，而有别，别是什么呢？不在这两性不在交颈的时候，就是不在交媾的时候啊，而有别，两者呀，那么是，有分别的，不是永久的，一直在两者是，形影不离的，不是那个样子。发生情感的时候在一起，那么这种情感交接完毕之后啊，各自分开了。这个鸟什么呢？它这个特别在这个沙洲上站在那里。无论是雌性的鸟，是雄性的鸟，个别的站在那个沙洲上，这就像我们人呢，古时候讲这个礼，夫妻这个礼夫妻，那么古时候建筑物，夫妻在这个自己房间里面就是室。这个男女居室，居在这个夫妻的房子里面呢，这个居室寝室里面呢是夫妻了，离开夫妻寝室之外，那就是男女有别了，那么一处夫妻的这个寝室，到了外面。跟家里的父母、兄弟，这个就有个别的有个别的礼仪，所以夫妇有别，鸟知而有别就是个意思，那么这个在情感交媾之后啊，各自有分别。以这个一对鸟来作为这篇诗的发起，就是诗的意思啊，像那叫的那个关关和谐的那种声音。这种啾啾鸟，在河的那个沙洲之上听起来那么美好。这样的声音一让我们人一听的时候啊，诗人一听啊，就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想起人伦上，那么窈窕是根据毛衡的解释，窈窕这两个字是悠闲的意思，悠闲呢，这个女子居在家里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房屋里面，一般人讲某某人他在家里深居简出，深居就在房屋里面最深一寸的这个屋子里面，悠闲就是住在房屋里面很深的地处，闲是很闲熟、很悠闲的。那淑女呢？淑当扇子讲，淑女就是
很善的，意思就是她的品德很好，这种女子。君子好逑啊，逑这个字啊，皮子讲，皮肤的皮子讲，皮又当胚子讲，就是配偶的胚子，那么意思就是说，像这个，这种啊，居在家里，这么悠闲的。品德好的女子应该是做一个君子的呀，好酒，美好的一个配偶，好就是。

非常美好的最理想的一个配偶。那么这是第一章，现在就我们在研究，窈窕淑女指的是谁？君子好逑的君子指的是谁？这个呢，在毛恨这个传。毛恨的解释，以及郑康成的解释，郑康成就郑贤呢，他们两位解释啊，都没有提到，淑女是谁，君子指的是谁？根据那个。清朝啊，胡成拱，胡就是姓胡的胡民国时代那是一个胡适之啊，就是那个胡。承呢，就是承受的那个承字，这个继承的承字。拱呢，就是玉字边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字，叫拱。胡成拱，他著了一篇这个毛氏后简。后兼兼就是郑康成注解，就叫郑兼。这个他这个《毛氏后兼》里边引用前人呢，有个人讲，他说这个根据这个。传闻里面这个讲啊，窈窕淑女这个淑女也是指的这个侯妃，君子应该指的就是，是这个文王，这个讲法，虽然《毛恨传》郑康成的经都没有说明解释，说明是这个。淑女是不是指的文王的这个文王的一个夫人太师啊？那么这两者都没有说明，君子啊也没有说明是文王，但是根据胡成拱引用前人的好几家的讲法。这个前人所指的呀，也引用了汉朝、汉儒的呀，都解释啊，这个把这个淑女指的是文王的这个夫人太姒，那么君子呢就是文王，而且这个。文王求太姒的时候求做配偶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文王还是在这个西方是一个诸侯的国

是个诸侯的国君，我们是根据汉儒所讲的，所以胡成功说这是可以说君子是文王，舜禹这就是太师，这是古人这个讲法。我们现在再根据，有一位王教授，王理情教授，王是周武正王的王，理就是礼乐的礼，情呢就是卿大夫的卿。王教授是，现在人呢也不在世了。他是中兴大学的教授，王教授著了一部《四家史》，就是毛氏齐鲁汉三家加上毛氏，四家史的汇旨。汇合四家史的宗旨，实际上它是，每一篇史，都把这个四家的史的解释的呀，都把它汇合起来，然后自己再加以融会贯通。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我们现代来讲，也是首屈一指，没有人能够下这种功夫，也办不到的，写不出来这一部著作。那个王老教授他也分析，他也根据前人呢，很多注解，那么也定为。君子指的就是周文王，淑女也是指的这个文王的夫人太姒。他的说法，为什么呢？就是《诗经》呢，在国风开始就是周南那么周南。这个第一篇诗就是《关雎》，而且根据这个诗的序文，以及毛恨这个这个解释，毛恨解释，即是讲后妃后这个《关雎》是讲后妃有关雎之德，是由悠闲筝转之善女，以为君子之好媲。这是毛恨解释的，再加上前面呢讲，《关雎》是讲后妃之德。有后妃的圣德，特别把这一篇诗列在这个周南的第一篇，可见的用意是讲夫妇人伦的开始，夫妇人伦的开始那么就是由于文王的那个教化，文王教化有周公推行到南方来，南方受的教化，所以在南方诗人做的这个诗就是以文王求太姒这个配偶，拿这个做诗的材料，做了这一篇诗来，以这篇诗作为我们这个学诗的目的什么呢？

就是正人伦呐，夫妇是人伦之端，从人伦的开端呢，就要讲究正道，那么因此这一篇呢，既是周南的，是王化的，王道教化的一个基础，那么因此就，定为文王啊，求这个太师，这是，可以，决定是这么不会错的。那么这一章是啊，把这个主体。那个宗旨定出来，诗人做的诗，指的就是，庶女就是太师，君子就是文王。让后人学诗啊，就从这里开始学。那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呢，就是拿这个，雎鸟。雎鸠，发起了，文王求太师啊，这个人伦的开端。那么我们学诗啊，最重要的就在此处来学。那么这种讲法，跟我们现代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纯粹是男女言情之作啊。所谓言情之作，就是男女谈恋爱的这篇诗啊。这种讲法呢，是曲解了诗的本意。所以我们把这个本意呀，探求明白了，虽然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这个非常重要。把这个我们研究明白之后啊。后面研究哪一篇诗啊，都能把握这个原则，那就不会曲解。

再下面，前面是一张按照三张的分法子，后面八句是一张，最后又是八句一张，所以这样分呢，讲的时候还是四句做一个段落，那下面就有这个第二章。第二章八句，我们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留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曾是就长短不齐的这个样子。这个层次不齐的形容谁呢？形容这个荇菜。荇菜这个荇字啊，学术名词啊，叫做结语。结是交结的结，语啊就是，当我字讲那个语。结于这种，这是一种普通的，一种一种野菜一类的了啊。这种野菜呀，在古时候，侯妃，

胡飞，嫁到这个天子，做天子的这个夫人之后，那么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他要帮助啊采这些这个荇菜，来作为这个祭品。为什么要采这些野菜做祭品呢？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那么除了重要的那个祭品之外，还有天下的那个一般的物品，这叫庶，庶的这个，这个庶民的这个庶啊，就是当中字讲，那个还有普通的那些物品，由侯妃呀，帮助采来以后啊，那么来作为这个祭品的一种用处。那么在这里讲，曾是荇菜左右留置，左，或者是左，或者是右，留置呢，留置这个是当求字讲，毛汉的传所讲的，留是求也，他说。后妃有官居之德，乃能供荇菜，备庶，以示宗庙也。他的解释很清楚，那么后妃呀，她有官居之德，有官居，官居有那样和谐，也有这个就。居鸟啊，居鸠的那种，夫妇有别，那种这个品德，有这样品德的后妃呀，她才能够采，求这个荇菜，求荇菜呀，可有。备这个庶务来帮助这个供宗庙的祭品。那么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品善报的最后一段，所作必成，神仙可祭。修道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成神仙，佛家修行的目的是成佛，儒家的目标是圣贤。总而言之，这个都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说法虽然不一样，可是修学的愿望是极其类似。三教都是教人断恶修善，修养心性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而佛法讲的尤其微细，因为极其微细的烦恼不但是不容易断，实在是很难发现。粗重的烦恼容易发现，说起来我们都能够理解，微细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了。像这个妄心妄念，佛所讲的刹那生灭，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的，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神仙没有出三界，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所能扶住的烦恼就是见思，见思是扶住，并没有断。佛经上告诉我们四禅八定，这都是很高深的定功，不是一般的功夫。在这个境

如果不是菩萨，不是造作罪业的人，是决定看不到的。可是，在有很深定功的人，他在定中啊，能够见到这个境界。这是我们知道，定中境界是突破了时空的维次，所以他能看到六道，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那么佛法的禅定比这个更深。他所见到的面比这个更广。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他都能见到。楞严上讲的净寂光通达了，进到极处，实在讲，进到极处，就是我们平常讲放下，放下到极处，连放下这个念头也放下了。自信的本能呢，就完全恢复了。这个断卧修善、修心养性的效果，圆满现前了。世间人所求的，功名富贵、健康长寿，这小事。当然可以求得到的。这个诸位在《了凡四训》里面就看到，《感应篇》这个注解里面也很多这些例子。命运的改变，实在讲，那是果，属于果上的改变。为什么果上起了变化，因上起了变化？因果是相应的，因是起心动念，过去不明白这些道理，起心动念握住，随顺烦恼，所以果报不如意。接受圣贤的教诲，对于这个事情啊，明白了，知道恶念恶行是错误的，能够把它改正过来，这是在因上下功夫啊。因改过来了，果当然就不一样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事实。在中国，三教的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

感应篇里面引用的故事很多，诸位的都可以做参考。他这个里头有一段是宋朝李端远问大观禅师，说天堂地狱毕竟是有是无，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许许多多人有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也许我们自己将来也会遇到很多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个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大观是禅师，答复是禅意，禅的境界啊，他答的没有错啊，这个意境很高。现在人能够听得懂的，我想不多。他的答复是：诸佛向无中说有，眼见空花。他说：“太尉就有理寻无。”李端元当时他的爵位是太尉，这个地位很高啊，那做大官的。他说：“你从有理寻无，手捞水月。”这个大夫，大夫的好啊！可是今天有人向我们提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两句话答复他，肯定他不懂。现在人大夫，我们直截了当告诉他，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为什么说肯定是有呢？跟禅师的答复不一样，禅师的答复非有非无，那个境界高。为什么说肯定是有呢？因为你有心，你有心就有，你无心就无。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有心，这个心是念头啊。你有念头就有啊，你没有念头就没有啊。念头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

设法界也是妄想分别变出来的，那里头没有执着，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不但六道没有啊，设法界也没有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明白了，我们就晓得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是理所当然。利益众生，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事业。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总而言之，都是为众生服务，为社会服务。帮助一切众生改过迁善，帮助这个社会安定繁荣。否则的话，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但是帮助众生，帮助社会，方法手段不一样，千变万化。华严经幕后53参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有善人、善行，似乎也看到好像是恶人、恶行。那都是菩萨，都是佛，无非是利益社会呀。这个社会上众生根性不相等呐，有些人用善言劝他，他回头了；有些人善言劝他，根本瞧不起。啊，用恶劣的方法对待他，他服了。所以佛菩萨遇到善人，他比你还善，善人服了；遇到恶人，他比你还恶，恶人也服了。所以他现的那个面貌，无论是善是恶，纯以善行。你们看十一面观音，那个观音头上还有头，那个面貌都不一样，有的很慈祥，有的很凶恶。菩萨哪有那么多头啊？那是表法的。就是告诉你，这面孔千变万化了。对什么人是一个什么面孔？面孔千变万化，手段千变万化，心不变的。心地真诚、清净、慈悲、平等，那个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要在这里学习，世间人家学会做人，
我们佛法讲学会做菩萨，才能成就自己。佛菩萨高明之处，无分别当中七分别，分别就是无分别。无执着之中生执着，执着就是不执着。不执着不分别是他真心流露，分别执着是他帮助众生的手段，所以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今天的麻烦是没有这个智慧，把分别跟不分别、执着与不执着强烈地把它分成两桩事情，不晓得是一桩事情。不但不能利益众生，对自己也是大不利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不掉，不能够破除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纵然是断卧修善、持戒念佛，都是六道里面的善事。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明了啊！六道里头的善行，六道里面的善行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我们学佛目标是想做佛做菩萨，与这个目标相违背了，如何破除这个迷执，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正发心，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个事情不能解决，我们的愿望永远达不到啊！要想突破这个关口，唯一的办法，佛陀教给我们读诵大乘。可是在读诵大乘里面，

要具足信戒行正，你才是真正的读诵。要信佛在经上的教诲，怎么样能生信呢？你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信从戒里面生的，戒从信里面得到的，戒跟信相辅相成。

如果要正确的理解，一定要依教奉行。解得一分，你就能够行一分。能够行一分，就能够解得两分。所以解跟行也是相辅相成。我们所学到的不能落实，没有办法再向上提升。这个落实，孔夫子讲得简单，讲得很好，落实就是讲学改过。喜欢给别人讲解，天天自己反省改过，这是实学，真正的受用。不肯为人讲解，不能改过自新，不但不能齐如圣贤人的境界，连圣贤人所讲的你都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幕后有两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天仙给地仙，他这个注解里的好，注得好，他引用楞严经，楞严经讲十种仙，这个八仙里面汉钟离他说的仙有五种，这些呢都可以做我们参考，我们了解这个道教修学的境界。那么这也是很好的常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就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就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2: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那在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
1: 解，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

0: 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1: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义，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3: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3: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3: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3: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3: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3: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3: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3: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3: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也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

0: 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

0: 命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啊。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而且时间日期往生的时辰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姻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 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简单提供给大家参考。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

清廉道德，是非主佐，发子精妻，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

无耻，任恩推过，教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

火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

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

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

电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长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高度尊重，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再住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要活不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

0: 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他围住。 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二十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我也念佛。
4: 我也念佛。
3: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二十七个年头。民国二十五年，贤公三十六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 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

0: 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小也吃吧。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2: 腿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他
1: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2: 太疼了
1: ，搁那看清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儿，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

0: 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那人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时候，放油了。

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实一经寸。

0: 金异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算啥的，
1: 老
2: 实
1: 点
3: 是。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别好好念佛，别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熟。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对你是不是？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
1: 吗？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0: 问这事儿，说起来，这时候话
1: 就是，
2: 不要这时候话，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写的这一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儿。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 往时。

0: 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 也从不曾有

0: 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家都
2: 说
1: 的，真是个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 好眼福，会希望一个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 花开见佛，彻悟无声。

0: 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离妄语啊，就是根据《十善业道经》。

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得到八种天所赞法。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我们引用了《十善业道经》这段经文，来补充解释我们五戒相经这个妄语戒啊，妄语戒这一条啊，加强啊，说明这个离妄语啊，它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在这一条戒里面呢，这个第一段的经文啊，它这个佛讲的原理很少，不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深入啊去体会啊去理解。那么下面经文呢是就幻戒啊，幻这个妄语戒轻重来给我们说明的。下面是就这个戒啊，戒我们受了这个五戒了，那么妄语这条戒啊，我们打了什么样的妄语是不可毁，什么样的妄语可以忏悔，那什么样的妄语是无犯，向下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些。那么在此地还是要再给我们诸位同学呢，我们再来温习啊，温习一下这个戒。这个戒呢，就是我们受了这个戒，那么受了这个戒呢，你换了这个戒了啊，那么换戒呢，有轻重、大小不等。换的大的、严重的，那就破戒了啊，就是你这个戒体呢破坏了。啊，那破戒呢，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就是不可悔啊，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这个戒已经没有了，啊，失掉啊这个戒的功德了。那么有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破戒的程度比较轻，可以忏悔啊，这是幻戒啊，幻戒的程度比较轻啊。那么有幻戒的程度，它是无犯的啊，就是它不结罪啊，就这个戒的部分啊，戒的它的性质，那么有结罪有不结罪的。那么换了戒呢，叫换了换戒的罪啊，最严重是破戒的罪啊，换这个戒换到最严重叫破戒啊，就是破坏戒体了，你这个戒就没有了啊，这个戒的功能功德就没有了，这是最严重啊，这个叫不可悔不可忏悔了。那么另外方面呢，就是性罪啊，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但是你造了这个业呢都有罪啊，因为这个杀盗淫妄这四条啊，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不好的啊，本身就是有罪过

你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通通有罪。啊，那么一般人不学佛的人，或者学佛的人，他没有受戒啊，他只受个三皈依，他没受戒，他犯了杀盗淫妄，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这一层的罪他没有啊，因为他没有受戒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破戒这一层的罪过。啊，他只有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讲因果了，啊，你骗人，你将来也是会被人家骗，你去杀人呢，你将来也会被人家杀回去，冤冤相报，你偷别人的东西呢，将来别人也偷你的，啊，因果啊，报应，因果循环，啊，这个就是性罪，啊，不管你信不信。有没有受戒，学不学佛，都一样的，啊，这个因果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叫性罪，本身它的性质就是有罪的，啊，有这个恶报的，啊，有不好的报应的，那么没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那么受戒的人呢？你犯了呢，性罪本来就有，再加上个犯戒的罪、破戒的罪，那就罪加一层了。啊，当然这个堕落啊，那比没有受戒的呢，那就要更严重了。啊，那么反过来讲呢，啊，你受了戒呢，有这个戒的功德，啊，那没有受戒的人，他得不到这个功德，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藕益祖师给我们注解，啊，就是你犯了戒，要堕落三恶道了。但是三恶道出来之后呢，啊，还有机会继续再修啊。毕竟呢，你有受过戒，这个善根在，有这个善根。那么有这个善根，可以继续修行，将来可以成佛，啊。那么如果不受三皈五戒，虽然众生都有佛性，人人本来就是佛。啊，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错，啊，但是从现象上来讲，那众生跟佛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罪，那佛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得大自在，那是绝对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成佛呢，啊。大家都有这个佛的种子，啊，那么要恢复自己的佛性，啊，必须要有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就是一个真善缘，啊，这个缘呢，跟戒律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所以前面佛给我们讲啊，你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的啊，所以这个五戒相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给它看作是小圣啊，它是小圣没有错，但是呢，通大圣啊，从凡夫小圣啊，然后再提升到大圣，都是修这个五戒的。啊，可见得呢，啊，这个五戒呢，也是我们成佛的基础，这是一个缘啊，一个因缘，啊，我们要借这个缘呐，啊，那么来恢复我们的。

自信啊，恢复我们的佛性，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大家要先了解认识清楚。所以这个戒跟善啊，它是有区别的啊，戒跟善有区别。那么善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那戒呢帮助我们得定，开智慧啊，智慧开了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破无明，所以它戒的功能啊是帮助我们成就定慧的。所谓戒定慧三学啊，三无漏学。那么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那么具体的落实啊，我们净空老教授常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落实就是《弟子规》；慈心不杀，具体的落实就是《太上感应篇》。啊，《弟子规》是儒家的，《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啊，儒跟道的基础，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啊，修十善业啊，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是学佛的基础啊，得人天善福的基础。那么人天善福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再提升到超越六道啊，再超越十法界。那么善跟戒啊，这个我们要重复的再来温习一下啊。这个善呢，你看第一福持善业，那么第二福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你看三规一是在第二福了啊，三规一就是四出世间法的分水岭啊，佛法跟世间法的分水岭。就从三皈依开始啊，比如说啊，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或者慈善家啊，他们我们现在讲啊善人啊，讲善人啊，像最近我们啊敬老教授也非常赞叹啊刘善人，那么他的老师呢王凤仪王善人啊，那么世间的善人。他能做到第一福啊，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世间其他宗教世间的善人他们都能够做得到啊。那么佛弟子呢啊，不但要具备这个第一福啊，那么有了第一福，怎么样才能算是佛弟子呢？你要先受三皈依啊，皈依三宝啊，那么这样啊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所以这个三皈依呢啊，就是四出四法它的一个分水岭啊，前面呢通世间法啊，后面呢通出世间法，四出四法，从三皈依这个开始。是因此我们同学大家都知道啊，也有很多网络的同学呢还没有受三皈依的啊，也有人啊想要受三皈依啊，因为受了三皈依呢，那么就成为佛的弟子了，三宝弟子了，学佛了啊，就从这个世间法呢提升到

都是兼法了。那么我们三规五戒啊，五戒呢是建立在三规一的基础上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五戒前面五条跟

那么基本上呢，从沙到银旺啊，这四条呢跟十三页前面这四条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十三页道啊，为什么它叫善？到了第二幅呢，这个又为什么叫五戒？啊，为什么不称为五善，称为五戒？它的道理就在三归一，因为五戒的德戒是在三归一，在接受三归一的时候啊，得戒的，你要受五戒呢，就一定要先三归一。那么你得这个五戒的戒体呢，是在受三归一这个时候得的，不是后面讲这个五戒戒相的时候的，后面讲是给你说明了，但是真正得戒体是在三归一。那么如果这个修第一福的善人啊，他再来受三归一啊，那么他那个善就变成戒了但是呢受三归一呢，他不一定要受戒他可以先受三归一不受戒如果他受了三归一，那么他在花宴来受五戒，那么那个他那个善就是变成戒了这个也就是说明呢世间善人他修善修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做一个世间的善人，断恶修善但是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他不一定学佛的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有很多企业家各个行业的人士花心来学习那么学习这个呢，就是观经敬业三福第一福人天福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学佛的有的人他皈依三宝了，有的人还没皈依但是呢，他学习这个东西他是世间善人这个我们也要认识清楚那么我们修学呢，才知道呢，他这个修学呢，你学习的这个层次他的性质以及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不同在哪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修人天善法，它的目标就是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将来可以得到人生他可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有的呢修得更好的，他可以升到天道他的目标是得人天福报但是我们从三归一五戒开始呢那个是要超越六道了不是求人天福报了要超越三界六道了所以戒呢，它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六道的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不然呢，我们听到这些呢如果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在这个当中总会迷糊了到底善戒那怎么区分的为什么叫善，为什么叫戒也搞不懂。那么我们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这三个纲领，那么来解释。就非常清楚。那么有了出世间的福再提升到入世菩萨福所以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

那么净业三福也可以说，不管修学哪一宗哪一派不但是我们修净土宗的要学，其实呢，这个三福它是一个总纲领。你学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纲领。所以佛才讲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我们要修净业，这个正因就是这个三福。这个不可以不知道。所以从出世间福再提升到入世间的大乘菩萨福。所以他这个层次也很分明。那么我们今天学习五戒呢？这个五戒是在第二福了，大家要认识清楚这是在第二福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世中患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下面这个小注千，我会主持这个千有注，断三界烦恼尽，向罗汉子千断无色界思惑将尽，患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千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千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含，这个千里面讲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含，千是第一后心，具足八忍，至少一分。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幻界这个幻大妄语界这个最严重的那么这是第一段。所以讲世中患者世中就是在这个当中患这个戒的那么患这个戒呢，最严重的那最严重的戒呢，不可悔，就是破戒了，破坏这个戒体了。若优婆塞，这个若是假若的假设的一个法假若呢，有优婆塞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那么这个过人圣法呢，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有讲如37道品等这个就是过人圣法等就是包括其他的了这个过人是超过我们一般凡人。超过我们一般凡人，我们现在讲超越了。那么，若优婆塞呢，不知不见，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没有见到，没有见到就是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实在讲呢，可能连知道这个过人圣法是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说修到这个层次了。但是不知不见呢，那么他却给人家讲我是罗汉那什么叫罗汉都没搞清楚。当然证得阿罗汉那更谈不上了。但是呢，他就是去欺骗人了。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是罗汉，但是呢，他打妄语啊，给大家讲他证阿罗汉了，他证的阿罗汉果了，他是阿罗汉。那么这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不可悔了啊，不可忏悔了啊，这个叫未证言证，你还没有证得那个果位呢，你自己说你证得了，去骗人。那么这个骗人呢，他总有个目的，无非求名闻利养啊，求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那么此地的经文只讲到阿罗汉啊，这个罪过就相当严重了。但是现在呢，有的人他要骗人啊，讲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才小乘的圣人而已啊，他干脆就讲他是什么佛来的了。讲了他又不走，又留在这个世间呢，继续接受人家的恭敬供养。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说这个都不是真的，骗人的啊，那个就犯了大妄语啊，为了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啊，说他自己证果了啊。所以此地讲的这个啊，说证阿罗汉啊，这个还很保守啊。现在呢，这个讲证阿罗汉呢，这个不够看的啊。他干脆他就是说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那么佛在楞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就是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呢，菩萨佛罗汉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多。不断呢示现这个善的恶的方面都有示现奸偷屠犯杀猪杀鸡当小偷做强盗的都有，都有活菩萨示现在那个地方去度化这些众生但是呢他身份不泄露，他跟你平常人一样，你也看不出来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他不透露那么佛有一个规定凡是呢你这个身份泄露出来了，你马上要离开了，你不能继续留在这个世间马上要离开了。这是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身份一泄露出来马上就走了，这是真的符合经上佛讲的规定这是真的佛交代这个菩萨弟子你身份一泄露你要离开了你不能继续留在那边会造成大家的困扰扰乱，那这是真的如果他讲是什么罗汉菩萨佛来的讲了他又留在那里也不走他当然他不要走嘛，因为走了就没有恭敬供养了所以这个就很明显那不是真的那是打这个大妄语在骗人的所以讲我是罗汉那么什么叫罗汉呢这个下面这个罗汉相罗汉者这个我们也必须略作解释一般呢我们讲罗汉断三界烦恼尽就是三界呢，这个见思惑，这个见思烦恼它断尽了，它就叫阿罗汉。这个我们比较常。

听了啊，在听经当中啊，常常听到啊，这个罗汉。但是相罗汉，这个我们就比较少听到。啊，这个相罗汉呢，就是相阿罗汉这个果位在提升了，啊，他相的这个果位在提升，啊，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啊，向着这个标准在提升。啊，再谦给我们讲啊，断无色界失惑将近啊，就是这个三界啊，这个见失惑啊，这个失惑呢，它将要断尽了。啊，这个叫向罗汉。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四果大家比较常听的须陀洹啊，这个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个叫四果啊，四果罗汉啊，这个果就是它在这个阶段性呢，它达到这个成果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像学校念书啊，说你有这个成绩了，你达到这个成绩了，啊，达到这个标准了，啊，这个叫果啊，这个我们常听到，啊，但是这个当中呢，还有四相，啊，这个叫四果，就是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果啊，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你向着这个标准在修学，在这个过程，这个叫向啊。所以须陀洹呢，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叫须陀洹向啊，或者向须陀洹啊，你向你这个方向啊，向着须陀洹果在提升了，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须陀洹果啊，在这个过程呢，叫须陀洹相啊，或者叫做相须陀洹啊。那么二果呢，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相啊，相斯陀含。三果呢，阿那含相，相阿那含。四果呢，相阿罗汉啊，或者阿罗汉相啊。那么此地讲的就是相罗汉相，就是啊，这个是证得三果了啊。那么三果要再提升到四果罗汉，这个当中就叫相罗汉啊，他断这个无色界的失惑啊，将要尽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佛学名词术语啊。那么我们也根据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啊，它这个表解呢，啊，也提供给我们同学做个参考啊。啊，在此地呢，啊，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啊，我们这个失惑啊，它这个表啊。啊，失惑八十一品图啊，我们大概了解了有一个概念啊，简单的了解一个概念啊。啊，这个失惑断尽了，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就是阿罗汉啊。这个失惑啊，我们看这个表，欲见五趣杂居地，同一善地九品啊。那么这个九品呢，它下面呢，这个表啊，啊列出来呢，我们看到只有八品啊，啊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它这个

表呢，列出来只有八品。那么这个啊，是不是这个表啊？我们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啊。那么我们先就这个新书这个表啊，它是讲九品啊，是不是这个五气杂居同一善地啊？它也算一品。那么如果它这个表是有上上品，那么合起来九品啊，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啊。那这个表列出来呢？啊，是讲九品，但是列出来只有八品，这个我们就有一些疑惑啊。那么这个我们先哦，先暂时啊放着啊。我们看下面，它下面这个表呢，从上中品、上下品到中上品啊，这个三个品啊，各论一声，共三声啊，就是。这个断货的时间呢、啊，需要三生，啊，就是三次的生死，啊，在人间呢、啊，啊，天上啊，三次。那么从中中品、中下品啊，这个两品呢、啊，共论一生得二果，啊，就证得二果了，啊，需要一生的时间可以得到二果。那么下面呢？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共论一生得三果。啊，这个下三品呢、啊，也要一生的时间，一次的生死啊，这样呢才能证得三果。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见惑啊，这个见惑啊，这样。就是证得虚陀环之后，啊，还要七生七死，啊，七生七死，七次的往来，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果。我们再看这个色界啊，啊，色界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叫离生喜乐地，二禅叫定生喜乐地，三禅叫离喜妙乐地，四禅。叫死念清净地，这个世间啊，三界里面的世界啊，前面是欲界啊，欲界五气杂居地啊，五气就是五道啊，五道，那么详细讲叫六道啊，这个欲界。那么异界呢？从异界天啊到地狱啊，这个通通属于异界的范围。那么色界呢，则超越异界了，它提升到色界啊。那么色界呢，有这个四个层次啊，叫四禅，就是还有物质啊，还有物质的，但是它没有这个五欲了。但是还有宫殿啊，还有这个色身啊，这个叫色界。那么无色界呢，空无边处地，事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这个叫事空天。无色界呢，啊，不但五欲没有了啊，连这个色身身体都不存在了，它只有精神存在啊，这个叫事空天。色界叫四禅天，那么四禅跟四空合起来一共八地，八地。那么前面这个异界呢，同一善地，啊，这个善呢就是善乱这个善，就是还没有得到禅定，还没有得到禅定。那么世间的禅定呢，它的标准呢是从初禅。才算是得世间禅定啊！你得到初禅呢，你就升到色界去了，不在异界了啊！这个是世间禅定呢成就了，那么再提升到二禅、三禅、四禅，再提升到四空啊，这些通通是属于三界里面世间的禅定。

那么这个是失货啊，断尽了啊。那么断尽了之后呢，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那么阿罗汉呢，他是无学啊，小圣果人啊，小圣果人，就是小圣的圣果啊，小圣的极果。就是修学小乘法呢，他到这个阿罗汉啊，修到这个层次呢，他就毕业了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呢，你小学念六年了，念毕业了啊，念到六年你就毕业了，所以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你这个阶段呢、啊，学习已经圆满了啊，你。毕业了。那么旧的翻译有三种意思啊，这个阿罗汉呢有应供杀贼无生啊，应供就是应该接受人天供养了啊，为什么呢？给人天啊种福田啊，供养阿罗汉啊福报很大啊。杀贼呢，它是形容比喻啊，不是真的去杀死那个盗贼，是杀我们自己的烦恼贼，就是见思烦恼，这比喻做贼啊。那断尽了啊，三呢无生，就是不会再到六道里面了、啊，来受这个分断生死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死啊，这个叫分断生死，它。没有了啊，他不会再来受这个生死轮回了，所以叫无生。那么证阿罗汉这个因呢，就叫做这个因就是什么？比丘啊，持比丘戒是因啊，证阿罗汉是果啊，所以这个。跟比丘三个意思呢是因果相对的，所以比丘呢，他在因地叫起士，他有三个名称啊。比丘啊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有起士啊，就是去讨饭的啊。士是呢是知识分子啊，读书人，跟一般讨饭的不一样的啊。那么在因地叫起士。那么正果呢叫应供啊，因名不谋而果名杀贼啊。比丘呢啊，第二个意思是不谋啊，你受了清净比丘戒，持清净比丘戒，那么异界天的魔王啊，他就恐怖了啊，所以这个魔王天宫啊震动了，魔王啊非常恐慌啊，因为看到你持清净比丘戒，你就有能力超越三界了，他就控制不了你了，他就恐怖了啊。所以在因地叫不谋，比丘啊第二个意思叫不谋，而果名杀贼啊，那么证得阿罗汉果呢叫杀贼。因名破恶而果名无生是也啊，在因地啊持比丘戒呢叫破恶啊，就是断恶修善啊，这个恶业不好的把它破掉断掉，这是修因。那么他的果报呢，就是得到啊不要来六道生死轮回啊，受这个苦。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罗汉啊简单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让我们同学呢，对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有一个概念。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了这个名词术语它代表的含义啊，它代表着我们修学的层次目标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那么

证得阿罗汉，他有什么能力呢？啊，在这个四十二章经讲啊，啊，他能够飞行变化啊，就是神足通啊，或者叫做如意通啊。你证得阿罗汉呢，这个神足通现前，那其他五通也都同时现前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肉尽啊，这些六通啊都现前了，这些能力都现前了，所以他能够飞行变化，旷劫受命啊。这个旷劫受命就是我们现在讲无量寿了。为什么呢？你证了阿罗汉果，你就不会死了，就没有昏断生死了。你这个身体呢，可以让它常住这个世间，都不会有生死了。那它这个身体可以变化的嘛，有这个好处，证得阿罗汉果有这个好处。那么我们看佛世间的佛弟子呢，大部分都有四现露面啊，因为佛他有四现露面。那么如果你证得阿罗汉果呢，你不四现露面呢也可以，四现露面也可以，不四现露面呢，就你现在这个父母的身体就是你要永恒保持也可以。要视线露面也可以，这个就自在了。你看这个佛有两个弟子到现在还没有露面，一个是迦叶尊者，他要等到这个弥勒佛来的时候，他才露面的，他没有视线涅槃，那么另外一个宾陀如婆罗多。这个是被处罚的被佛处罚的跟外道比赛神通佛不准弟子随便示现神通他跟外道比赛神通赢了回去给佛报告以为佛会给他嘉奖发个奖状给他结果想不到被处罚了其他的弟子都可以示现涅槃，就是他不能示现涅槃，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我们农历七月十五都有斋生，这个斋生在七月份都可以斋生的。这个七月十五呢是这个斋生大家一般习惯的七月十五斋生那么斋生就请出家人吃饭了不管什么样的出家人，反正你是出家人都可以请客的所以必须把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呢，他这个留个位置摆个碗筷。那别人不能去做的那个就是给那个罗汉来应供的那么这位尊者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去坐那个位置，因为一坐那个位置人家就被人家认出来了嘛。那他肯定不会去坐那个位置他肯定去找一个凡夫身那可能他穿得邋邋遢遢的，这个 你都看不起眼的他坐在那里吃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们你不认识他来接受这个供养。所以证得阿罗汉呢，你就可以这个身体要怎么变化都可以你要长无量寿也可以要视线涅槃呢跟一般人一样死了去烧烧变成灰也可以但是他烧成变成灰呢，他等一下又可以把他那个烧成灰的身体又恢复原状

啊，这个也很好玩的啊。这个以前我看这个《西游记》啊，这个小说呢啊，我就非常向往啊，这样多自在呢啊。那么菩萨佛啊，那神通道力就更殊胜了。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啊，这些都是真的啊。我们现在会认为迷信就是这个道理没搞懂，这个道理你搞懂的啊，那么你就叫解悟了，你理解了啊，知道哎，这个理论讲得通，理论讲得通，那事实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啊。所以我们要先学习啊这个解。那么你真正理解之后啊，确定这个理论这个修学方法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你就肯干了。好，那么你解了之后，好，接下来呢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你要行啊，你要照这理论方法去修啊。那么在还没有解之前呢，叫我们去行呢，我们会行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为什么要这么修？不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呢？就是他不理解，或者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他修的呢他就不会尽心尽力啊，努力去学习修行。因此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是信解行证啊。第一个你要相信，信了之后你要求解，你有正确的理解哦，知道哦，这个确定不会错，认识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你要去行了。那行从哪里开始呢？戒定慧啊，你要来持戒啊，不然现在叫我们持五戒呢，人家都可以杀生，我为什么不能杀生呢？你就会持得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理解之后啊，你知道哎，修这个将来有这么好的果报，就很乐意的来修学了嘛，就很乐意的来行嘛，来修行嘛啊。那么你修行，透过这个修行你就能够证实这个结果嘛？佛在经上讲的没错啊，当你修行正果之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就丝毫的疑惑都不存在了啊，因为事实你已经证明了，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叫正果啊。那么这是讲证得罗汉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啊小看这个小圣啊。我们现在虽然学这个大圣啊，但是也不能小看这个小圣啊。实在讲啊，这个小圣的圣人呐、那比我们六道凡夫那强的太多了啊。他们不用受这个昏断生死，六道凡夫呢还要受这个昏断生死啊，他比我们强多了，自在的多了。那么这是讲到罗汉啊，那么下面呢就是向罗汉啊，断无色界师父将近，将近就是啊快要断尽了，但是还没有尽啊，还没有尽。那么这个是从阿那含啊，阿那含呢、向着阿罗汉这个方向。向阿罗汉这个方向

这个建师傅啊，这个有机会啊，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啊查查这些佛学词典啊，大家呢有时间呢也可以查一查。

这么这个是讲到啊，断这个无色界啊，师父将戒啊，这个叫相罗汉。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证得阿罗汉啊，或者呢也还没有证得三果相阿罗汉，那么对别人讲啊，我是罗汉啊，我是已经快要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患了不可悔啊，这里讲患不可悔啊，患不可悔。那么这个打这个妄语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意去骗人的啊，只要呢要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另外一种呢，他是误会，他不是故意骗人，他自己修行到一个阶段了。心感觉自己觉得蛮清净的了，以为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那这个不算大妄语啊，他是叫真上慢，就是误会了，他误会。这个后面呢，这个后面呢，这个经文呢，我们会再看到啊。在过去呢，早年呢，大概40年前呢。就有一个居士，他念佛念的心很清净啊。有一次找我们敬老教授啊，给他讲啊，他说证阿罗汉了啊。那个时候我刚刚听经，在40年前。那么找了好几次啊，那个时候我们老教授在讲楞严经啊，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我第一次啊去听经的，他常常听到。老教授在讲席当中提到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居士呢就很认真说他真的证了阿罗汉果了，那么讲了好几次啊，要老教授给他证明啊，证明他证阿罗汉果啊。后来给他找的实在没办法啊，后来我们见老教授才想到，哎，经上佛不是讲了吗？证的阿罗汉果，他就有六种神通啦。那么有他心通，有天眼通啦，那么他就给他讲了，他佛在经上讲啊，证阿罗汉果的人，他六种神通都现前了。他说：“那你说证的阿罗汉果，那现在街上有几个人在走，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那么这个居士说他不知道。那么我们老教授给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那么这个事情呢才停下来啊，不然一天到晚你要去找老教授给他证明啊，他证阿罗汉果。那么像这一类情形呢，他不是故意打妄语，他是误会误解了。那么也有这种情况。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

这个毛光赞德第七颂的后面两句，从这看起，所现过度见严净，一刹那中见多界，普贤安住一切刹，所现神通甚无比，震动十方弥不周，令其观者悉得见。这个一记半呢，说明所现超胜啊，超胜到什么程度？啊，超胜到什么样的境界？这是不可思议的。

啊，这个是学习华严，每一个人呢，啊，读诵受持，心得感受啊，个个不相同。啊，这个不相同的原因，就是信、解、行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观察，去体会，啊，才能够略知一二啊！啊，现在我们看着文字，所信过度，戒淫尽，这一句是从相上看。啊，我们要记住，所现国度是无量无边无数重叠的法界，啊，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是无尽无数的重叠，不是单一的。普贤菩萨庄严佛净土啊，这个严净就是庄严佛净土啊，戒严净啊，所有一切诸佛净土平等的严净，这一句讲的是空间啊，下一句讲的是时间，一刹那中见多界啊，这跟你讲真话。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呀，都在一刹那中显示出来了。啊，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界。无量界可以融俗为一刹那，啊，时间不是实法了，啊，不是真实法了，时间跟空间，你看在白法明门里面，都列入不相应行法。啊，什么叫不相应行法呢？它不与心法相应，它也不与心所法相应，它也不与色法相应，但是它是从心心所设法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法，这种法用我们现在的名词来讲呢，抽象概念，啊，时间跟空间都是抽象的概念，决定
不是事实。所以念皆圆融啊。设法无量无边世界可以。

都是普贤愿力成就的啊！这个愿力，那的理论的依据，就是世尊在大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因此，起心动念啊，是大问题啊。圣人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起心动念。圣人的起心动念与法性相应的，凡夫起心动念呢，与法性相悖也。一个是随顺法性，一个是违背法性。违背法性呢，他随顺烦恼习气。这个麻烦大了。几个人知道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要是真的懂得明白了，他就会修了。这个人修行呢，功夫就得力了那回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学佛不少年了甚至于出家也不少年了那再问问你的功夫得不得力呢？不得力。你往生有没有把握呢？没有把握。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想，为什么功夫不得了？为什么往生没把握？如果把不得力、没有把握的原因找出来把这个病根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那我们岂不是就是说真有把握往生有把握，功夫得力了。功夫得力，就是最高的享受，生活快乐学佛为的是什么？利苦得乐功夫得力的，那决定是快乐。真的离苦了，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保持真诚清净平等，都能够保持法喜充满这个快乐，不是

外面境界的刺激，不是啊。外面是境界刺激那个快乐，那个快乐是坏苦。啊，境界失掉了，你的乐就没有了，你就变成苦了。啊，这个乐是真乐啊，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呐。啊，所以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啊，它永远像泉水一样。从心性里面流出来的真乐，这个真乐是最高的滋养啊！身心健康啊，青春永驻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一切法从心相生，你的心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法而如是啊，自自然然，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它没有一丝毫做作，没有一丝毫勉强啊，完全是随顺自然。啊，顺境。善缘。啊，顺境是好的物质环境。啊，都能够啊称心如意。善缘是好的善知识。不起贪念之心呐、啊，世间一般人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就生贪念，那是错误了，那你被污染了。啊，逆境环境呢，不称心不如意，啊，想做一点事情，处处都是障碍，恶缘。是遇到一些恶人啊，冤家债主啊，啊，对你产生误会、嫉妒啊，毁谤、陷害，不起丝毫怨恨心。都能生欢喜心，你的功夫就得了。境界不能影响我，我就能转境界。啊，《楞严经》上一开端。啊，佛就讲了，若能转境啊，则同如来。啊，我们学佛要学着不被境界转，而能转境界。啊，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佛陀教育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因为他的教育不分国籍，啊，什么人都可以来学，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有教无类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孔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佛菩萨不是神，

不是神仙，是人啊，是个社会教育家了，心地非常清净慈悲呀。啊，念念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啊！啊，他知道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乐从觉悟来的。啊，世尊，49年的教学，夫子晚年也是全心全力从事于教学。教学的宗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是因，果报呢就是离苦得乐。啊，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啊，唯有安定和平，才能够兴旺。繁荣幸福啊，是从事于这个工作的啊。唐朝时候，鉴真老和尚东渡日本啊，帮助日本振兴佛法，对日本的贡献非常大了。他的贡献完全是教学啊，所以道场不能不教学啊，这是真正的续佛慧命，利乐有情啊。我们用这些来庄严佛国度啊！普贤安住一切刹，所现神通胜无比。普贤的名号不可思议，普是真诚、清净、平等。贤是正觉，是慈悲。这是普贤心啊，以清净平等慈悲对待净虚空变化界一切刹土众生。安住一切刹，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这是我们应当学。没有这个心量，怎么能超越三界六道？怎么能超越十法界？所现神通，神通就是指他的智慧德能。落实在他日常生活，落实在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教学。啊，教化众生呢，是他的工作啊。教化不但是言教啊，最重要的是身教啊，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呐。正如同北京师范大学啊所标榜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我这两句话。是我到北师大参观访问的时候看到的。

校长告诉我，这两句是他们学校全体老师共同拟定的。当时我跟他说，这两句话了，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们这两句呢，他是学为人师，身为示范。我把那个身改了，改成行，行为的行比身意思要广，要厚。我改这个字，他们也赞成，也接受了。过年的时候，他给我寄的这个贺年卡上面写的行为示范啊，我看得很欢喜啊，他们认同了啊，身教重要啊，身教重于言教啊，啊，能说不能行。众生很难接受啊！诸佛菩萨高明在哪里呢？他能说能行，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应，表里一致啊，言行相符啊，这众生相信了啊，对佛陀尊敬了啊，说到做不到，不能教化众生了啊。所以我们跟佛菩萨学习，首先我们自己真的做到，做到之后你一定有所得啊！你得到些什么东西呢？功夫得力了啊！你会得到啊！啊，功夫成片呐！啊，你会得到啊，法喜充满呐、啊，烦恼轻了，啊，从轻了慢慢烦恼没有了，智慧天天增长。啊，你看看从前慧能见这个五祖忍和尚，啊，他跟忍和尚讲，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就是实践啊，佛菩萨圣贤教诲的真实受用，长生智慧啊。我们凡夫啊，长生烦恼啊，他长生智慧，长生智慧，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所以要真干真学啊，一面学一面教啊，教学相长。这就是神通殊胜无比啊。震动说法弥不周，这个震动就是影响，我们今天讲影响。啊，你在一个地方这样教，慢慢你的声名传出去了。啊，很远的地方听到了，哦，都到你这个地方来参学，来访问。

这就是震动啊。不但震动十方，还震动三世。你影响后世。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孔子教学，当时影响十方啊。你看今天还受影响，2500多年了还受影响。影响后世啊，这就是震动的意思啊。令其观者习得见。这个观者就是跟从他学习的啊，听到他的教诲的，看到他的教诲的，接受他的教诲的，都能够见到，都能够深受利益。接着看下面第九颂，一切佛之功德力，种种大法皆成满，一诸三昧方便门，是即往昔菩提恨。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果德已满，不舍因门啊，文字不懂，意思无尽呐！我们应当要学习。一切佛智功德力，种种大法了，皆成满。成是成就，满是圆满。种种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大圆满呢，没有一样不圆满呢。我们平常讲的尽善尽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尽善尽美。是我们一般人心中所希求的，但是求不到啊！所以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换一句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啊，要占十之八九。那么换一句话说，能够称心如意只有十分之一二啊。在今天的社会，十分之一二恐怕都没有了。人生在世可以说尽是不如意事啊。称心如意一桩都没有啊，这怎么得了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象？这个称心如意的因缘没有啊。因缘是什么呢？是佛的智力得力。智力是缘呐，德力是因呐。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哪里来的称心如意？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这一生当中事事都能如意？这一种祈求愿望，可以说不分国家界限，中国人有这种祈求，外国人也有。

佛教徒有这个需求，啊，基督教其他宗教徒也有这个需求，不分宗教啊，不分种族啊，啊，乃至于不分九法界啊，人有这个需求，畜生也有这个需求啊。 动物有这个需求啊，你再仔细观察植物也有这个需求啊。这是十法界一切众生共同的一个愿望，佛知道，菩萨知道，啊，你的愿求无可厚非呀。 要怎样才能求到呢？佛家常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因为佛事门中具足，盛满的因，盛满的缘，所以。 他能成就能圆满的，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我们把因跟缘疏忽了，只求果报，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我不种瓜也不得豆，我希望得瓜，希望得豆，哪有这个道理呢？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啊，因跟缘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啊，最圆满的，在佛法里头啊。 所以，学佛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利苦得乐，目的在有求必应，目的在自在如意。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吉祥如意啊。 学佛真正的目的在此地啊！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去想想佛法，我们要不要学？啊，我们要不学，这些愿求全部都落空了。 菩萨这个偈颂里头说的好啊，啊，一切佛智功德力是双关语，啊，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啊，这一句我们拆开了这么一念呢，意思就清楚了，啊。 一切佛智力，一切佛功德力，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不圆满的。啊，我们今天希望世出世间一切法。 啊，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手上成就圆满，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一切佛的智力，
一切佛的

得力，什么是佛智，什么是佛功德，佛的智是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我这个说法许多同学听不懂啊！什么叫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这里的佛学名词啊，但是这一句话是真话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一切佛的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都具足的，都有的。佛在这个经上出现品，出现品在后面。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有啊，我有啊，你也有啊。这个智慧德相是圆满的，可是现在呢，佛有，我没有了，你也没有了，这什么原因呢？佛把这个原因呢一语道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会失掉了，会没有了？原因就是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在佛家叫的业障啊，把你的自信本有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那么我们要想得一切佛的智慧，没有别的，把这个障碍除掉。智慧德相啊，就现前了，没有别的啊，设法一切诸佛如来修学如此而已啊。就这么简单呢。一点都不复杂，都不麻烦。智慧不是学得来的，本有的，除掉障碍就放光明。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灯光一样啊，本来是明亮的，你要用个东西把它盖住，盖得密密严严的，光一点都透不出来，它里头还是明亮的啊。佛就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只要把你这些障碍拿掉，不就大放光明了吗？光明不是得来的，不是心得来的，是本有的，能力也是本有的，相好也是本有的。唯心所现，真心

本性现的相都是圆满的。由此可知，觉悟的人，佛菩萨，迷惑颠倒的人，我们跟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人家觉悟，我们不觉，就差别在此地。现在觉悟的人很慈悲啊，先觉觉后觉。那先觉悟的人啊，他来帮助我们呢、这后觉悟的人啊，我们觉悟了之后啊，又要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人。辗转的协助，辗转的教导，这是佛法。辗转教学当中，我们要效法佛陀，佛教我们没有一丝毫附带条件啊，一个附带条件都没有啊！完全的付出，没有一丝毫求回报的念头。这个心才得清净，才得大自在啊！如果有求回报的念头，你就不自在了。那你学佛就学错了。老师在世给我们做的示范呢、明文利养，五欲六尘，一丝一毫都不沾染啊，只是一颗纯真清净的慈悲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啊，这样的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啊，佛门里面去找啊，夫子门中去找啊，孔夫子亦复如是啊！自己的物质生活安贫乐道啊，所以啊，障碍我们智慧的根本啊是什么呢？是自私自利。这一点诸位不能不清楚啊，只要有一点点私心，我们自信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就不能现前啊。这一桩事情从前李老师常讲啊，他用比喻说啊，像这个碗，碗里盛着鹈鹕啊，用鹈鹕来做比喻啊。最好的饮料啊，这个里头不能掺一点点毒药啊，丝毫都不能掺，掺丝毫毒药啊，全部都变成毒药了。
那个丝毫独

不要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我们学佛，你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起心动念为整个社会着想，为整个世界着想，为一切众生着想，这是大乘法教学秘诀。你们学佛的同学都晓得，要开智慧呀，必须破烦恼障，破所执障。这个方法最巧妙的方法，把我执、法执啊，自自然然就断掉了，不知不觉的断掉了，法子妙啊！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的，想整个社会，想全世界，想一切众生，绝对不要想自己，佛跟众生。一念之差了，这就叫从根本修，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变成大公无私，我爱自己的国家，我也爱别人的国家。我爱我这个地球，我也爱所有的星球。宇宙才有和平啊，宇宙才有安定啊。如果人只为自己，现在这个国际之间为什么会冲突？为什么不安定？主要原因，我爱我的国家，我不爱那个国家。我爱我的国家，他爱他的国家，我们就要有冲突了。原因在此地啊！如果说我爱我的国家，我同样爱别人的国家，这和平了，冲突没有了。他爱他的国家，他也爱我的国家。所以，宗教教育我今天讲的是宗教教育。我在全世界团结许许多多的宗教，以什么理论呢？就是以仁慈博爱，这是智慧，这是德行。仁慈博爱，人有我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慈是慈悲，慈悲跟这个爱形象上是一样的。根源上不一样，慈悲是依智慧，我们讲理智。一般人这个爱
是以感情。

那么换一句话说，智慧的爱、理智的爱就叫慈悲。凡是感情的，这称之为爱。所以爱会变，慈悲不会变。它有智慧，它有理性，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理念呢。你看佛家不是常讲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爱的教育基督教、天主教，神爱世人。伊斯兰教，我们在古兰经上看到的，每一个大段经文前面一定冠上一句：“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安娜是他们称上帝啊，上帝确实是仁慈的。所以说，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呢，都是仁慈博爱。我们要把仁慈博爱落实，做圣人的学生。中国古人所说的做圣之徒，徒就是学生，徒弟就是学生，做圣人的徒弟，做圣人的学生要怎么做呢？仁慈博爱。一个仁慈博爱的人，他怎么会伤害社会？怎么会伤害众生？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啊！都会爱护他了，都会帮助他了，何况是人物？这个是世间所谓真善美慧的教学，我们不能够离开啊，不能够把它舍弃啊，舍弃了世间哪有不乱的道理。

啊，什么是道？啊，一切顺乎自然的是道啊，违背自然的道就没有了，道就失掉了。在佛法里面讲呢，随顺自性、随顺性德的，这是大道；违背性德、违背自性的，那叫造孽。那我们要问，什么叫自信？什么叫自然？春夏秋冬，这是自然的。你看看植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乎自然，

道啊，我们的生活也要顺乎自然啊。啊，现在的人起了个妄想，什么妄想呢？人定胜天啊，我要改造大自然。好了，你要一胜，你跟天斗啊，你跟大自然去斗，变成了天灾人祸。啊，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许多灾难出来了。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妄念妄想呢？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育，圣贤不会这样教你的。天灾人祸是自己惹来的呀，不是没有原因的。佛法讲得很深，一般人不太能接受。佛法讲水灾，洪水，水灾从哪里来的？贪心变现。火灾，嗔恚心变现的；风灾，愚痴变现的；地震，傲慢不平变现的。外面环境呢，是随着心在转啊。佛家常讲，境随心转。心是宇宙的主宰啊！你心要善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什么灾难都来了。怨天尤人，不知道这个业因是从自己不善念头行为上产生的，他不晓得啊，他把责任都推到外头，哦，这是自然灾害啊，这个不是人为的啊，自己造作这个业因，自己完全不负责任。这个道理深呐，啊，一般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啊，一切刹土众生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知道这个原理啊。晓得这个原理啊，看看佛经上所讲的，你就会点头啊，你会认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人伦的大道啊，是什么呢？啊，凡是讲大道，都是符合自然的秩序。啊，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是自然秩序啊。人伦的自然秩序，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啊，这就讲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自然的，不是哪一个人在设定的，哪一个人在规划的，不是，自自然然的，自然的就是道。遵守自然的法则，这就有德，这就

就是德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君臣啊，君仁臣忠啊，朋友有信呐，那就是德啊！啊，所以中国人讲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德。啊，这个八德有两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都是古人所讲的八德了。

道德简单的解释。古圣先贤没有不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在东方、日本、韩国都是接受中国文化了，都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立国化名的根本。中国古圣先贤常说的，以道治国，以德化民啊。道是什么呢？五伦，以五伦治国，这个治理国家的纲领，以道德，以德教化老百姓。以无常把德，无常是仁义礼智信，把德刚才讲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者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了。历代的圣王啊，都是以这个为教化全国人民的根本啊，这受这种教育啊，汤恩比波斯他看清楚了，挽救世界的灾难呢，中国儒家的教学，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我们在这里看到佛知佛德了，佛的知圆满，佛的德圆满。谢谢大家，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毛光赞德偈颂的第九首：一切佛之功德力，种种大法皆成满。一住三昧方便门，世集往昔菩提心。这首偈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但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很多，所以不得不多说几句了。从果上讲，从我们愿望上来讲，这不仅是个人愿望，可以说是一切众生的共同的愿望，都是希望个个有所成就，获得圆满。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确确实实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也就是依照佛陀的教诲，我们一世世世都能够得到圆满的成就。如果要圆满成就落实，绝对不是天天求佛菩萨保佑能够得到的。求佛菩萨保佑这句话并没有说错，而是许许多多大众把意思会错了。佛菩萨怎么不保佑我们呢？佛菩萨所说的经教保佑我们呢？我们对于经教就是经典的教诲要能信，要能解。信要有坚定的信心，清净的信心，真诚的信心。解要解得深，要解得广，要解得远，然后你才能落实你把所信所解通通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个就是佛菩萨保佑如果把信解行证忘掉了，疏忽掉了完全都不懂祈求佛菩萨保佑你，哪有这种事情这叫迷信嘛。所以佛法里面讲信，讲正信，

讲智性啊，他不迷呀、啊，讲真性呢、啊，真是不忘啊。他的因就是佛知佛得。我们要在经教里面学习佛的智慧，佛的德能啊，德行啊。前面所讲的这个意思是有很深的深度啊。虽然费了很长的时间跟诸位说明啊，真正能够体会懂得的还是一桩难事情，但是我们也只能说到此地为止了。如来智慧德相，人人本有啊！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要常常记住啊！啊，果然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都知道断妄想分别之处，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的功夫。这样才能够把性德上面障碍除掉啊，种种大法皆成满呢，就能够落实啊，就能够现前，然后才知道佛法不迷信呐。下面这两句普贤菩萨慈悲现身说法啊，你看看他是怎样求得佛知佛得的啊，这唯恐我们不会呀，他来表演给我们看啊，这个表演呢，一住三昧方便门，三昧是定，方便是慧啊，三昧是德，方便是智，佛知佛得了。我们在前面看到啊，普贤菩萨入定了啊，他入的定一般大乘法里面讲的法界的佛在楞严会上讲的首楞严大定啊，名称不一样啊，意思完全相同啊，华严经上这个大定的名称

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三昧。前面佛讲了很多，清凉大师注解也注得很多，我们也费了不少的时间在一起学习。总而言之不修定慧是不能成就的。定就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就是以这一句经文他用浅白的言语教导学生，外不着相啊，叫做禅啊；内不动心，叫做定啊。这两句话就是《金刚经》上这两句话的浅说解释了。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了、明白了，相信了，这信解嘛，相信明白了，信解后头要有行证呐，我们把它落实。落实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现在人家个乐于在这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呢，练思练心呢，练什么呢？练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去练这个，练随缘，不攀缘。

在这个里头学，不取于相，不取相，不着相啊。学如如不动，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慧呀。根本质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真正。

的法界大定啊，真正的楞严大定啊。那么佛在楞严会上讲，这个大定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来如是啊。既然说本来如是了，那我们就要相信啊，我们一定可以修成啊，这是我们自性本有的嘛，不是从外来的嘛啊，我们自性本定失掉了，我们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也失掉了啊，这个失掉的原因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是这么失掉的啊。失掉之后啊，我们的心随顺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错了，这叫错用了心呐！啊，把真性变成了妄识，把一真法界啊变成了实法界。堕落在六道，无量劫来没有能力超越啊！这个没有能力超越，你堕在这，你迷在这个里面呢，你醒不过来啊！醒过来呢，就超越了。堕落的时间久了，习气深呐，啊，所以佛菩萨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唤醒我们，啊，总是唤不醒，啊，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这个刚强难化就是怎么换也换不醒你。啊，换你的时候好像是醒了，转眼之间呢又迷了，啊，又堕落下去了。诸佛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呀，啊，不舍一人。所以佛的恩德超过父母太多了，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了一生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生生世世啊，永远不舍啊，一直要到我们醒悟过来，彻底醒悟过来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那不需要再照顾了。啊，没有彻底醒悟过来，时时刻刻都在照顾着。我们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是这样的。照顾一切众生啊，照顾我啊，我在这个里头要学习啊，

学习什么呢？我要像他们一样照顾别人。佛菩萨照顾我没有条件，无条件的，一丝毫需求都没有。我照顾一切众生呢，也应当是无条件的，无所求的。这个才叫报佛恩呐。我们天天念回向偈啊，上报四重恩啊，我们怎样报恩？向佛菩萨学习，这就是报恩。普贤菩萨做给我们看啊，示即往昔菩提心，这个是显示展示。展示出他自己，普贤菩萨自己，往昔过去他所修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做人，菩提是觉悟他过的是觉悟的生活他做人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叫菩提心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这个一生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就是普贤行啊。历代祖师大德无论是在家出家他们确确实实对佛陀的教诲通达明了表现在一生行持之中我们见到了我们听说了要觉悟要学习要效法了儒教修行那么我们在世出世间一切所作所为我们所作所为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这叫大法了这个大法一定呢像普贤菩萨一样皆成满都会成就都会圆满这一首偈好啊这一首偈重要所以清凉大师

在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国德已满了，不舍一门。这句话的用意很深很深。国德已满，成佛了，满了。不舍一门呢，是道家慈航。现在又以菩萨的身份，他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一切众生，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无数重叠的国土，没有不实现的。

没有不圆满。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再看最后这一首偈。如是自在不思议，十方国度皆实现。唯显普入诸三昧，佛光云中赞功德。

这一首总结。清凉大师在课题里头跟我们提示的，借暂所有，自在难思，现无不朴。我们听了这句话，心里面非常欢喜，非常的仰慕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像菩萨一样自在难思？难思是不可思议啊！那个自在是没有法子用言语、文字来形容的啊，无法形容啊！啊，虚空法界，一切刹土，它都能自在现身。普现呢？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要忘记，清凉大师在此地也给我们提示了。标入一定，实则颇有啊！这个真的修行，普贤菩萨是真正抓到了根本啊！这个根本在此地，就是普贤三昧，法界大定。

他入这个定啊，入这一个定，就能得大自在，就能在一切诸佛刹土普遍现身。 现身的目的，总不外上求下化了。上求亲近佛陀，接受佛陀的教诲呀。下化是帮助佛陀教化。 众生啊，佛是众生的教授啊，菩萨是佛的助教啊，教学相长啊，功德才能够圆满啊。所以，我们要不肯发心当佛的助教。 我们要想定慧圆满，就很难了，做不到啊！一定要发心呐，担当佛陀的助教。 佛用什么教化众生呢？用我们这些助教来教化众生。这些助教啊，我早年学佛的时候，我趁这些人。 为佛陀使者，今天我们在这地方看呢，诸佛使者，我这个说法，李老师给我印证。 说我这个讲法没错，佛陀使者、诸佛使者、如来使者都行。实在讲呢，就诸佛的助教啊，如来的助教啊，佛陀的助教啊。 佛陀教化众生呢，落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代表佛。代表佛，你想想看，那你就得像个佛。你要不像佛，你怎么能代表佛呢？什么地方要像呢？智德。 要像，这个前面讲的智力、德力，佛智力、佛德力，我们的智要像佛，我们的德要像佛。 智从哪里显呢？智从德显。般若智慧也是性德了。我们断烦恼、求佛道，修德了。 就在日常生活。

当中去锻炼呢、中国古人也讲磨练呢、意思多好啊，在物质环境里头磨练，在人事环境里头叫锻炼啊，练什么呢？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练掉啊，这就跟那个打铁成钢一样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是渣子，要把它淘汰尽呢，这个铁就变成纯钢了。从哪里磨练起？从人事环境当中，真修行在这里修啊。学习像佛菩萨一样处世待人接物，不能学凡夫啊！凡夫对一切人情绪化了，常常会变的。今天对你很好，明天就变脸了。那是凡夫，那不是佛菩萨。我们举一个简单的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心去体会。六道凡夫的往来，就像两三岁小孩一样。你看小朋友在一块相处，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恼了，过一会儿他又好了，反复无常。他说：“我跟你很好。”你大人听了就笑的，你笑笑，摇摇头，未必过一会儿要打架。打架时候恼了，也无所谓，为什么呢？一会儿他就好了。六道凡夫为什么他随顺妄想分别执着？那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吗？喜怒无常情绪不稳定所以才有六道，才有九法界。对众生来讲，这是正常的。可是，他要受苦，他受难呐。真的叫可怜悯者呀。佛菩萨看得清楚，佛菩萨像大人好好的教他帮助他开智慧了解彼此的关系，恢复到正常。这个就是圣贤的教诲一切都回归到正常，正常就叫做佛法嘛，佛是觉的意思，正常就觉，不正常是不觉。

啊，觉者对那个不觉的那了解得很清楚啊，但是不觉者对觉者是一无所知啊，他不知道他的境界，他不知道他的心性啊，以为也跟自己一样，这错了。觉者能够指导不觉，那我们要念啊，也得要像普贤菩萨一样，要把纲领

从哪里下手呢？我学佛的时候，26岁，承蒙张家大师的教诲，他教我从看得破、放得下下手。我问他这两句话，我懂得一点意思啊，从哪里做起呢？不是啊，我学佛是从这个地方起步的啊，布施就是放下了，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有学佛的时候，看到别人比我好，会生起嫉妒心呐。这个嫉妒心虽然不严重，它有，它不是没有。如果严重，那就造业了。我不严重。不严重，但是有。老师叫我放下了，不但要放下，看到别人得利益，应当要生欢喜心。就在这里练功夫就是修行呢，把自己毛病习气改过来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看到他是有一点灾难了，我们会很欢喜，哎呀，某人你看看这是错误的呀。老师教导我们说，不能够幸灾乐祸应当要生怜悯心不但要有怜悯心，如果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还得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了。那个人是我们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这功夫差不多要修10年的功夫才达到老师对我要求的标准。我们要真干，不真干永远达不到

水平。佛法如此，儒家教学也如是啊！你看看儒家讲的“仁者无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仁者，儒家讲的仁人君子啊，君子之人，处事心平气和。他心目当中啊，没有敌对的人，没有敌对的事，这是儒家君子的标准呐。敌对，我们常讲冤家对头，怎么能避免呢？别人跟我敌对，我不跟他敌对，这个就是仁人君子的标准。我们常讲啊，他对我有误会，他诽谤我，他侮辱我，他伤害我，我对他呢，如果要有报复的念头，错了，我对他应当完全接受，没有一丝毫的怨恨。孔孟教导我们，这个时候自己应该认真反省，他为什么误会我？为什么回报我？一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如果我的心行做得很圆满，做得很好，一定得到人家赞叹啊，得到人家尊敬啊。我今天得不到别人尊敬赞叹，得到人家的是毁谤、侮辱、陷害，肯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好。我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呢，自己的德行就增长，德行增长啊，智慧就增长，智慧增长啊，这一切事理因果就通达了。于是我们就对那个以前怨恨的人啊，起了一个另外一种看法了。怎么看法呢？哎呦，他是菩萨了，他是佛，他是大善之士啊，他要不样，这不是这样对我，我怎么会反省？我怎么会发现自己过失？我怎么能改过自新？我的改过自新，所有一切德行智慧的成就，都是他帮我忙啊！这不是我的大善之识吗？大善之识怎么可以把它当作冤家对头呢？你看那个。

念头一转，仁慈的心就显现出来了。仁者确确实实没有冤对啊，这些冤对通通都是大善知识，都是真正帮助我成就我德行智慧的人，帮助我提升境界啊！不是真正修行，他不懂啊！我跟你讲这些话，你也听不懂啊！真正修行啊，你有这个经验啊，你听了之后，你会点头啊，你会肯定。同意这个说法，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在佛法里面讲，无量无边刹土众生，你跟他往来，没有一个冤对，不但没有冤对，全是善友。全是善知识啊，善知识做种种事现成就我啊，这个意思在《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不但说得很明白很详细，善财跟53位善友啊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你看看呢，这个善财童子是怎么样修行正果的呀？一生当中圆满菩提啊，烈士炼心呐，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果德就像经文里面讲的了，如是自在不思议啊，十方国土皆实现啊，唯心普如诸三昧，佛光云中赞功德。清凉在注解里面说得好啊，自在难思，心无不普啊。那么由此可知，入一定就是入一切定，这个方法妙极了。得定之后，我们一般定讲得定有初定，这个地方普贤菩萨也示现初定。诸位一定要知道，普贤菩萨是表演，是示现啊，实际上这个定有没有出入的？没有《大乘经》里的常讲啊，诺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我们要学会这个本事啊，穿衣吃饭都在定，都是在修戒定慧啊。吃饭
吃饭也有规矩。

0: 啊，完全依照规矩，啊，一点都不乱，这叫戒学。啊，吃饭的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定学。 绝对不是说，哎，这个菜好，多吃一点，那个菜不好吃，哎，不吃它，那你就没有定了。为什么呢？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你被外面境界所转，为境界所转的人是凡夫。 不为境界所转的，这是圣人。啊，我们在吃饭里头修戒定慧呀。啊，吃饭的时候清清楚，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每一口菜饭到嘴里面，什么样的滋味？
1: 明了啊，哦，不是麻木不仁呢，明了是慧，没有分别执着是定，啊，守规矩守法那是戒，吃饭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
0: 穿衣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
1: 穿衣也有穿衣的方法了，啊，先穿里面的内衣啊，再穿小褂了，再穿长褂了，最后再大衣呀，啊，都有规矩啊，规矩是戒，啊，绝不分别衣服形式，哎，样款式，也不要去分别这个衣服是什么质量，什么样都好，都能随缘，一点都不执着。 这是修定啊，所以穿衣吃饭哪一样不是戒定慧三学了？定在哪里修啊？不是盘腿面壁呀！啊，华严会上的菩萨戒定慧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工作里头啊，处事待人接物完成戒定慧三学。
0: 戒定慧三学，以戒为中心呐，啊，为枢纽啊，啊，这个功德只有佛光云中啊，能够赞叹呐，啊，佛光云就具足佛的智慧呀，他才有能力赞叹你，啊，才能够啊看得清楚，说得明白。 他自己不是这个境界，他看都看不出来，他怎么能赞叹呢？请看最后的这一分啊，大众赞情分。尔时一切菩萨众，戒相普贤，合掌瞻仰，成佛神离。 同声赞言，这个意思是与会的大众啊。这个里面讲一切菩萨众，这一切呢，包括华藏世界的菩萨，也包括从十方世界。 来参加集会的菩萨，啊，所以说一切，啊，此界他方啊，菩萨众云集，一个也不漏，啊，戒相普贤菩萨。 或

张瞻仰。佛

大众提出不少的疑问，普贤菩萨要为他们解答。这个解答就是说法了。没有解答之前呢，普贤菩萨先示现。入定，这个示现的意思，前面呢讲过，清凉说得很清楚，做给我们看的，换一句话是，完全是教导我们的，没有智慧不能解决问题，佛法的修学。就是求究竟圆满的智慧，所以才能够解决世出世间一切众生的疑难杂症。道理在此地啊！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学佛就是要学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学到了有什么用呢？解决世出世间一切疑难问题呀！所以普贤菩萨在此地教我们，你要想获得智慧，会从定来的，定从戒来的，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你不入定怎么行呢？所以一开端，就表演一个入定的样子。让我们在这个里头觉悟不可以感情用事不可以随顺呢烦恼习气不能随顺妄想分别执着，那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这个是佛法里面教导我们的。啊，普贤为这个大会的主席，啊，为这个大会的主讲，不容易啊。啊，参加这个法会的人，前面我们看过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真的是一个都不漏。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团体都推选代表来参加。提出300多个大问。包括我们现前社会发生的这个难题啊。社会的不安定。世界的不和平，这问题都在里头啊。我们再想想，为什么华藏世界、极乐世界、诸佛刹土，设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

我们为什么不能？没有别的，就是戒定慧三学啊。诸佛菩萨、诸上善人呐、天天在教啊，天天在讲啊，天天大家在一起学习啊。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教学为先啊。啊，这讲到最大的事情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啊，这个教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说明白，说清楚，不要产生误会。圣贤的教学啊，道德的教学啊，伦常仁义的教学，才能够走向和平安定、繁荣兴旺。和世间一切众生为一家人呐、为一体呀、这是真实智慧啊，这个才能够解决问题呀、所以佛法教学啊，这个讲经啊，用现在话来讲，上课啊，上课，我们为了敬业啊，上敬老师。代代相传呐、我们不能忘本呐、下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我们上讲台。要穿着礼服啊，这一件披衣啊，是佛家的礼服。这个礼服很有意义呀。1999年，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参观青州出土的一批文物，有不少尊非常精美的佛像，我看到啊，毗卢遮那如来。然后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我看到三尊穿的这个袈裟啊，就是这一个一个里面，他这一个一个里面他的绘画啊，我仔细去看他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十法界。我明白了从上面画的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声闻，一直到底下

地狱。每一个里面都是十法界，一个是一个法界，各自一样大小，表法界是平等的。那么这个一各自，它长短参差是代表无尽的。一看这个就晓得，这一件衣披在自己一身呐，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跟我自己是一体，表这个意思。你看这个礼服多有意思。这个一搭在身上，自己心里就明白，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这个一俗称叫福田一。那这真正是大福啊，无量无边的大福啊。我们怎样对自己，就怎样对一切众生，就怎样对一切万事万物。从这个地方看到平等真法界，看到宇宙的和睦啊。

这个礼服的用意非常非常之深，让自己，让大众，看到了，听到了，都能够意识到，都能够体会到华严境界。毗卢遮那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佛，化身没有形象，遍一切处啊，化身不说法了，谁来说法呢？菩萨来说法，普贤菩萨为会主为大会主席，他来说法了。他说法也要做出那个样子来，那是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学习的，一定要入定。这一定要入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被外面境界影响，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自己能做得了主，这就叫入定了。你要被境界所动了，这个心动摇了，你就没有主意了，你就乱了。你这个心乱了，你怎么能解决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如如不动啊，问题才能解决。外面境界动，我不动。动

把智慧转变成烦恼，不动呢，是把烦恼转变成智慧。办小事要小定，办大事要大定，就这么个道理。普贤菩萨示现入定，就这一品经上所说的是关键呐，非常非常重要啊。普贤菩萨示现从定起了我们通常讲出定了。与会的菩萨赞叹普贤，赞叹普贤示现的这个方法了，能让我们一些初学的人明了了，觉悟了。我们应当要学普贤菩萨，时时都在定中。这个定实在讲，没有入起，这个定是没有入定，没有出定，有入有出，小定呐，这是大定。大定哪来的出入呢？没有入出，普贤菩萨示现入出，那是别有用意，是教导我们的。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你要想解决它，先入定。

这不仅是佛法的教导，事出世间一切圣贤教化众生都不离这个原则啊，也不离这种方式啊。我们细细的去观察各个宗教的经典，世间一切圣贤的典籍，恍然大悟啊！啊，他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智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都从三昧当中得来的。啊，菩萨赞叹呐！菩萨们都是行家了，啊，都懂得这个方法了。啊，天天都不离开这个方法了，看普贤菩萨表演，啊，真是鼓掌，啊，赞叹。成佛神离，同声赞也。我们现在是先鼓掌啊，他们是合掌啊，我们现在先鼓掌，鼓掌完的时候赞叹了。能够欢喜赞叹，也蒙佛力加持啊！啊，那他们的赞叹一共有十首颂，啊，有十首偈。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这十首偈呢，分为三大段。啊，第一个大段呢，就八首偈，从第一首到第八首，赞叹普贤菩萨了，能为大会的主席，啊，能大富大众的

疑问啊，大众提出的问题，他能解答。那么第九有一首颂呢，说明菩萨向文殊菩萨或普贤菩萨说明他们所疑惑的问题。这正是向主席主讲的人提出他们的问题。最后一首就第十首，赞叹大众齐情，请法主就是普贤菩萨说法，请他说法，请他解答。这个里面含的有很深的意思。如果普贤菩萨说法，说了大众听不懂，大众不开悟，那这个说不是等于白说了吗？所以这个齐情里面就说明现前与会的大众有能力接受，对于普贤菩萨所说能信能解能行能证，我们今天讲的是机缘成熟了，有这个程度能接受，这法会才圆满呐！这个是十首颂里面的三大段，三大段就头一段里头有八首颂这头一段里头文长，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段那就是前五首赞叹普贤菩萨音声果满普贤过去修的音深广无尽所以他今天得的圆满的佛果他能代佛说法，换一句话说他就是佛我们也可以说毗卢遮那佛的化身若非毗卢遮那化身，怎么能代毗卢遮那佛说法大众对普贤菩萨的赞叹这个意思就显示出普贤菩萨能说他有智慧有德能我们今天讲说他有资格他有条件后面三首是赞叹普贤菩萨说法能够变成刹利众生他说法是因的说法如果不能够利益听众那你不就白说了普贤菩萨说法了这个十方世界大众闻到之后果然开

还悟了，果然呢，弃如了。菩萨说法有成果啊，没有白说啊，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第一大段里头啊，又分成这两段，啊，这个两段前面有五首颂啊，现在我们看第一首，啊，第一首里面是赞叹菩萨已经证得清净法身。 四句里面，前面三句是因，后面一句是果。啊，我们看第一首颂：从诸佛法而出生，一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如以严禁此法身。 我们要学啊！与会菩萨大众赞叹普贤啊，普贤是怎么修成的？啊，他们说的这么清楚，说的这么明白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成就啊，一生圆满成就。 这不行，不学普贤怎么行呢？啊，我们今天同学们都是修净土法门呐，啊，一心希求啊，这一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净土法门依据的经典。 最重要的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这个经文一开端，第一句话就是说大众遵修普贤大士之德。 由此可知啊，净宗是直接学普贤菩萨的啊，普贤菩萨呢是我们修学的榜样啊。啊，前清魏墨生居士，他明白了。 他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就是四十华严最后的这一卷，显应广大了这一分呐，啊，从华严经里面取出来，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净宗同学要学普贤菩萨啊，那么学普贤菩萨就不能不知道啊这一段经文呐、啊，从诸佛法。 而出生呢？普贤菩萨的修学啊，依据什么呢？依据是诸佛法啊。
一切诸佛。

我如来的大法。这个法是什么法呢？跟诸位同学说，这个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我们修净土的同学，是不是要修《大方广佛华严经》呢？是的，华严是佛法的根本法轮，这个大家知道啊。古往今来的大德都肯定，华严是佛法根本的大法。以前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说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概论，他是个学哲学，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这一部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提出来华严是佛教概论。他特别这个赞叹清凉跟李通玄长者，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贺论，他说这个是人间的快报啊！真正不可思议。

普贤菩萨以这一部经修学，那就是从住佛法而出生。那我们一听这个话，哎呀，这个经这么大的分量，我哪有能力，哪有时间呢？你没有能力，没有时间，不要紧。你就读《华严经》末后这一卷，这一卷清凉大师，清凉他参加翻译，八十华严的译场他参加了，四十华严译场他负很重要的责任。他把这个四十华严翻完之后，实实在在也感觉到这个经典分量太大，不是一般大众啊都有机会能够读到的，诸位要晓得，清凉大师那个时代，印刷书没有发明啊。那个时候的经书都是手抄本呐，你们想想看，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你要去用手抄，你要抄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世间流通的本子不多啊，谁有机会能够看到一部完整的《华严经》呢？可是《华严经》这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特别就把最后这一句别行流通，我们今天讲到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家概念当中没有四十华严，就知道后头这一句这是唐朝时候清凉大师翻成经之后特别把这一卷提出来，大量流通，多请人写所以在历代没有机缘。

一生呢学佛没有机缘看到全部的华严，但是看到最后这一卷呢，这个很多，这个机会很多啊，因为它流通量大了啊，不像现在印刷书太方便了，成本很低呀。啊，全部的这个华严经啊，60华严、80华严、40华严啊，这个60有贤首大师的注解，80有清凉的注解啊，有李通玄长者的注解，40也有清凉的注解，现在都很容易得到啊。啊，虽然你很容易得到，分量还是那么大。啊，读一遍，认真去研究，还是要费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么在近代社会走上了高科技啊，所谓是分秒必争啊，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身心压力比过去那些人呢不知道要加重多少倍呀！现在人生活得很苦啊，生活得很可怜呐！啊，哪有古人那种闲情逸致？啊，我们在古人文章里面看出来的，啊，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境界里头，啊，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那真正叫享受啊，真的是人生啊。啊，现在人忙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古时候人家看到今天社会也会感叹一句，可怜明者啊。啊，怎么会忙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啊，从前人过的是什么生活，现在人过的是什么生活，你才晓得，今人不如古人呐，古人有智慧呀，古人心清净啊。啊，现在是在讲，现在是科技文明呢，古时候是道德文明啊，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不细心观察了，你不会觉悟啊，你不会发现呐。啊，这两种社会，两种社会不同的价值观。你才仔细比较，你才能发现啊，他们的优点啊，古时候那个社会优点多于缺点，现在的社会缺点多于优点人不能没有智慧，科学技术没有过时，过时什么？过时在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你怎么样去运用它？啊，你用错了就是罪过。啊，你用的正确了，那是对的。
今天科技不是为人类造福啊，看样子是毁灭人类呀！啊，这就铸成了大错了啊！啊，如何把道德跟科学融合成一体？这是现代治世仁人应当做的一桩大事业。使科学技术不至于危害社会，不至于危害众生，而能造福社会，造福众生。那就正确了，那就像什么呢？像极乐世界，像华藏世界，华藏极乐，我们看到那个科学技术达到顶峰啊，我们今天科技达不到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经，要靠这些科技的工具。把我们的形象，把音声，转变成电磁波，由电磁波传送到全世界，然后你们再接收，又把电磁波恢复成一个画面，成一个声音，你们能够接收得到，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要靠这些复杂的机械，华藏世界不需要，无需要这些复杂的机器，随心所欲啊！你看看毛孔、微尘能现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这个我们科学现在做梦也不敢想啊，他们已经做到了已经完全实现了再远的距离念头一动啊就能现身就到达了尤其是经常讲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已不异那这只是科学达到究竟圆满了

啊，我们今天这个科技要跟它相比，又之远呐！啊，怎么能相比呢？啊，甚至于交换意见，我们现在用言说。 啊，有的时候言说别人听了还错会意思，他们不需要。他们所用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灵感应，不需要说话了。啊，我有什么意思，一个念头到你那，你能接收到了，全明白了，绝对不会错会意思。 这种心灵感应，啊，佛在经上讲，色界天就有了，啊，色界是四禅呐，初禅是大梵天，啊，还没有这个能力，二禅光阴天。

就这个能力了，不需要用言语交谈呢。光代替了音，放光啊！这一放光，对方的时候立刻就晓得了。哪里要说话呢？光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能体会得到。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过十字路过马路那个马路也放光绿灯亮了放绿光了你就很安全通行了红灯放红光放了这个就不能通过了也在放光嘛但是这个光是只能表示一点点的意思不能代表圆满的意思光阴天人他那个光代表他全部的意思跟你讲要讲几个小时这放光刹那对方就完全收到了完全明白了你看多节省时间呢那学东西都快呀我们几十年学不完的东西人家几秒钟就完成了佛世界那个能力就更强了那光阴天怎么能跟他比所以真正想圆满这个证得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能一定要往生净土不往生净土那我们不知道要学多少生多少劫往生净土方便了很快的就成就了这是一切诸佛为什么都在大经上劝我们求生净土普贤菩萨是我们净土中第一代祖师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第一步讲的就是《华严经》。《华严经》到最后，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普贤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土中的处处啊！我们要知道。所以至少要熟读普贤品那一卷经文近代我们佛门里面大家知道弘一法师李叔同这是中国著名的一位学者他出家之后弘一法师他一生受持普贤行愿品他念得很熟普贤行愿品他能够背诵所以现在呢列在净土五经之一我们不能学全部华严学这一卷就行了这一卷是华严经的总纲领是华严经的总结非常重要我们用这个来解释从诸佛法而出生普贤菩萨这么修成的一应如来愿力起诸佛如来的宏愿这个如来

要以本经来说呢，啊，克执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远离起的，毗卢遮那是我们的自信心得了，啊，这个远离两个字不可思议。我们说不出，也想不到，想不到，啊，真的是不是不可思议？啊，但是它真的有，啊，它确实存在，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呢，要用一个佛家的术语俗话来说呢，这善根。啊，这个善根不是修的，这是自性本具的善根。啊，像我们这个世间，三字经里面讲，人之初性本善，是那个善根。啊，那个不是修的。啊，与无量界的迷惑颠倒不相干，啊，这是自性本具的心得，啊，这个愿力起的，啊，现在时间到了，啊，这首偈没讲完，我们下一次接着再讲。

诸位同学，请看《大众赞请分》啊，寄诵第一首：从诸佛法而出生，业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如以严禁此法身。这一首偈，前面跟诸葛诸位说过不少。偈文含义深广无尽，是净宗学人重要的学处。因此

我们决定了不可以疏忽啊，不能大意含糊笼统的度过。从诸佛法广义的来讲呢，就是大乘经啊，所以无论修学的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啊，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古今永恒不变的原则啊，跟儒家所说的教之道啊，贵以专，是一样的意思啊。儒家这个学问成就啊，也是讲专攻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在前面呢也曾经讲得过很多啊。成功的秘诀呢，就在专啊，我们只要把专抓住了啊，没有不成就的啊。成就高下，那在你的功夫浅深，功夫越深，成就就越高啊。但是必须要记住，我们依任何一部经典，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晓得信解行证。这个修学的次第啊，又要懂得华严教里面教导我们，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啊。啊，行部是按部就班，有次第啊，圆融是把行结行证合而为一啊，一结一切，一切即一，这是圆融。但是起步一定要按照顺序啊，到你自己修行啊，有相当功力了啊，自自然然呢能够圆融啊，圆融不能勉强啊。这个道理方法呢都要懂得啊，我们才有下手之处，才有入门之处啊。佛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句话重要啊！啊，那么这是不是要我们要从小乘法学习呢？啊，那倒未必。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小乘重戒律啊。小乘注重在四相啊，

应当从这里下手。决定不能够疏忽，所以摄善业道经呐、

分在荆棘部，在家出家，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只要是学佛，这个是初学必修的课程。现在学佛的人何以功夫不得力？没有按照这个顺序修吗？念佛的人不学十善业道，不能够修十善业道，佛号念得再多没有用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啊！你就是具足了信愿行，你都没办法往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不善呐、那怎么行呢？首先你要取得善的标准，我是个善人。你看看《弥陀经》哪一部经典，一展开佛都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是不是善男子，是不是善女人啊？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共同空目啊，大家不要以为哦，我念阿弥陀佛可以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学了，哪有这种道理啊？你们有没有读《观无量寿经》？你看看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怎么样教导维提西夫人的？维提西夫人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向佛请教往生的方法，佛怎么教他的？佛教他的就是教我们的。要注意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跟他讲往生方法之前，先跟他讲敬业三福。叫他先修这个做基础。而且跟他讲这个敬业三福，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重要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换一句话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是依这个做基础啊，这三条啊。众生修成菩萨，菩萨修成佛，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呢。这个根本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地基呀、你地基不牢，你怎么能盖得了房子？盖了就倒掉了。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十善业道？第一句孝亲呐、第二句尊师啊，你才晓得佛法是建立在孝道、师道的基础上。孝道、师道，你要是没有，你就不可能往生。给你讲真话了。

慈心不杀是戒律的根本。持戒念佛了，接着跟你讲修十善业，这个是三条里头的第一条，人天福报，人天善人，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你这个善呢是下品善，怎么按部就班来吗？从下品善提升到中品善，中品善人是什么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们很多同学都受了三规，都受了五戒菩萨戒了，跟你说全是假的。为什么全是假的呢？因为你第一条没有，你第二条怎么会得到呢？所以我们自己要问问自己，我十善有没有做到啊？十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样在家居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你有没有做到？这个十条做不到，你三规没办法受持。三规是什么呢？皈依佛是觉而不迷。我们现在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还是迷而不觉，皈依佛这条没有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呢，还是邪而不正，皈依法这条没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起贪嗔痴慢，然而不净啊？皈依僧这条没有？这给你讲真话了。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念念三规这个偈子拿一个皈依证就算是皈依了，不是的。真正要做到对一切人事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你的三规就得到了。三规落实在戒律里头境界那么在家同修五戒菩萨戒，需要有人给你细细讲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落实你要怎么样 去做啊，要做到不犯威仪。威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风度规矩一举一动都有规矩。有威有仪确确实实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榜样。你这个第二福具足了，第二福是小乘福你从人天福了，只是人天是小善这个小乘是中善你是中品的善人再往上提升呢，你就是上品善人住上善人聚会一处
啊，那个上善的这一条第三条，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自行化他了。这个三条重要啊，这三条不管修学哪个法门，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根本。啊，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佛法共同科目，必修的共同科目，啊，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必须修的共同科目，啊，所以我们修净宗，头一个要学善人，啊，你是不是善人？极乐世界记住，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敬业三福这三条十一句通通做到，啊，通通落实，你才是上善的资格，你才有这个条件呢，啊。啊，那个世界人都是上善之人呢，啊，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啊，进去自己也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立足啊。啊，希望真正希求往生，啊，希望亲近阿弥陀佛的人，你一定要留意。啊，从这个基础上，你再一门深入。啊，或者是一阿弥陀经，或者是一无量寿经都可以，啊，净土无经一论，随便一哪一种，一门深入，啊，专修、专学，啊，有力量的时候专弘，你肯定得生净土。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诸位同学。敬业三福重要，没有敬业三福没有办法往生，啊，德行的修养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别人怎么个讲法那是他的，我们要听佛的话。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叫四帖书啊，里面讲的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学佛的人要听佛的话。啊，佛没有这样说，人那个说法我们不能够接受。啊，你的说法总要跟佛说的要相应。你说的佛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不接受，这就对了。

华严是大乘原教啊，古来大德把它列入第一经呢、佛所说一切经，华严第一，都是以三福为基础啊。没有三福，怎么能有成就呢？如来愿力这一句，我在前面讲过了，意思很深。这是自信本具的愿力。就像孟夫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呐、那个恻隐之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愿力。

啊，无论是哪个人，啊，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啊，发生危险了，跌到水里面去了，一定会伸手把他救起来。没人教啊，啊，自自然然的，这就是恻隐之心。这个就是本有的愿力啊，我们平时发现不到啊，哎，自然有啊。如果你学佛，你修行的功夫越深，这个自信本具的愿力啊，就越明显啊，越显著，力量也越强大。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他那个愿从哪来的？自性本具，不是学来的啊！看看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声闻缘觉如是，我也如是啊！啊，凡夫在功力还不够的时候，哎，看到诸佛菩萨，向他学习。啊，学到一段时期之后，这个心得往外面透了，就现出来了。啊，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做示范呐，普贤菩萨在这里入定呐。啊，第三句所讲的，这讲真的了。以如来藏真真平等，啊，真如平等虚空藏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真如就是不空如来藏，虚空就是空如来藏。啊，藏是含藏的意思。啊，这个里面藏着什么呢？藏着有真如，藏着有如来，啊，藏在哪里呢？藏在我们妄心里头，啊，这个我们说一个好懂的话，我们现在用的心是妄心，妄心里头藏着有真心。啊，所以真妄是活活的啊。啊，我们现在只知道妄，不知道真呐，这是凡夫啊。啊，知道啊，妄里头有真呢，这个人就觉悟了，这个人叫菩萨。啊，到真跟妄完全不相妨碍了。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了。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啊，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是从真心变出来的啊，没有真哪来妄啊？啊，妄心是什么样子？自己一定要知道。啊，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啊，所以佛告诉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心就是真心。啊，绝对不是说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另外有个真心，那就错了。

没那回事情。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妄就是真呐。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当作自己的真心。妄想分别执着做主啊，主宰了我们的一切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言行，完全被他主宰了，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啊！你看《大乘经》上佛常讲，烦恼即菩提呀！啊，烦恼本是菩提呀！为什么叫做烦恼呢？迷了，菩提迷了，就叫做烦恼啊！烦恼觉悟了啊，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般若智慧。我们常讲断烦恼，烦恼能不能断？不能断了。烦恼断了，菩提就断掉了；烦恼断了，智慧就断掉了。啊，那个断是个形容词，那不是真的断了，是什么呢？转变。啊，烦恼转变成菩提了，烦恼转变成智慧了，是转变。啊，它一转变成智慧，成菩提了，那烦恼的那个相就没有了，所以叫烦恼断了，不是真的断了。啊，你看这个《大乘经》，佛不是常说吗？不长不断。啊，这个才是真的啊！啊，所以你要懂得转变呐。啊，佛法常讲回头啊，回头就是转变。啊，你看，我们要把恶业、恶念转变成善念。啊，把迷念转变成觉念，都是叫你懂得转处啊！啊，你要会转变呐！啊，然后你就晓得怎么修了。啊，以前我对父母不孝，对父母不尊重，啊，这是烦恼做主啊！现在我觉悟了。我转过头了，我对父母尊重，我对父母孝顺，一转就对了。啊，以前我对老师轻慢，我现在对老师尊敬。啊，我对老师尊重，啊，尊师重道，就转过来了。这叫做修行啊，明白这个道理，那叫开悟啊。悟后起修，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一桩一桩通通都修正过来了，这叫修行。修正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修正对一切人事物的做法。啊，然后我们读经，经典就是我们印证的

0: 居啊，
1: 我做的到底对不对？经典打开来看看，哎，我所想的、所做的跟经上讲的一样，对了，哎，佛给我们做证明了。如果我们想的、做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是相违背的，那你一定要觉悟，我做错了，我想错了。不可以坚持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叫真正做功夫啊！啊，真正有功夫啊！把藏在烦恼里面的菩提找出来呀、啊，把藏在我们妄心里面的真心，就真如找出来呀、啊。啊，阿赖耶识，这法相宗上讲的，真妄合合。阿赖耶识真妄合合，我们要问，哪一法不是真妄合合呢？无有一法不是啊。

要觉悟，啊，普贤菩萨觉悟了，啊，觉悟的真正的因是第三句，前面两句是缘，是助缘，啊，没有助缘，你不会觉悟啊，啊，所以助缘里头啊，持戒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先学规矩啊。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啊，学规矩比什么都重要。啊，在家同学要学，为什么呢？你念佛，你才能修往生净土。出家同学就更要学。你不学，你不能教化众生。啊，你不学，你不能够啊避免堕落。啊，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啊，幕后这一句啊，赞叹普贤菩萨他成就了。他修学圆满成就了，如以严禁此法身呐。普贤菩萨证得的是圆满的法身呐，圆满的法身不就是毗卢遮那吗？所以，文殊菩萨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呐。文殊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跟毗卢遮那。不一不异，哎，无二无别，啊，普贤菩萨所说的就是毗卢遮那所显现的，啊，你看看这个里面的意趣，

清凉在注疏里面说的很多啊，注解的很丰富啊，希望同学们自己好好的去读。

啊，我把重要的意趣通通说出来了。啊，特别重要的，我们到底要从哪个地方学起？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到底学不到，那念它干什么？啊，那不叫白念了。浪费我的时间，浪费精力。啊，佛法说老实话是最现实的。啊，学了马上就管用啊。

这一首偈子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什么意义呢？现在人讲形象啊，如意严净此法身呢，普贤菩萨的形象啊，已经做到了清净庄严。清净庄严到极处啊，那个清净庄严是前面三句修得的啊。我们的形象要不好，怎么能戒淫众生啊？这个佛家讲戒淫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教化众生，影响社会啊，你的形象不好怎么行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告诉我们菩萨示现作佛之前，特别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呐、啊！此地讲严禁此法身，这是相好；因呢，是从诸佛法而出生。夜因如来愿力起，真如平等虚空藏，他才能真正成就严禁此法身。

我们今天把佛法归纳到最简单最容易记诵，做成纲领来学习啊！我写的这个20个字啊，挂在这里这一副对联。这是总纲领啊，针对先前我们自己跟社会大众毛病来说的啊，现在的人虚伪呀，不诚实啊。欺骗父母，欺骗师长，啊，甚至于夫妻都欺骗，都互相欺骗，成什么世界吧？啊，全是搞假的嘛，假的，你怎么能真的？

做佛做菩萨是真的，假的假情假意假心做不了佛菩萨。那是搞三途的，畜生恶鬼地狱，人生都得不到。这给你讲真话。所以我们用真诚，别人虚情假意对我，我以真诚对他。对一切众生，对你的冤亲债主，都用真诚心。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害你。别人把我害死了，我很高兴，很欢喜，我感谢他。为什么呢？我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嘛。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嘛。我怎么不感激他呢？我怎么会怨恨他呢？我讲的句句是真话，决定要用真诚心呐，不能用虚妄啊！真的对面是假了，诚的对面是虚啊！不可以虚伪呀，不可以用假心、假情、假意呀，真诚待人接物。所以我们要有真诚的形象。真诚与法身相应。现在一般人心不清净。妄想、杂念、烦恼、忧虑、牵挂很多，这是病啊！这个东西长道啊！我们怎么个修法呢？我们修清净心，修纯净纯善的心，把一切妄想、分别、忧虑、牵挂、烦恼，通通放下。那些东西与我不相干。恢复到自己心底清净呐，这个重要啊。真正这样修法，修到几年之后，人家一看你，这个人呢，一脸清秀相，看得出来呀，你的相貌变了，你本来是很作恶的相啊。现在你的心清净，你的相清净，一看到你这个人真诚清净，现在人心不平等，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自己小小有一点能力，嘿，值得骄傲，完了，一骄傲就完了。一骄傲时你心不平了，你心不平就不清净，就不真诚，全部都完了。要修平等心啊，我们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与蚊虫蚂蚁也是平等的。

与花草树木也平等啊，决定没有高下心，没有傲慢心啊，这个嫉妒傲慢呢，就断干净了，啊，全放下了，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形象。没学佛的时候愚痴啊，学佛之后有智慧了。没学佛之前，心量很小，自私自利，啊，没有慈悲心。现在懂得了，啊，自私自利放下了，小心量脱开了，现在有慈悲心，有广大心了。用这个树立自己的形象，严禁此发生。所以教化众生，首先一个，我们要形象啊，摄受众生。这是佛教的嘛。菩萨要示现成佛，为什么先要修相好呢？相好是因上修的呀，你不修因，你哪来的果报呢？记住，相随心转，境随心转，第一个境界。就是身呐，身健康、长寿啊，身不生病啊，也不容易衰老啊，是修来的呀，如以严禁此法身。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不走弘法利生这条路，关系不大。如果要真正发心弘法利生，第一个要把你的形象说好，形象能够摄受人心。请看《大众赞勤》。寄送的第二首，一切佛刹众会中，普贤遍住于其所，功德智海光明者，等照十方无不现。这一首清凉。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讲的是赞遍诸佛刹啊，这个也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普贤菩萨有能力，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住无量无边佛刹。这个无量无边，诸位应该能体会得，法界是无量无边无数的重叠。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遍住啊，颂文有四句，清凉大师说只有第三句讲的是因啊，遍住之因啊，
其他

单句是讲啊变诸之相，啊，经文并不难懂，境界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怎样学习呢？这是我们先前重要的课题啊！啊，学校的术语讲啊，重要的作业啊，我们怎样学习？至少啊，我们也要学到，在这个地球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地区，都能受人欢迎，啊，这也是小的变诸之相嘛。啊，这桩事情啊，就是佛法里头常说的“法缘殊胜”呐。啊，你能得到大众欢喜爱戴啊，我们在这一首偈里头至少要能够学到这一桩事情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住在这个世界帮助一切众生呢，就能收到实际上的效果。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一切佛刹众会中，啊，这个一切佛刹众会，意思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法界遍一切微尘毛孔，重重无尽呐！啊，普贤遍诸于其所。啊，你看看这个境界，啊，这第三句呢，就是讲因。什么原因？能得这样殊胜的境界？啊，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是功德，第二个是智海，第三个是光明。这三桩事情啊，智慧不能没有啊！啊，智慧如海啊！啊，智慧在什么地方显示出来呢？在功德。功是修功啊，就是修行啊，啊，德就是果报啊，啊，功是因，德是果，功德要以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功德了啊，没有智慧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世间人讲是福德，三界有漏福德了啊，有漏就没智慧嘛，
要有

智慧，那就是无漏啊。啊，无漏就叫做功德，有漏就叫做福德，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与智慧相应的，啊，你一切断恶修善呢，是属于功德。与烦恼情识相应的，断恶修善是福德，这个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好明白啊！不能把修福德当作功德啊，那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念念与智慧相应啊，如何能够摆脱情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情识是什么呢？是烦恼分别执着。啊，而这个根，我常讲的自私自利啊，凡是起心动念都想到与我有没有利益，与我有没有好处，这最糟糕啊。这个念头啊，是所有一切恶业的根源大小乘经教里面，佛都教我们断烦恼，这是烦恼的根。啊，起心动念想苦，啊，法相加强，我执，是八摄里面的莫那识。莫那叫一根呐，啊，八识分为四大类呀、啊。

阿赖耶是含藏，像仓库一样。储藏习气种子，叫藏识啊。莫那是执着，执着里头的根，我执，再有法执，两大类的执着啊。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前五识是随着无根起作用，起了别的作用。那我们要立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能够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法相宗里面所讲的舍识用根。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也是用这个方法，舍识用根，舍识就是立妄想分别之处，用根是用六根的根性，根性是真性呐、用眼见性见色性，不用眼识，眼识见的是色尘，而闻性。闻的是身心。

如果用耳识呢，闻的是声尘，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你能舍施用根呢，那是功德了。见闻觉知全是功德。如果不会，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跟镜相接触的时候，随顺善心所，这修的是善业；随顺恶心所，造的是恶业。离不开六道的果报啊！你纵然修的是善，那善是世间有漏福德，你得人天福报；你造的是恶，那你是三途苦报。事出事发里头啊，起心动念是因啊，一切造作是业，业因感得的果报就是你受的啊。这个是佛在经教里面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怎么办呢？佛劝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要做功德便是，不要做福德便是。功德跟福德在四相上几乎没有差别，差别都在用心上，在念头上啊。所以念头里都夹杂着有我，我就是思啊，夹杂着我的名啊，我的利益，都错了啊！名闻利养啊，名利两个字全包括了。换一句话说，你这种做法，你是有所为而为者。你修的不是净业，染业。你没有离开义呀，没有离开莫那了。义叫染物义，只要没有离开义，你所修的全是染物，染业不是净业。那么由此可知，净业的标准是要把染物义呀舍掉。从哪个地方舍起呢？从自私自利。我常常劝导同学们，我讲的话讲得很白，不难理解。我常常劝导，一定要把对事处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断掉。为什么呢？那是染物意的根啊！我还想控制它有的时候不想，自自然然控制它，那还是你的意。

你的意很细呀，你自己都不知道，都不能发现呐。啊，对一切人事物占有就不得了了。

那个能往生。你还不肯放下，还要管这个闲事，还想控制，还想占有，你就糟了。控制占有，头一个是身体，然后才是身外之物。我要想我的身体健康，我要想我身体不衰老，怎么不衰老呢？美容去。真的身体老了，就搞一副假面具来戴上，他就不老了，去化妆去。假的呀。念念都是想什么呢？控制这个身体，占有这个身体，控制所有，我所有的，占有我所有，这个我所有就糟了，我跟我所有都要放下了。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的控制占有是久远借来的习气，不是一朝一夕的。你看看连那个婴儿，四五个月他会爬了，他都不会讲话，他也站不起来。你仔细观察，他有控制的念头，他有占有的念头，与生俱来的烦恼你要断，真的不是容易事情但是你要想成就道业，那是非断不可，不能不断。小乘的断，是从事上断。真的非常困难，大乘的断是从理上断，是从心念头上断，你要会用功夫，比小乘容易，比小乘快速，比小乘收的效果要高。小乘修学对于初学入门打基础是很有效果的，必须的。大乘菩萨即使已经其如如来的境界，华严境界，他在思想上还是要做出小乘修学的样子给别人看呢，教化众生呢。像这一品里头，普贤菩萨入定出定，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他自己有没有需要？没有啊，自己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用不着啊。做样子给人看，这叫大慈大悲呀，这叫普度众生呐。你要不做出这个形象，众生怎么会知道呢？他到哪里去学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透了这么一点消息，非常具体的，那是在这部经最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完全把这些形象做

出来跟我们看。啊，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包括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看他们怎么修学的？啊，年轻人怎么学的？中年人怎么学的？老年人怎么学的？啊，出家人怎么学的？在家人怎么学的？啊，做官的人怎么学的？经商的人怎么学的？务农人怎么学的？通通都有啊。善用其心呐，不分男女老少啊，不分出家在家，不分任何一个行业，都成无上道啊，都入华严境界，都是普贤菩萨了，不可思议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修功积德。啊，用智慧也成就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就是全巧方便。啊，这个佛法里面常讲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跟方便呢，就是智慧跟功德的落实。啊，外面显示是慈悲是方便，里面是智慧是功德。啊，没有真正的功德智慧，哪里来的慈悲方便呢？儒家讲啊，沉于中而显于外啊。啊，中是智慧是功德，外面是慈悲是方便。所谓方便，无论哪一桩事情，他都做到恰到好处，都做得非常合适。啊，在佛法称为善巧方便，那善巧里头就含着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怎么会那么善巧呢？我们要不能够像菩萨一样儒教修行就难了啊！所以在这个寄诵的第一句啊，从诸佛法而出生，这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所有菩萨修行正果的都是依佛法修学的。啊，佛法用现在的话具体而言呢，就是经典的。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听佛的教诲，佛陀不在世的时候，经典是真法了。啊，三宝里面要知道，佛陀在世，佛宝第一；佛不在世，法宝第一。
法宝是经论，经论从哪里修学？从理上讲，任何一部经论都行，从事上讲不行。事上讲是那个经不切你的机啊，你修学会感觉到很困难啊，你没有办法入门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依靠僧宝啊。僧是广义，不是狭义的。现在人讲到僧，马上就想到出家人啊。真正佛法里面讲僧，不是出家人，在家也成啊。僧是通在家出家啊，是个真正依照经论修行的人。这个人是僧宝啊。当年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也没出家啊，我是以居士身拜他做老师的啊。可是他这个课堂里面有很多人送给他的这个字画，上面题款呢称李老啊为僧，为和尚啊。他的外号叫血炉，孔德成先生送给他的这些字上面提的血炉大和尚啊。他自己有一颗印，那个印章他从前常常写字用那个印章，他的印章是血僧啊。他的别号叫血炉啊，血僧，他自己称僧啊。所以僧这个字啊，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在家人也能称啊。什么条件能称呢？修六合敬啊，持戒啊，至少你要能够修五戒十善，修六合敬，哎，你就是僧宝啊。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出家人也不能称僧啊。你称僧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家人具足这个条件啊，你看他确实具足，他具足十善，具足五戒，具足菩萨戒啊，具足六合敬，他可以称僧呐啊。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这一块印章，常常诸位同学看到他写字落款呢，有时候你看到他盖的是这个章。这个是什么呢？有学有修的佛弟子啊，能有证呢，当然就更好了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至少我们要亲近一个有学有修啊，请他帮助我们呐。这么多的经典呢，你帮助我们选一部啊，啊，我们找他帮忙啊。通常一位善知识的时候，他是叫你自己去找啊。像我们在老师在这个台中参加李老师的这个经学班啊，学讲经

啊，那学讲哪一部经呢？老师教你自己去找。啊，到哪里找呢？到大藏经里面去找。啊，大藏经里头没有的，不学。为什么？靠不住。大藏经里面有的，那决定可靠。啊，以这个为标准呢、啊？啊，真的经，假的经，以这个为标准。啊，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去选择。啊，选择的要不合适，选的太深了。啊，老师就会跟你讲，这个经你不能学。啊，你的程度啊，这个学历不够，你再去选。总是叫你选个三四次。啊，实在讲呢，你都选的不合格呢，他再替你选一部。啊，希望你自己能选的适合你自己的程度。啊，就是这个经不能太长，哎，你自己能够看得懂经的意思，好学啊。如果这个经是很深，自己看都看不懂，这个就不要学，学起来很吃力。啊，你选的太深了，不合你的程度。啊，所以那个时候多半呢，我们同学在哪里学呢？在这个。阿含里的选，啊，小乘经里选，在经籍部里的选，啊，不会选些这个大乘呢专宗的这些经典，我不会学，不会选的，为什么？都太深了，啊，学习按部就班呐。功德是随着年岁累积的，这个累积是要真干的，啊，不真干，这功德累不起来呀，积德嘛。我学佛说实实在在的话，啊，跟一般同学我常讲啊，我比大家幸运。啊，幸运在哪里呢？我一入门，老师就把修学的纲领告诉我了，我没有走冤枉路啊。直截了当，没有废话。老师教给我的是看破放下，啊，布施，我从这个地方做起啊。啊，布施里面学什么呢？学舍己为人，这个受的效果很大了。啊，对于这一生修学最重要的基础。啊，认为人最大的障碍自私自利。帮助别人都是有限的，啊，我有多余的力量，我才会帮人，啊，先要满足自己，自己有多余的了，啊，帮人一点点，都是这个观念呢。换一句话说，你没有真正看破。你没有彻底放下，啊，你的心里头还有疑惑，啊，还有忧虑，还有牵挂，这就难了。

菩萨道出世法里头最忌讳的东西，你还通通具足，你怎么能入门？不但大乘入不了门，小乘的门你也入不了啊！我常常说啊，小乘的门是虚陀洹，大家说小乘出口啊，你能不能证得呢？入小乘门的条件是要断三界88品见惑，见惑里头头一条身见，虚陀洹绝对不会执着身是我。《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确确实实，我相啊，他断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他也能断几分，没有断干净。正虚陀洹果啊！不要看小看了哦，这个位置很低呀。他怎么样呢？位不退，他证得虚陀洹果之后，绝对不会退转到凡夫位。这个功德大了，这个功德就是真实的呀。他要遇到有佛出世、菩萨出世，听经闻法。他能证声闻果，没有佛出世，他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他能证圆觉果、独觉。时间长一点而已，换一句话说。脱离六道轮回，那个机缘，他抓到了。如果没有能够证得小乘出口，脱离六道的这个机会，你没有啊！你就晓得，这个自私自利呀，害死人呐！我们的修行，决定不止这一世过去生中久远劫就遇到佛法，就依照佛法来修行，为什么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就是说，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真正认真的证得虚陀洹果。学佛没有入门呐，证得虚陀洹果才入了门呐，都在门外学，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觉悟到了，被自私自利害了，明白之后，我把这个毛病改过来。起心动念呢，为众生，为社会，为正法救助，决定不为自己，我们才得自在，才真正的法喜充满，才得智慧，愿得智慧真明了。

啊，了结这个私心，念念私心为自己，这是害了自己，绝对不是利益自己。明白这个道理是觉悟。啊，把自私自利放下舍弃，这叫功夫。啊，智慧现前了，得自在安乐了，法喜充满了，这是德，功德。功德前面一定是觉，那个觉是智慧。你要不觉，你决定不肯放下。放下是功，放下之后你有德。你得自在安乐，你得法喜充满，你得智慧明了。你不修功哪来的德呢？所以世间人学佛，绝大多数学佛的，他修福德，他不修功德。修福德就是他自私自利，他没有放下。修功德什么呢？自私自利完全放下了，放下自私自利是功德，没有我了，不再为我了，还有丝毫为我都是福德，都不是功德，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好啊，佛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这个善法是功德。如果还有毫分不善夹杂，他所修的是福德。福德是六道里面，我们常讲世间有漏福报，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慈事福不能救，慈事是讲的生死大事，聊生死出轮回的大事，再大的福报都没用，没有办法帮助你了生死出轮回，要什么有用呢？功德有用，功德跟福德一定要辨别清楚，功德生智慧呀，下面讲智海光明啊。光明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是讲的影响力。你看看，你有道德，你有智慧，无论你自己修身养性，或者教化众生，你都产生影响力。你的德越高，你的智越大，你影响的面就越广，你影响的程度就越深。这是光明遍照之意呀！这是真的。德行智慧，实在讲，佛菩萨都做榜样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读印光法师的传记，这是我们净土宗最近的一代祖师。

现在很多人知道啊，他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完全是示现呐、表演给我们看呐、年轻初学佛跟我们一样，好像凡夫。他一生就是做积功累德的事情，持戒念佛，到70岁呢，这个效果啊做出来了，一般人看到你看看他的光明。老人住的房子，在从前那个老的寺院里头啊，有跳蚤啊，有苍蝇、蚊子，生虱子他的侍者要把这些赶掉，老和尚不必，我德行不够，我德行够会感化他。到印光法师70岁的时候，他这个房间呢，你们去找，一个找不到。真的，他搬家了，搬走了。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道德之光啊，感动这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小动物，印光法师住的地方。通通搬家搬走了，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还有这些东西来找我们麻烦，我们的德行不够我们要加紧努力来修到我们德行有一定的程度了，有那么大了，小动物全部感动了。所以蚊虫蚂蚁可以跟我们共同生活，互不干扰。我们照顾它，它也会照顾我们，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等到十方无不见呐。十方世界都见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也以这个智慧德能加持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新北市一名女大学生稍早与打工同事进行海上休闲活动时不慎落海，消防局接获通报后，出动警力消及民间救难人员约100人，出动10余艘船艇，海巡署也派员加入搜寻行列。目前海面风浪有变大的趋势，也增加了搜救的难度。接下来搜救的状况会有什么进展？请大家锁定我们的现场连线报道。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歌第一。
3: 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典，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妙法莲华经》中的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中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视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能号之为视无畏者。意思是在恐惧和极难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个现实世界，观世音菩萨能够赐予无畏的力量，因此人们称他为能够视于无畏的存在。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近期发生在社会新闻上的一则故事。有一位少女在海上漂流超过24小时，弃机获救的经过。
4: 新北市的一名女大学生稍早与打工同事进行海上休闲活动之时不慎意外落水，消防局接获通知之后派遣了警义消与民间救难人员约100人，出动了船艇10余艘，海巡署也派员支援了搜寻行列。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海浪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这无疑增加了搜寻成功的难度。至于接下来的搜寻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连线。

0: 这天下班，小慧和餐厅打工的同事一起到傍晚的沙滩稍作休息，两人聊起今天工作的情形。
1: 今天客人有够多的，然后餐又出不完，从下午忙到现在，有够累的。
2: 对呀，哎，不过我觉得最后能够完成工作，其实感觉还不错哎。
1: 是没错啦。啊，我突然想一件事情，你知道店里水上摩托车的教练吗？
2: 嗯，知道。
1: 他今天要搭香蕉船带我们出海，啊，你要不要跟啊？超好玩的。
2: 真的？嗯。可是我已经跟我妈讲好说要回家吃晚饭，而且我又不会游泳。
1: 嗯，可是我觉得不会耽误到你很多时间，而且还有救生衣，其实蛮安全的啦。走啦，大家一起玩嘛。
0: 个性开朗、不善拒绝别人的小慧，在同事不断的邀约之下，只好答应一起去乘坐香蕉船。
2: 好啦，那我打电话回家跟我妈讲。
1: 耶、yeah。
3: 喂，小慧啊，你下班了吗？
4: 我下班了。
3: 嗯。
2: 我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去坐香蕉船，可以吗？我知道，可是有救生衣啦，然后他们都会游泳啊，会保护我。
3: 那你要注意安全哦。嗯。
4: 好。
1: Go。嘿。

0: 喂，
1: 你是小
0: 喂，
1: 慧的妈妈吗？
0: 我是啊，你是？
1: 小妈妈，
0: 哎，
1: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小慧她，
0: 小慧怎么了？
1: 小慧她不小心落海了。
0: 什么？小慧落海？
1: 我们找她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2: 小慧从快速移动的香蕉船上掉到海里，还来不及反应，海水的咸涩感马上让小慧紧闭双眼与嘴巴。不会游泳的小慧慌张地挥动双手，生怕沉入大海。好在身上的救生衣发挥了作用，让小慧立刻浮在海面上。小慧用手擦去了脸上的海水，并大大地吸了一口气后，反射性地左顾右盼地找起同伴。小慧无助地望向远方的岸上，不断挥手大喊：“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可惜同伴都没有听到。
3: 完了，天越来越黑，海浪也越来越大，我好像越飘越远，他们可能看不到我了。还好，还好，我有穿救生衣，没事的，没事的。我一定要冷静，他们一定会来救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救命！拜托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昨晚乘坐香蕉船意外落水的女大生，在经过21个小时之后，终于迎来获救的好消息。根据了解，她昨天晚上漂到外海。

0: 头，今天下午被一艘经过的渔船发现，并且救起来了。目前相关单位正在积极的联系那艘渔船，准备把它接回码头。
1: 这个好消息传到搜救的现场后，在场所有人都露出了笑容。当然，对女大生能独自在海上求生成功，都相当佩服，也觉得这是一件充满奇迹的事。小慧在海上漂流时间长达二十几个小时，除了要克服恐惧之外，体力与水分的流失也是小慧必须承担的状况。但尽管身心如此疲惫，小慧依然努力保持清醒。突然天空传来直升机的声音，小慧兴奋地朝天空挥手并大叫，但是直升机却没有看到她。此时小慧的心情马上又陷入深渊，失望与难过的表情又堆满脸上。不愿放弃的小慧双手合十，不断地念着观世音的圣号：
2: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直到小慧发现远方渔船慢慢向自己而来，并朝自己丢了一个救生圈后，那一刻的小慧才明白自己已经获救，手紧紧抓着救生圈，脸上充满感激的笑容。
0: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和焦虑之后，小慧一家人终于迎来了喜悦。这份礼物不仅是来自所有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同时也依靠他的勇敢与坚持，更让我们见证到菩萨的闻声救苦的奇迹。以上是记者梁恩伟在三只码头的报道。
3: 普门品中详细说明了观世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教化利益众生的事迹，只要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会寻声救苦。而五位布施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是施予契机吗？是免除真实的困苦吗？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师父。
1: 请问师父，关于无畏布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4: 无畏布施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人类啊，远离这个恐怖畏惧。比如说你遭遇到一些灾难啊，战争啊，这个天然灾害啦，水灾、火灾、地震啦，还有生病啦，也是灾难。在观自在章啊，也有这一条，就是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普门品都有。观自在章也讲啊，帮助众生远离病怖障，病的恐怖啊，这个在感应录里面都有。这是我们现前生活当中的一些畏惧恐怖的事情。那另外众生最大的灾难啊，就是生死，那个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这是生死大难，无量寿经讲生死大难。那观音菩萨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生死啊，解脱生死啊，这个就是究竟的无畏布施啊。在这个世间还没有帮助众生脱离六道十法界，他这个无畏布施还不圆满啊，只是暂时得到安定安全。所以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最大最究竟最圆满的无畏布施，解脱生死的，可以去度众生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那么无畏布施我们人人都可以修啦，像这个我们吃素也是无畏布施，不杀生众生啊，你不杀害他，他就没有畏惧嘛，这个就是对众生的无畏布施。我们最方便最究竟劝人念佛念观音，这个是最方便啊，最究竟也是最圆满的。劝人吃素了啊，等等的，帮助人家解决一些困难呐，这个通通属于无畏布施。
1: 请问师父，我们常听到的布施，在佛教法义中包括了哪些层面？在现代生活中该如何应用？
4: 在佛法讲有三方面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那么财布施有分内财、外财啊，内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脑力。

来为社会大众、为众生服务，就是没有条件的来帮助大家，像到道场来做义工啦，他来帮忙，这是属于内财。

0: 这你世间这个你不能布施恶法了，无为布施就是帮助众生远离啊这个恐怖畏惧灾难啊，让他呢心能够安定下来，能够达到啊静定安乐，这个也是在佛法才能达到究竟圆满。一般世间法这种无为布施也是一个暂时性的啊，不究竟。你还在六道里面，最根本的问题，生死的大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无畏布施就不圆满，只是一个短暂性的，所以还是要帮助众生往生极乐的，那是究竟的无畏布施。
1: 如果把观世音菩萨的十五畏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一句能抚慰人心的话语，一份肯定与信任，甚至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让人得到力量，并且有安全感，遇到困难不再感到畏惧与无助，那么便可以说是有十五畏的慈悲与力量。愿大家一起努力，在生活中落实并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十五畏精神。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北屯区松竹寺，那么松竹寺最知名的是水六观音，跟水六观音有很多灵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台中市北屯区的松竹寺主祀水六观音，相传在道光十年的夏天，有孩童在松竹寺现经寺址后的竹林中，捡到一尊随洪水飘来的观音像，并将其供奉于竹林内，而因此被称为水流观音。因其历史悠久，神威显赫，成为远近驰名的宗教信仰中心。
1: 愿大家一起努力，从生活中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掌开第一。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在观音三十二应称中，
2: 送子观音是以慈悲济世助人得子的菩萨形象而闻名。他的慈悲力量化解种种的难关，尤其是在生育与产后的困境中，给予人们希望和力量。今天我们将会分享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中的主角就是透过佛法的奇迹与慈悲的力量化解生命中的危机。
4: 故事一，吕氏媳妇。在新北这个地方有一位废居士，他们全家都是信奉佛教且虔诚的念佛之人。某年他们特地到双溪老和尚那取得一瓶加持过的大杯水，放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某一年的二月，废居士的邻居吕姓一家人，原本全家应该是沉浸

0: 在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中。可是媳妇却在生产之后的数日，身体突然陷入了危急的病症，并且难以治愈。
1: 是不是小孩能这样？
0: 面对这样的状况，吕母突然想到，邻居费居士一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许他们会有办法帮忙。
2: 听说费居士有去有德行老和尚遐，有请有加持的大杯水回来，我吼传给他们看卖。
0: 吕母回到家后，立刻让媳妇饮下了大杯水。过了一会之后，媳妇的身体似乎出现了转机，症状也开始好转起来了。
2: 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3: 舒服多了，而且也比较有精神。
2: 哎呦，感谢观世音菩萨！
4: 太好了，
2: 感谢观世音菩萨。
4: 这个大杯水真的很神奇耶！
2: 哎呦，感谢观世音菩萨，阿孙呢，妈妈身体给做好的呢。哎呦，
0: 故事二，失信夫妇。同样面对着产后困境的是施先生的妻子，生产后伤风感冒的状况持续恶化，连医师都束手无策，因此施居士特地请来一众亲友，虔诚诵念普门品及大悲咒，并寻求大悲水的加持饮用。
5: 菩萨流头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兴山垢秽尽捐除，令此坛场洗清净。
4: 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原本我老婆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全家都很开心。后来她身体突然出了状况，一个小伤风感冒，去看医生都看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就是指望大家念佛加持，希望菩萨听到我们的祈愿之后，让我的老婆赶快好起来。
6: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先不要慌乱，我们就继续虔诚默念普门品及大悲咒，借着桌上大杯水的加持，相信菩萨一定会帮助你的。
4: 好，那我们继续回去念大悲咒吧。

0: 一夜之后，朋友将大杯水交给施先生，施先生马上将加持过的大杯水小心翼翼地用汤匙小口小口给妻子饮用。原本紧闭双眼精神不佳的妻子在饮用了大杯水后，神情意识也逐渐好转，慢慢地睁开双眼。
1: 有感觉好一点了吗？
2: 我身体感觉好多了。
1: 太好了，这个大杯水真的有效啊，太好了，感谢观世音菩萨。
0: 最后在饮用完大杯水后，痛苦中的妻子随即转危为安，这也让施姓一家人此后更加深信佛法，并且全家皈依，每日念佛及观音圣号。故事三，中居士。中居士的妻子在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之后，陷入了重病之中。医生也判定中妻的病情已无药可治，只能等待死亡。因此一家人心情沉重。
1: 一定还有办法，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中居士快速翻找皮包，并自皮包中取出观世音菩萨像的佛卡。看着卡片，中居士

0: 仿佛看到了希望，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恭敬地将观世音菩萨的卡片小心翼翼地放在床边小桌上，并定下心神后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在医院里和中期相同病症的病患已经有三人不幸离世，这个病症也让医生们束手无策。在这种状况之下，无奈的钟先生与家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祈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救助，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经过一天一夜，钟先生闭眼持续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时妻子逐渐睁开眼睛，他深吸了一口气并露出微笑，然后转头看着还在虔诚念圣号的先生。中期伸出手摸向中居士，中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感觉惊扰，他睁开双眼后看到妻子竟然清醒着看着自己，脸上顿时堆满了不可思议的喜悦与激动的笑容。
2: 好多了，你辛苦了。
1: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在上述三个看似无法解决的产后困境故事中，他们皆因透过虔诚的信仰而得到了奇迹般的解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信仰佛法并一心称念佛菩萨名号而使得生命在无助与绝望中获得转机与救度的可能。
3: 观音菩萨的形象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应该还有三十二应身的水月观音、白衣观音和洒水观音。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信徒如何透过亲近观音而得到慈悲护佑，这对他们的身心灵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4: 另外，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而其他菩萨如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没有听说过？还是有什么隐藏版我们所不知道的？
3: 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0: 请问师父，一般人持诵的大悲水与祖师大德持诵的大悲水功效一样吗？跟喝的人信与不信有关联吗？
5: 有禅定功夫的人当然持诵它的效果当然就加持力就不一样，特别在祖师大德啦，有的都是正果的。还有一种是有慈悲心的，看到别人有苦难啦，总是要帮助人，因为他有这种慈悲心，所以他持的大悲水就特别灵验啊，因为跟观音菩萨的心是相应的，所以得到观音菩萨的明显的加持啊，所以它效果就很好啊。如果这个心没有升起来，念当然也有它的效果，那效果可能跟那个有发慈悲心的人或者有定功的人当然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啊。如果你自诚心来持诵，那效果都是一样的啊，效果都一样。所以一方面呢、自己不能念啊，别人念这个加持，你自己念的当然比别人念的更好，你自己有在修啊，自己有在修啊，那个效果当然就更好啊。如果请祖师大德的大悲水自己在念，那就更好。信跟不信啊，就是说他要喝多少他会信，只是说他这个信心有几分呐、你有一分的信心，那一分的效果；十分的信心，十分的效果。那完全不信，他不喝了嘛？完全不信，他根本他就不愿意喝啊。所以他愿意喝，总是多少有信心啊。等于说你现在信了，是。你这个信心呢、这个比例啊，用百分比来讲，你百分之几嘛，百分之一他也是信呐、甚至你可以大一点，万分之一

0: 万能锥，他还有万能锥的信心啊，总是有了，只是说他还很少。那完全没有信心，他肯定你叫他喝，他也不会喝啊，他还会说你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嘛，啊，这个信念型嘛，弥陀经讲男性之法嘛，其实佛法都是。净土是男性中的男性，那一般来讲佛法都男性，你看信佛的人多少啊？那这些真正信的人，他信到什么程度？你这样一层一层到经典这个标准，那真的剩下没几个啊。但是那些人有来接触了，当然不能说他都没信。
1: 请问师父，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而其他菩萨，如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没有听说过？还是有什么隐藏版我们所不知的？
0: 每尊菩萨都有32应身。那佛经上讲，就是这一方讲这一方面的，就是32应以观音菩萨来代表所有的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是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啊。像地藏菩萨，他有32应身啊，文殊、普贤、弥勒统统有嘛，都一样的啊。凡是到这个等觉菩萨，这些都有啊，同样的32应身。这个在地藏经我们可以看到，地藏菩萨呢化很多身到十方世界度第一众生嘛。释迦牟尼佛也说啊，我也是跟你一样啊，我也是分身无数啊。所以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啊，只是说这个菩萨呢，它代表一个主题了。比如观音菩萨，它代表大慈大悲啊，那就是32应身救苦救难啊。那苦难的方面太多了，我们生活当中这个32就是32大类，每一类当中还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观音菩萨就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为他说法嘛。那关键呢，重点就在说法啊，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的理论方法嘛。啊，那你依教奉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嘛。啊，所以你当官的，他就现了个宰官身，啊，那你出家人，他现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在家现在家人，啊，各行各业啊，六道啊，十法界，啊，应以佛身得度就叫佛身啊，应以菩萨身得度就叫菩萨身，啊，应以居士身得度就叫居士身而为说法。那说法就是有言语的说法，有无言的说法，有从身的视线啊启发你的啊，乃至这个树木花草，它都在说法啊，启发你觉悟的。所以这些应身化身，每一尊佛菩萨都有了，都一样啊。所以过去先世敬老也讲过嘛。说地藏菩萨就专门去地狱度众生，那其他菩萨都不去嘛？啊，那其他菩萨也通通都有去啊，但是到地狱去度众生，他就叫地藏菩萨啊。那其他的菩萨，比如地藏菩萨那来32应，他也叫观音菩萨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啊，他不是限定哪一个人呐、啊，专有的啦，通用的啦。所以这些。菩萨他怎么度众生啊？他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名号嘛？
2: 32应身的形象不仅是慈悲与善巧，更能引领众生走向智慧解脱之门。透过观世音菩萨以不同的形象来度化世人，人们更容易感受到菩萨的慈悲护佑。这一种护佑不仅体现在生命的奇迹中，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与价值。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一直期待能有个儿子的刘先生，终于在他50岁那年如愿。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每日晚间，这个新生婴儿都哭闹的让刘先生夫妇难以入眠。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根据《妙法莲华经》的记载，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胜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胜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可见女性礼拜及供养观世音菩萨可以求得生男或生女，在佛经中是有根据的。今天的故事就要介绍一位老来得子的育儿分享。
4: 喂，师兄，师兄。哎，多谢多谢，哎呀，托您的福，是是，哎，明天早上我会亲自把这个油饭跟红蛋给你送过去，哎，是是是，啊对，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师兄啦，就是小犬啊满月的时候啊，要请师兄帮忙安排这个皈依的仪式，是是是，当然当然，哎，好，那就这样子啦，明天早上我会过去，明天见啦，好，谢谢师兄，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0: 一直期待能有个儿子的刘先生，终于在他50岁那年如愿。刘先生开心地分送红蛋给亲朋好友，同时也请友人为儿子安排皈依。
5: 恭喜啊，刘师兄！
6: 哭得这么大声啊！这样不累，我都哭那么久了。
4: 哎呦，还在哭啊？这么晚了，哎，来，护我好，抱一下，抱一下。
6: 你明天还要早起，我来哄就好了。哎、你赶快去睡，
4: 一下就好了嘛。
0: 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每日晚间，这个新生婴儿都哭闹的让刘先生夫妇难以入眠。因此夫妻二人每晚都必须抱着宝宝，小孩才愿意睡觉。
6: 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天都要亮了，明天早起还要上班，你们先去休息好了。
4: 好吧，辛苦了。
0: 焦急的刘先生与妻子为了儿子的毛病到处求医收经，始终没有效果。某日，刘氏夫妻经过寺庙前，刘先生自然而然地双手合十朝庙门方向拜。这时妻子突然想起先生曾说过要安排让儿子皈依。
6: 我突然想到了，记得满月送红蛋的时候，你不是说要带孩子去皈依吗？
4: 哎，对呀、啊，我都把这件事情都忘了，我要赶快联络师兄帮我们安排。
6: 好，
4: 世音菩萨，祈佑我今晚能够安稳入睡。
0: 就在他们夫妻于寺庙前向观世音菩萨禀报隔日将为儿子举办皈依仪式后，当晚他们的小儿真是一夜安眠到天亮。于是隔日一早，夫妻俩便毫不迟疑地抱着婴儿与友人前往寺庙，以父母名义代为皈依。小孩皈依后的法名为慧和。自从皈依之后，小孩变得很好照顾，不再无缘无故啼哭，

0: 哎，我们前几天带着宝宝一起去皈依，你看他现在这么好带，晚上又很好睡耶。
1: 师父说，我们先帮小孩子带回皈依，之后他长大还是要自己向师父正式的皈依哦。
0: 嗯嗯嗯。
1: 我们家小宝贝很有佛缘的，对不对？
0: 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的。

0: 在台湾的民间习俗中，家里如果有小孩不好带，或者身体状况比较差，不爱念书等等问题，常常会让子女认观世音菩萨为干妈。在佛教中有没有这样的依据呢？让我们来请问师父，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1: 请问师父，城隍巡礼节目曾介绍过认观世音菩萨为干妈，或是请城隍爷代为管教小孩，这在佛教义理中有没有依据呢？
2: 从理论上来讲，这些求这个鬼神来帮忙这个在佛教经典那就非常多了特别是密宗的像楞严神咒它的鬼神名字很多它的咒心不长大悲咒也是一样，那个鬼神名字，那个就是招请鬼神来啊。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那当然也有经典的依据了。那你求神明来帮忙，这个在这个历史记载上应该也都有，在这些《聊斋》啦、《阅微草堂笔记》啦、《子不语》啦，这个清朝人写的，这些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只是说你跟他这个神的沟通跟他沟通，这个沟通还是靠观想。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若能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说你心在造，你这个心你观想什么对象，你就跟他感应嘛你观想关公，你又跟关公感应，你观想城隍老爷，你跟城隍老爷感应；你观想妈祖，你会跟妈祖感应。那信耶稣教的，他就观想耶稣，他就跟耶稣感应嘛。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呐如果没有你的心，哪有这些不都是唯心造吗你没有你的心，外面这些东西嘛没有了所以这个都是你这个心去招感的。这个，所以你去求城隍老爷他儿子不乖，请他帮忙，当然这个讲得通那你找人，你找一个人来帮忙，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理解嘛。你找鬼神来帮忙，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理解嘛。这个都讲得通啦，只是说你跟这个对象你的沟通的情况如果你跟他有诚心诚意的。去求他来帮忙他也 会帮忙他也会帮忙这特别是在 佛法里面念咒这方面佛是用咒语去讲其实那很多咒语是招请鬼神的那很多咒语都是鬼神的名字所以那个比较低阶的这个鬼神护法神你那个音要念得对他才会听得懂那如果活菩萨你念不正确他也知道了，他也不会说听不懂。但比较低阶层的那些护法，你音要念对，好像你叫他的名字，你要叫准确，他才知道你在叫他嘛。可能叫的不对，他都不知道你在叫他。那高层的这个阿罗汉以上的这些，你念的不正确，他也知道你在念谁嘛。我们是很相信的因为有佛法这些经典的理论依据不是自己乱猜的
1: 请问师父，请师父推荐一部适合怀孕母亲的经本，理由是什么？
2: 这个《地藏经》是讲的比较具体的有很多人，这《地藏经》里面讲的 很清楚嘛，就是说你怀孕了，你诵《地藏经》对你和这个胎儿会消业障将来出生比较好养比较好带那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些鬼神不会来

0: 来干扰啊，让它顺利生产啊，把这个孩子种成根啊。另外呢，印光大师是劝人念观音菩萨都可以。
1: 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吃得好、穿得好，能拥有最好的物质所需。故事中，柳先生让小孩皈依三宝，引导幼儿接受佛法僧的教导，让宝宝在成长过程中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你们说这是否才是医生受用最好的礼物呢？

各位大德，我们继续来看毛诗。第一篇呢，《关雎》。前面讲到关雎的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的两句。曾子行在左右流之啊，按照毛恨的解释，就是啊，这个这样层次不齐的，就形容那种行在呀，行在左右流之左右就是啊。或左或右，流之是求之，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侯非有这个雎鸠啊这样和谐这样美好的品德，他能够这个。来求这个荇菜，把这荇菜求来之后啊，可以把这个各种的一般的物品呢，用来供奉宗庙啊，在祭祀宗庙的时候啊。天子祭祀宗庙，由夫人，就是后妃了，预备这些一般的物品，一般的物品就是《毛恨传》叫做备书，就把各种的。

物品呢，都这个都预备齐全了，这样就是说明天子祭宗庙的时候啊，都要备一般的这个祭品。这个讲法呢，稍微这是毛汉这样讲，要根据郑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注解，与毛汉的注解有一点不同。郑康成的注解在《十三经注疏》里面就讲，郑注就是监呢，郑监呢啊，他说。左右啊，是当主子讲，啊，当帮助的主，所以这个，这个后妃，将要预备这个新菜的时候啊，必须啊有。由诸而求的，有所求。这指的是什么呢？这是指的三夫人九品以下，皆乐了，皆欢喜，为侯妃呀、来办这种事情。也就是左右留置啊，就是三夫人以下的，能帮助后妃呀、来求这个行菜。那么照这个讲法了，把这个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指的就是后妃。在这里，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啊，是三夫人以下，那么这就是把淑女啊解释为三夫人以下的，那么这稍微与《毛汉传》呢解释不同的，那么这个在古人以及王理清教授啊。定为这个左右留置是侯妃自己在求之，不是三夫人以下的一些夫人呢，那就并非在求之。我们稍微把这辨别，那么这也是这两句也是行，以这两句啊。来发起，发起的下边呢，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个窈窕淑女，指的就是啊，有这个她能够，这求这个求这个荇菜，那么这种能够求荇菜呀，就是后妃的职务。像这样的淑女啊，寤寐求之啊，君子啊，寤寐，醒的时候，这个睡眠的时候。睡觉睡醒了叫捂，睡眠入了睡的时候叫做寐，那就是说，无论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啊，往往啊，都在那里，在那里求，求得像那样。合乎理想的这个淑女，窈窕就是悠闲。

这个那种善的美的那种淑女，这种淑女啊，可以呀、帮助

橙子、香菜左右留置，来作为发起。发起就引成后边这两句。再看到后边这四句，后边四句呢，按照新的分章啊，那就属于第三章。但是按照旧的分章法则，这个是属于第二章。第二章就第二段。那么这个四句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就是寤寐思服，是往往在求这样的侯妃，侯妃指的就是太师了，后来嫁过来的叫做太师啊，现在正在求啊，求不知道是不是太师啊，只求淑女啊，这样。理想中的这个品德好的淑女啊，一直在求，上面讲的这个寤寐求之，往往在寤寐求之还没有求到的时候，就叫求之不得；还没有求得的时候啊，寤寐思服。无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寐就是睡的时候，思服啊，按照毛传毛汉的解释，服这个字啊。我们一般认识这个字"服"，就是当衣服的"服"啊，或者是服从的"服"啊。但是在这里的解释啊，"服"当"思"字讲，思念人的那个"思"字讲。所以毛传说："服思之也，思之就是思想。"那个理想之中的那种淑女，思想怎么思法子呢？寤寐都在思，醒的时候、睡眠的时候都在思。那么这个，即使这个"福"字当"思"字讲。那么这个"思"字在这里啊，只是一个语助词。如果把这个"思"字也当"思"字讲的话，那就你两者呀都是同一个意义的，同一个意义就是"叠"字，重叠的意思。重叠的意思在古时候那个造句啊，也有这个"离"字。不嫌弃为重叠。那么要照《毛汉传》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思服"的"思"字啊，只是当语助词来讲，那么它是形容这个"服"的，"服"就是"思”。那么求之不得，他在寤寐睡眠的时候。这清醒的时候，都是在思啊，思是怎么样的能够求到这样好的淑女作为配偶，也是作为侯妃。下面那两句说，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忧呢，这个也是当思字讲，那么这个毛传，这个郑康。

人的注解，这个忧啊，都是当诗词讲。第一个忧哉，哉是个宇宙词，就是诗。忧哉，再加上一个忧哉，就加强的语气。悠哉悠哉呀，有一张诗啊，诗之哉，诗之哉呀，又形容文王在哪里，一心在他在哪里思想。思想呢，前面讲这个寤寐思服啊，寤寐是怎么说法呢？下面讲。辗转反侧，辗转，醒的时候，那固然在思啊；睡眠的时候啊，也在思。睡眠在思啊，就在思着，不能够入睡了。你在现在来讲，一般人呢，心思很重，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啊，失眠呢，失眠就睡不着啊，

那么先用这个市面了，市面就是为了在那个想思想有思想，不断的在思想，叫悠哉悠哉。那么市面是什么状况呢？辗转，辗转这个辗字，原来就是没有不要这个车字边，就是个辗字。转这个字，转就是转，就是根据古人的注解呀，这个有车字边的一个展子啊。本来的本字就是不要车字边，这个展字，在《说文解字》里面讲，这个展览，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展字就是展望、展览这个展字，在《说文解字》里面讲啊，展当转字讲，展就是转，在这里讲呢。辗转，辗转这两个字用在一起呀、好像是重复了。这在《诗经》里面这个造句啊，往往有这个例子。两个字意思相同啊，那么用在一起呀、不嫌弃重复。而可以增强他的那种这个那种情感上的一种表达，所以这是不嫌乎重复。再说这个反侧，反侧呢？根据后边的这个，这个诗句里边那个解释，所以古人的这个字典里边呢，在《广雅》有一部词典叫《广雅》，他讲，辗转就是反侧，反侧是什么呢？后边有一篇诗叫做《何人思》。何人思里边那个，根据郑康成的解释，反侧就是辗转，

所以在这里边讲呢，辗转反侧是同一个意思。这四个字啊，实际上就是辗转，也就是反侧。这种辗转反侧，那么毛横啊，只是解释展字是到丝字讲，没有进一步解释。郑康成啊，解释，所谓丝之在，丝之在呀，这种这个辗转反侧啊，是卧而不周啊，卧是睡眠叫卧嘛，我们一般叫寝室叫卧室嘛，卧而不周叫做辗，那么是一个睡呀、啊、睡不好，周是什么呢？一睡眠呢就进入睡眠的状况，就睡着了，睡不着啊，身体呀、啊。在那思念一桩事情，思念要求的某种理想这个人，在睡不好，睡不好身体呀、啊，在那翻来覆去啊，这叫辗转。再用一个名词形容啊，就是反侧。反侧也就是辗转的意思，就形容啊，往往在想求到、思想到有这样的，如何才能求到这样的一个淑女作为后妃呢？睡不着，身体翻来覆去的在想，这就照应前面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咱们这是第二章的后面四句，现在再看到第三章。第三章，那么按照新的分章法，就是第四章、第五章；按照旧的分章的法子，就是第三章。第三章前面四句，我们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是那曾是荇菜，左右采之啊，来做发起。发起呢，就是荇子。荇当起子讲，在做事方法呢，所谓荇，拿与这个本意无关的呀，一种事物，或是动物，或是植物、花草树木等等，不止一种，拿来呀。作为发起，这就行，然后啊，引到本体上面去。那么这个曾是荇菜，左右采之。采呢，这就毛横就不必解释了，就是采取。就左右采取了，采来之后，这也是发起后边的意思。那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啊，这就是诗人，在这一章开始啊，想做事要有想象啊。有人说，那么这首诗啊，应该是文王。

的宫廷里面宫女做的，但是这个讲法，很多人不赞成。那真要说是宫女做的话，他的讲法呢？为什么宫女做呢？因为宫女在宫中啊，了解文王的起居，他的一些事情呢，宫女了解。但是，古人不赞成这种讲法，王立谦教授啊，认为也不必指定是宫女。那么从古人一直到，王立谦教授，认为这是什么呢？作诗的人，作诗的人呢，凡是作诗的人，他都必须有想象力啊，很丰富，要不然的话，他诗做不出来的。诗人即使有想象力很丰富啊，他可以凭他想象的想当然而。不必要有人呢，实际上告诉他，哦，这是文王，他是在求淑女的时候，这样这样求，求得了以后，他是这个琴瑟友致，不必这样。那么诗人在想象的时候，想象这个。文王啊，在思念淑女的时候啊，思着思着，思想什么呢？一旦，就是讲描写，文王的心理了，他正在思的时候啊，心里在想，假设。这样的淑女，让我求到了，求到了，她能够帮助我采取这个行菜，来预备祭祀宗庙。这样的淑女求到的时候啊，我必然呢，用。琴瑟友致啊，用琴，用瑟，琴是一种乐器，瑟也是一种乐器，琴呢，这个弹起的这个声音呢，很悠扬的，很好听，瑟呢，弹起来比较保守一点。但是这两者呀，形容夫妻，夫妻一旦结了婚以后啊，就像琴瑟这两种乐器弹奏起来，那么和谐呀，互相这个，这个能够合作把一首那个曲子弹奏到了一个最，这个最美、最善的那种境界。那这个琴瑟友致，那两种乐器来形容往往心里在想，我要求到这样的淑女，作为我的一个后妃，做夫人。那我就要想琴瑟友致，我这样来跟他，这个友是什么呢？互相有帮助的。

就如同这个青色那样和谐，往往这样善待他的淑女，淑女也一定，那样这个，和谐的善待，文王。那么这是文王在想的时候啊，设想这样，一旦求到淑女啊，一定就要琴瑟这样，互相，友爱。那么这是前面这一段，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四句诗。曾自幸在，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乐之呢，在这里是当欢乐讲，也有读这个乐，音乐的乐，当乐之。那么前面这个曾自幸在，左右芼之。曾自幸在不必解释了，《毛恨传》呢解释啊，毛什么？毛当择字讲，择是选择。他说啊，毛择也，是选择的意思。左右芼之，左右芼之啊，就是选择了这个幸在之后，跟前面一样呢，可以这个供奉啊，这个祭祀之用，这也是作为性体，以这个发起后面本意，后面本意就是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读乐之跟前面有之啊是配合的，因为有之，是这友爱，互相的用善意来待对方。那么乐呢是在这里，这个欢乐，因为这个钟鼓乐之，这也是诗人设想，替文王设想。文王在想的时候，一旦求到了这样的淑女，那么结为夫妻，他能够啊帮助我，采取那样这个幸才，这种这个淑女啊，是这个是一定啊是有很这个高尚的品德，谋。亨的解释，他说：“得胜者，得胜啊，胜就是丰盛的盛啊。得胜就是平等了，很高尚啊。平等很高尚，这个胜字这个是啊，还是具备他这个平等。”高尚的很。

圆满，是很完备的。得胜这个意思就是平的完备了，那这是这个女子当然不容易求到啊。一旦求到这样的女子啊，那往往想，钟鼓乐之啊，那就是毛很解释，圣德者，像这样完备品德的这个女子，这个淑女，求道以后做了我的配偶，就是做我的夫人，那应当啊，有钟鼓之乐。这个钟鼓什么呢？中国祭祀宗庙啊，用的钟鼓啊，拿这个祭祀宗庙的钟鼓来用在这里，表示往往啊，这个得了这样的淑女啊，应该有啊击中壮鼓这一种啊。这个重大的来表达这种欢乐，叫钟鼓乐之。那么这种钟鼓乐之啊，表示这个典礼用的时候，盛大的典礼才用钟鼓啊。在这里拿来，往往表示得了这样的后妃呀，落到基础了，就用这个钟鼓来表示，他的欢乐。那么这一章经三章，按照旧的分法呢，三章，前面一章是四句，是总意，包含这个一篇这个大意都在前面四句里面那一章，后边那个一章，最后这个中间一章，最后的一章就是二三两章，讲的开头啊，都是用层次性菜来发起呀，第二章发起往往在哪里思一心在那个思想，思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最后一章啊，也是设想。往往在思想，一个人在思想啊，不管求得和没有求得，想到最后那个结局，求到了，求到之后又怎么样善待对方？那么夫妻双方都是你以善意待我，我以善意待你。在这个最后的圆满的境界有钟鼓乐之，这是想到最美好最符合理想的那种境界，这是世人提往往啊想到那这个美满的基础了。

那么说到这里，他之所以呀，三张，每一张都用这个，第一张是用这个居就。

不新奇了。第二、第三，每一章都用这个那些兴菜来发起，这就表示啊，从那个第一章到第三、第二、第三章啊。都是形容王莽在求侯妃的时候啊，那个专心一致的在那里想。为什么这样想呢？他想的是那样有品德的一个这个淑女啊，有品德。一定他是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才能够有这个资格预备祭祀宗庙的那种祭品。这个没有品德的人呢，不够资格来这个预备祭品来祭祀宗庙的。所以后边这两章都是拿这个采取祭品的这种形态来做发起，就是一心一意的求这个品德完备的淑女来做后妃，求的这样这个品德。这样完备的淑女做了后妃呀，来祭祀宗庙，才能够得到祖宗的神明的感格，才这个有品德的女子帮助她预备这些祭品呢，那个神明的祖宗啊，她才能够感应得来。没有品德的人呢，预备再好的祭品，那祖宗也不来享受的。这样就文化来讲，也是要尽到孝道。所以这一章经啊，既是夫妇这一轮，求得非常完美。也是要尽到孝道啊，这个意义也在这章经这个诗里边含在里面，所以他在这个诗序里面就讲《关雎》啊这篇呢，是这个是。人伦的这个开端呢，也是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啊。那么文王后来果然求到太师了，在周家有三太呀，三代这个太太呀。我们现在讲太太，就是根据周家讲的，周家三代的夫人，都是沾上一个太子，文王的这个后妃叫做太姒，那么以这样的这个，得到后妃，所以文王啊，这种教化，推到南。有周公，后边有少公，有二公推到南方来，南方这些诗啊，收在这个这篇诗收在周南里边，所以孔子讲告诉这个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学生，人呢。
要学周南少南，一个求学的人必须要学诗，诗呢就是这个《诗经》。学诗的时候，孔子勉励他的儿子伯鱼，勉励他的学生，就要学这个周南少南。周南少南学把这个诗的本意学了以后，用在政治上面，用在这个教化方面，就得到他的本意呀，办政治就能够治国平天下，办教育就是把这个教育的根本掌握住了，教育根本就是人伦的根本，就从夫妇端正夫妇这一论开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从这一开端，一端正了。然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兄弟互相友爱。所以这篇诗非常重要。孔子教他的弟子要学诗，学诗必须要学这个周南，而周南这一篇就是关于这一篇。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一篇的时候虽然时间花费多一点，那么他必须了解它的重要性。重要性，根据孔夫子的教育。孔夫子教育有普通的，有这个特殊的。普通的教育就是治国平天下，教化天下人，做一个正人君子。特殊的呢，怎么特殊就是超越了，提升了普通的教育。提升了普通教育，也就是从这个《关雎》这一篇开始，《关雎》讲的就是从夫妇这一论开端，推到孝道，这个其他的这个兄弟。君臣朋友，无论是各尽其分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学圣人，就是把自己本性借着这个至情性情完全开发出来他就一步一步学圣人。那么所以这一章诗。有这么重要，那么时间到了，我们这一章这个诗就说到这里。

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善报最后的一段，这个汇编做了一个结论。道教的修行，果报就是成仙，佛法也只有《楞严经》上说到了这桩事情。通常佛法里面都讲六道，唯独楞严讲七趣，就是讲七道，六道里面再加了一个仙道。经上讲的十种仙，他这个汇编里面都揭露了，在这个地方注意可以参考，可以看看。而道家本身讲这个仙道，它也有高低层次不同。它最低的是鬼仙，这鬼里头有仙人。那么其次呢，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最高的讲到天仙，那么到这个天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天道。我们看他讲的神仙，很像这个欲界天人，像这个四王天，桃李天。而天仙高的可能达到色界天，那么这是修行的果报。儒家希求的圣人、贤人、君子，佛家希求的是佛、菩萨、罗汉。可见的修行它都有个目标，希望能证圣果。